0: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然后呢，在这里啊，也欢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括号好物严选，您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是我们林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抖音账号媒体，目前呢我们新号正在开播当中。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各位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那感激不尽啊，感激涕零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哈，所以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关于世界杯那些事儿，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台优秀主播、优秀球迷啊，汪洋。
1: 优秀主播谈不上，优秀球迷，
0: 球迷啊，
1: 还行。因为我毕竟也一直喜欢这个看足球嘛，
0: 嗯
1: 嗯，还是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这两天的啊，
1: 最新的这个比赛结果吧。在今天凌晨开始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是这个这两场比赛，一个是挪威2-1战胜了这个科特迪瓦，这样挪威就进入了下一轮。另外呢，今天早上5点开始的这场比赛，法国是3-0淘汰了瑞典，这样的话法国也会进入下一轮。那么目前这个比赛的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进入了淘汰赛的阶段，所以说每一场比赛
0: 都很重要啊，
1: 对，都决定着你的生死，所以这个整个场上的比分呢，也是赤裸裸的这种血淋淋的战斗吧。那尤其是在这个昨天早上啊，德国和巴拉圭啊，以及这个荷兰和摩洛哥，连续两场。最后都是点球定胜负，啊，最后呢，这届世界杯，像这个德国、荷兰一提他们的名字，这都是传统的欧洲强队，是吧？
0: 强队啊，
1: 哎，或者是怎么，啊，但是命运就是如此，像巴拉圭昨天啊，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是4-3啊淘汰了德国，所以呢
0: 很心痛啊。
1: 对对对，所以高敏今天就穿着德国队的球衣来了。
0: 对，
1: 这希望德国队成绩不会因为这场失利就一直怎么着。
0: 就是这个球衣今天再不穿的话，今年世界杯期间那是没什么机会再穿了。所以说今天再穿一下，大家就是且看且珍惜啊，且看且珍惜。
1: 当然了，这个德国队已经回家了，
0: 嗯，
1: 这个球衣还是有意义的啊啊。
0: 然后呢，有昨天的时候有听众说，没事，给你留着。留着到4年后再穿，4年后再对，我们相信啊，德国战车仍然就是能够在这个濒临散架的边缘之中修补，然后再次啊组装一批。这个
1: 他们只是在这种淘汰赛阶段输球，而且他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命运啊，命运。你这个常规赛你120分钟都能踢平，到了点球那个环节的时候，真的
0: 就差那一下，
1: 那绝对是足球的这种偶然性。那你没办法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件球衣绝对是有价值的，
0: 还是有含金量的啊，各位啊，就虽然说输球了，
1: 对，前提是这个4年之内仍然保持这个身材啊，然后
0: 不敢胖，
1: 4年之后还能继续穿，这才是真的高敏。
0: 对，就是如果说4年之后突然发现这衣服哎不行，然后到时候军锋来了，军锋说高敏呐，4年前你不是买了德国队的那衣服吗？那衣服现在还在吗？我说军锋呀，我现在胖了，我塞不进去了，那就有点尴尬了啊。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这个刚刚跟大家去聊到了，就是说这法国队3-0战胜了这个瑞典队，然后呢，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一场比赛呀？
1: 挪威和科特迪瓦。
0: 挪威和科特迪瓦。
1: 这是凌晨1点开始的啊。这个挪威队是这个淘汰了对手。这场比赛吧，这基本上就是这两场啊。昨天是两场踢点球嘛，今天这两场基本上都是在90分钟之内就能搞定。
0: 嗯，
1: 这也是他们是实力之间的一种这个均衡吧。
0: 对，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这个刷抖音的时候还看到了说这个姆巴佩，姆巴佩啊，姆巴佩呢是这个打进了2个球，以10个球成为了我们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这个历史上是总进球数量最多的一个球员啊。
1: 对 对, 对，
0: 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量达到了18个，排名达到了历史第二啊。
1: 对，所以这个姆巴佩，而且刚才这场比赛主教练在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把他换下来了。
0: 嗯，
1: 从他那表情上来看呢，可能姆巴佩还说哎呀
0: 遗憾，
1: 哎，
0: 不太服气啊，
1: 干嘛就换我，
0: 换我干啥，踢正爽着呢，
1: 他现在还没创造帽子戏法嘛，是吧，哎，这都能进2球了，你这老是离那帽子戏法差一点，所以是不是继续踢呢？
0: 但从教练角度来讲，可能就是咱们先 保存实力，藏一藏，
1: 对对对，
0: 不敢这才淘汰赛呀。
1: 法国队的主教练在换他下来的时候都朝他鞠躬了，
0: 哎呦，
1: 场面我都看到了，
0: 天哪，
1: 现在姆巴佩已经可谓在这个队中都是母神了啊，母神啊，这个他确实是重要，他的能力也在那儿，他对整个球队的这种贡献也在那里，这个是没得说的啊。这个姆巴佩他刚才也谈到了，他创造了历史，帮助法国队也进入了下一轮，而且这场比赛3-0是大胜对手，这个是很轻松的啊。包括这个之前姆巴佩还有一个进球，只不过裁判吹无效，那个是说又稍有点越位啊。所以说姆巴佩绝对给他足够的时间，然后给他足够的这种调整，他绝对有时间或者有能力，然后上演帽子戏法，把这个法国队踢得更精彩一些。
0: 对，没错。
1: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姆巴佩他也是第18次代表法国队出战世界杯了，他已经追平了瓦拉内和吉鲁，成为了法国队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次数第3多的球星。他目前是仅次于格里茨曼的19场和这个洛里的20场。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绝对有望打破这项纪录，这才进到这个32-16强
0: 嘛。没错，16强。
1: 而之前很多人都比较看好，都认为法国队绝对能进决赛，甚至于法国队都能够夺冠的啊，这些预言都出现过。但是到底能走多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0: 敬请期待吧，各位。
1: 是因为姆巴佩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就是自己的第9场世界杯淘汰赛打了10个球，进了10个球啊，这个超越了格雷兹曼的8个球，成为法国队这个大赛就是世界杯加欧洲杯淘汰赛的历史的射手王。同时他的进球数提升到了18球，超越了克罗泽的16球，独居世界杯射手榜的2位。现在林梅西只差1个球，
0: 对，
1: 当然梅西人家是这样，那场场是帽子戏法，这个他确实还差一点，
0: 差一 点
1: 所以我也理解他刚才把他换下来之后为什么脸哎呀，
0: 有一些不丝丝不服气的一个原因在于啊，
1: 他绝对有这能力的啊。
0: 那是的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在这个北京时间7月1号啊，就是这个除了这场法国对瑞典的比赛之外呢，还有我们这个16分之1决赛当中，就是我们这个挪威然后2-1然后跟这个科特迪瓦啊去踢的这场球。这场球的话呢，关注到其实也是这个挪威凭借这个哈兰德在这个第86分钟的时候有一个关键进球，最终呢是以2-1然后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而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当中，挪威呢将会在1/8决赛当中就是直接来迎战到的是巴西。
1: 对，这个谈到巴西了，我们再说一下昨天结束的这场比赛，就是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
0: 是的，
1: 其实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呢，大家也知道，我们之前也不止一次的谈到这个日本队是代表亚洲唯一的一个啊，然后进入这种淘汰赛阶段的。但是最终呢，这个日本队还是这个输球，1-2输给了巴西，
0: 回家了，
1: 被淘汰回家了。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是在什么时候第2个球才丢的呢？是在补时阶段第95分钟，马上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巴西队打进的那个进球。所以昨天这场球，这个日本被淘汰出局之后，给我的第一感应或者反应，我觉得这就是命啊，命。
0: 时也命也。
1: 对，你说那个日本他不努力吗？日本这个学巴西足球这么多年，而且他在亚洲始终是排在这个首位，而且他国际，他说这个话

真的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这么多年的努力，他这种技战术的提炼，他说这个话真的不是吹牛，因为他确实这么多年的努力，他这种技战术的提升，他整体性的这种把握，确实有那样的能力。但是你说他在补时阶段就差一点点的被对手绝杀，那个那就没办法了，那只能说命啊命啊命，这个这。

0: 落泪了。日本队主帅赛后也是道歉，说啊，抱歉，这个我们本来要怎么怎么，但是确实是怎么，
1: 就是反正
0: 他说他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这个日本队的这个主教练的这种状态，他的这个内心还是足够的强大，
1: 嗯，
0: 落不落全部的这种责任，
1: 是，
0: 而日本球员都哭，巴西球员还把他们扶起来安慰他们，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足球，
1: 足球精神在这一刻突然间展现出来了。而且我们就是说实话，其实对战巴西，对战这个日本，他这个巴西能赢，他属于一种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一个感觉，但是你仍然还是期待说，如果有没有那种可能能够把这个巴西会出现一点点小小失误，然后呢更加增加这种戏剧性呢。但是就是说这场比赛的话，其实看的人也是比较揪心的，但与此同时绿茵场上的这些种种的一些小小的迹象和细节，反而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体育运动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赢就是赢，输就是输，
0: 对，
1: 赢了输了好像也没有说的是有更多的这种所谓的争执啊，对抗啊，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是各彼此踢出了自己的实力，心服口服的回家。
0: 对，事实上在这一支日本队当中呀，出生于97年到00年龄阶段的，也就是东京一代，是中流砥柱。从年龄上讲，目前97年这个年龄阶段的前田大然、小川航基和板仓晃，98年龄阶段的唐安绿、上田骑士，包括稍大一岁的连田大地，都是很难确保下一届世界杯继续上阵。那还有因伤缺阵的这个南野朴实，未来数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景难料，所以四年之后他们能不能够比现在强，或者是能不能够进入这个淘汰赛阶段，这个现在目前来说还真不好说啊。所以留给日本球员的这种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这个青训体系，包括他那个年轻球员踢球的也是很多，真的就是日本队，毕竟这次世界杯它是唯一的一支代表亚洲进入淘汰赛阶段的这个球队，我们也希望日本队能够继续前进，他们的每一场比赛其实是也是为亚洲球队然后争光啊，添彩。
1: 没错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两场比赛是在7月1号啊，也就是在我们吉马哥凌晨啊对啊，吉马哥凌晨啊踢的这几场比赛。然后呢挪威的这个队员，然后哈兰德，其实哈兰德在今年他是一个非常热点的球员，可以这么去理解啊。然后网络当中这两天我今天也是刷到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哈兰德的一些表情包，而且哈兰德还有首战曲歌你知道不，就是专门的一首哈兰德的一首音乐，那首歌就是哈伦哈伦哈伦，
0: 这个真不知道
1: 啊，
0: 我是看球这些事情真没研究过。
1: 那来给大家去听一下好不好，给大家浅浅去听一下这首歌曲啊，然后这首哈兰德之歌啊被网友戏称为了哈兰德之歌。

0: 就这首歌曲当中说啊伦啊伦啊，就是哈兰哈兰德哈兰德啊，然后呢就翻译成我们这个中文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哈兰德啊哈兰德啊跟他爹一样是蓝色的。就类似的啊，这一首哈兰德这个是网友造梗的，但确确实实今年这个哈兰德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他在九场当中他踢球踢出了一种花哨的美感，
1: 对，
0: 他踢球踢出了一种就是观赏性极强的感觉。
1: 哈兰德今天早上他是这个第二个进球，也就是反制胜的那粒进球，就是他踢的。然后那个进球进，我当时看那个进镜头的时候，因为之前他也错失过这个机会啊，错失过进球的机会。然后那粒进球他只不过是人家传回来之后他的位置很好，然后轻轻的往前一推，哦，就滚进去了。他进球之后那种表情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都有点不太相信啊，球进了。
0: 对，
1: 但是球进了之后确实是，这也是给他的这种激励或者是缘分或者是嘉奖，因为毕竟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这个孩子他表现确实非常不错，
0: 确实非常不错，个儿又高又壮，长得白白净净，
1: 常常也有进球，是吧？吃饭狼吞虎咽，
0: 对，就是
1: 那
0: 个劲儿啊，
1: 那种感情，那种表现，所以他能够继续前进，这也是命运，这也是对他的这种眷顾吧。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他踢球也是非常纯真，这是纯真的足球，他身上你看不出丝毫的这种功利啊，丝毫的这种我就要进球或者什么，没有，
0: 就纯粹享受绿茵。

0: 场上抛洒汗水的这个环节过程，
1: 他永远就是给你那种淳朴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
0: 对，然后呢他呢是出身体育世家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为什么说哈那首歌里写哈伦哈伦啊，就是跟他爹一样啊，就是蓝色的，因为他的爸爸是这个前英超的一个球员，母亲呢是这个田径全能的一个冠军，然后所以说这个哈兰德其实他从他个人基因来讲的话，他个人天赋就是运动天赋素质这种身体素质其实就已经拉满了，然后从他这个职业生涯来看的话呢，他出道之后呢才开始呢是在这个萨尔斯堡的红牛澳超上，然后呢是欧冠小组赛上直接这个上演了帽子戏法，直接就是一战就爆红了，然后呢随后呢就是进入到了各个的什么英超啊德甲呀各种的一个赛事当中，他是属于那种比较高效的射手哦，射手，
1: 对，
0: 这个词用的还是比较这个那个合适的，他就是射手，但是唯一的短板就是他之前就遭遇过一些伤病啊，就频繁的在这个退赛，然后回到赛场当中，然后有伤病的原因再次这个消失啊，这应该是他目前这个比赛的一个历程当中大家会比较纠结和遗憾的一个点在这儿啊。
1: 对，这个挪威目前是这个本届世界杯当中晋级欧洲强队的晋级16强的这个欧洲球队啊。挪威，然后因为他是第一支，他进了之后隔了一会儿吧，法国才进啊。
0: 嗯，
1: 因为之前呢，这个德国、荷兰已经回家了嘛。虽然在这个对阵法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没有登场，但是轮休之后的这个哈兰德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强大。根据统计，他已经连续13场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已经是有进球了，只用了53场比赛就达成了国家队60球的成就。53场进60个进球，这也让哈兰德成为了自1973年德国前锋盖德穆勒以来啊，当时48场成为国家队进60球的最快成为国家队进60球的里程碑的球员。那么下一场比赛呢，挪威将对阵巴西了，这个英超的名宿鲁尼已经开始期待曼城前锋哈兰德与阿森纳后卫布雷埃尔之间的直接对决了啊，他们在过去几年有不少精彩的对决，希望那个时候挪威有更大的这个表现吧。而挪威的主帅索尔巴肯首次也向哈兰德送上了称赞啊，这记住这是首次、
0: 嗯
1: 啊、虽然他一直表现不错，但是主教练人家没生气儿，
0: 普普通通啊，再给你点表现的机会啊。
1: 人家首次说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射手，他在国家队的数据超乎想象，并且在护球方面的能力被严重低估了，在世界杯三场比赛进五个球，我想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做到这一点，我绝对不会拿他去换任何人。我想这个，我觉得这句话他说的很对，我想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从今天早上进的第二个球那里进球当中，
0: 那一个瞬间能看出来他自己也很震惊。
1: 对，那个球他不是前锋那种哇捅啊怒射或者怎么，他只是啊轻轻的一拨，然后进了之后他都捂着脸，
0: 就那个球赶巧了就在他脚下、
1: 哎、对，
0: 那个门赶巧了就在他旁边、
1: 哎、就能进，他自己都是这种吃惊的表情。我觉得这就是命运。
0: 对，但是与此同时就是说到了为什么，其实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哈兰德他的表情，就今年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汪洋从这个专业的赛事的情况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哈兰德。那高敏这个伪球迷，高敏就来跟大家说为什么哈兰德今年能这么火。首先我们就说哈兰德1.9米个大个，对吧？他在赛场上他是射手，射手的话其实你会跟这种非常暴力啊冷酷然后这种的会更加的贴合一些，但是他在这个场下有很多的一些随机的采访也好呀，然后呢大家都叫哈兰德叫什么，叫哈宝，
1: 哈宝，
0: 哈宝，对，然后呢他自己就非常非常的可爱，一个点着一个金色的丸子头，然后绑个小彩绳，然后一天到晚在赛场上来回回跟个街溜子一样，然后溜达过来溜达过去，然后大家就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巨星的一个架子啊。然后包括他这个哈兰德之歌也是被网友造梗出来的，性格的那种自然纯粹几乎没啥绯闻啊，线下，然后呢赛后拥抱自己的女友那种反差感，跟赛场当中那个冷酷的这个专一的认真的射手形成了一个剧烈的强大的一个反差。
1: 这就好比村里人突然成了富豪了，你感觉老是、哎、他不就村里人吗，他怎么这样
0: 但是人家像不像样的，
1: 对，他就能这样啊。
0: 对、
1: 或者是我，当然我用村里人这个词儿主要是形容他的淳朴
0: 淳朴、
1: 没有说人家是就差距，有差距，
0: 人家可不是，人家
1: 只是就是说这种 表情啊，这种表情包这方面，它永远是天然的，
0: 对，
1: 淳朴的，
0: 它太有这个天分了，
1: 它不会给你的感觉。

0: 哎呦，这人大腕啊，或者是怎么的，没有。
1: 咱简单点的话说，这孩子啊，你一看他踢球你就知道这孩子一点都不装，私下也不带一点架子的啊，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可爱，然后那种大量的暴力的射门绝杀，再搭配上他那个1.95米的一个金色丸子头，出门就是各种表情包，你就会不会觉得这个反差感拉满的同时，也让他收获到了在今年世界杯当中收获到了一众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球迷。而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说梅西逐步步入到他这个足球生涯的一个末期，就黄金的这个黄昏时代啊。然后哈兰德和姆巴佩其实现在的话呢，在这个网络当中经常会被大家设为说他们两个就是梅罗之后的新一代的门面，有这样的一个词。然后这么一想的话其实也算是吧，对比姆巴佩的强势话题争议比较多，而哈兰德的话他就是这种纯粹，然后这种性格讨喜好感度，人家就讨喜，这孩子是真讨喜，人缘路人缘是真的好啊。然后呢就是商业价值同时也在一全面的一个铺开当中。你觉得这个梅罗之后的新一代门面这个称号你觉得还有其他人选吗？
0: 我无操这心啊，你们都比较关注这个，我关注的就是射手王呀，谁被淘汰了或者怎么？
1: 那从
0: 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再帅的怎么可爱，我也不太关心。
1: 那从这个角度，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讲，哈兰德在未来的一个比赛当中，他这个从目前看到这个势头，你个人看好他未来的发展吗？
0: 他下一场我们刚刚说了嘛，他对阵要巴西了嘛，如果他真的把巴西也淘汰了，
1: 哇塞，天哪，
0: 那你没办法了是吧？那。因为16强那就要进8强了，或者怎么他有的时候呢乃至于还要进是吧，每一届都有一只这种黑马，只要他能进了淘汰赛，只要他能一步一步像上一届的这个摩洛哥最后就4强是吧，像当年的这个韩国最后也是4强，所以这个只能是一步一步看啊。
1: 好期待就是以后咱们再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看当年韩国不是也进4强了吗？摩洛哥当时不也进4强了吗？中国队后来不是也进4强了吗？
0: 就此句可以删除领略啊。目前还中国男足目前没有啊，
1: 就是很
0: 希望中国女足都进过世界杯的决赛啊，中国男足这个目前只是小组赛这个出现，代表亚洲参加过2002年韩日世界杯，而且踢了3场输了没有进球，而且他从第一次出现到第一粒进球还要等多少年还是未知、啊、
1: 对，就是很期待就是下一次我们在聊的时候、或者是某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呀韩国队当时进了4强啦，哎呀然后中国男足当时进了4强啦，哎呦要是有那一天的话天哪没白活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荷兰昨天是被摩洛哥淘汰了，这个无缘16强。我们也提到了摩洛哥上届世界杯他是进了4强，
1: 进4强了，
0: 所以摩洛哥绝对是有这样的实力的。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作为荷兰的主帅这个科曼就掏出了自己辞职信，他说我做出了结束自己荷兰国家主教练的任期决定。他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发了说，我们都曾经梦想着一届书写历史的世界杯，但未能如愿，没人比我对此失望，作为主教练我又要承担责任。他和日本的主教练一样都是主动站出来要承担责任。他说呢，过去几年我也再次意识到有比足球更重要的事情，足球曾经是我的生命，但健康是无价的，当你深爱的人正经历一切艰苦的战斗时，你的视角就会改变。这也是科曼第二阶段荷兰队执教生涯，此前他在18到20年曾经执教过成衣军团，随后在23年1月科曼是第二次出任荷兰的主帅。24年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呢，科曼曾经率领荷兰队打出亮眼的表现，率队时隔20年再度晋级了欧洲杯的4强。不过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确实是让荷兰队这个命也许就是命的，因为在点球大战被淘汰的嘛，所以荷兰队也创造了他们队史上世界杯最差的成绩。因为之前世界杯就32强就进入16，或者你最差你已经进16了，只是这次扩了军了，你知道吗？你先进32强，你导致他就32强是他
1: 变数就突然间变多了一些
0: 啊，所以这就是他最差的一个这个成绩了。与科曼同一天经历出局的还有另外一个主教练，就是纳格尔斯曼的去留问题。纳格尔斯曼在执教德国的淘汰赛首轮表现同样是点球大战，被巴拉圭给淘汰了。巴拉圭全天放假一天，这目前这是第二个国家就是球队晋级咱们放假，这多好的日子，
1: 举国同庆了，
0: 对，绝好的日子啊！所以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然后纳帅的执教水平也受到了多方质疑。相比科曼的果断离职，这个 纳格尔斯曼则在赛后明确表态，自己不会去辞职。根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主帅正在考虑解雇纳帅，这个克洛普将会是替选的这个潜在人选。这就是两位主教练不同的表现。德国队这个主教练表现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这个，可能他比较年轻，他确实是比这个荷兰主教练年轻多了。他比较年轻，他也说了，这个责任确实，如果我是足协主席或者怎么，凡在点球阶段被淘汰，一律不用承担责任。那真的那没办法。
1: 他这个激动的情况，我们说这个概率性确实
0: 太大了。你就踢那一脚是吧？那个守门员往左扑，往右扑，然后你
1: 没有办法预判、
0: 啊。对
1: 啊，
0: 你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怎么？你像昨天荷兰那个，他确实通通啊踢失两个球，但是博拉圭也踢失了呀。哎，但是最后你就命啊。
1: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啊，就是刘玉啊，在我们这个直播间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啥呢？他说荷兰点球大战就一直输，他说荷兰就一直输，然后紧接着他说德国点球大战就没输过，结果输给巴拉圭了。哎，
0: 昨天就输了嘛？
1: 对，这不是
0: 之前在这淘汰赛什么什么，他确实是
1: 突然间开创历史先河了啊！
0: 德国就是德国战车，德国意志，德国品质，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呀，是吧？昨天这命啊，
1: 对，昨天这场比赛确实有些可惜遗憾啊、但是没关系，各位，我们这个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比赛还在等着我们。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各位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为世界杯喝彩，我们世界杯专栏继续来跟大家去见面啊。
0: 今天才周三，本周五啊，
1: 本周五啊，
0: 周
1: 今天专栏下次嘛，本周五嘛，
0: 下次周五、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0城酒厂出品的50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候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来和我们去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日，七一呢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节日，可以说呢是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鲜红的热血和理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当中，1921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旧中国，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1: 其一，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节日，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鲜红的热血和理想。那说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由来，那么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中

0: 中央在上海呢曾遇到一次破坏，包括一大档案在内的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致使呢关于党的一大很多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成为历史之谜。那把7月1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纪念日，是毛泽东呢在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当中所提出的。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这是首次把建党日确定为7月1日的历史文献。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党史工作者的努力，确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最后一天会议呢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进行举行。
1: 其实呢说到刚才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我们更想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中国啊，就是14亿多人口，就是为什么能够赢得人民的拥护，140万亿元的经济体带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105年如何让一个大国从苦难走向辉煌。那么我们关注到今天早晨的人民日报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图文，那么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那么对外界呢总是有很多复杂的这个解读，而我的回答始终很简单，从山河破碎到民族富强，这是我的回答，从一穷二白到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回答，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这是我的回答。从弱国无外交到迈入到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我的回答。
0: 105年从南湖红船到星辰大海，从积贫积弱到蓬勃兴盛，我和人民一起铸就了今天的中国。我是谁，为了谁，走在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上，风雨兼程，但从未有过一刻的迟疑。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大同，我是中国共产党。
1: 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很多地方也是举行了很多的一些活动，相信呢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呢在近期呢听见林粉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条这个图文的消息啊，在我们林粉市图书馆呢也是有这样的一场以回望长征苦难征程守护不朽红色根脉为主题的红色的宣讲的活动。除了在林粉市图书馆的一些活动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也是有这个内容的。那么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到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教育部关工委五老报告团的成员王先锋主讲，社会各界广大的读者呢在现场参与，共同来回望峥嵘岁月，致敬百年征程，让伟大长征精神呢浸润人心，扎根摇度大地。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关注一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那么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啊碰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共同分享。然后呢，我们也会邀请相关的一些部门帮大家去解决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儿啊。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依然会和大家关注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那么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呢，还会有很多的考试，因为六月份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考试月啊，经历了这个高考，还经历了这个中考。那么在七月份呢还有哪些考试呢？有些要考证的朋友们也要关注一下了。那么在七月四号七月五号呢，将会进行考试的是专利代理师还有这个拍卖师。7月12号呢，将会考的是这个职业兽医，就是这两门这个考试哈，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取得理想的这个成绩吧。
1: 嗯，是的，说到了关于这个考证，也是为了能够让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啊，能够获得更好一步的晋升。那么我们现在也关注到，在每年的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呢，是这个高校的毕业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最近呢很多高校前关于这个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
0: 嗯，就是还没有毕业，很多这个企业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学校，是吧？那么很多都是这个校企合作。其实我们说呢，这个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在这几年呢顺应消费升级的一个趋势，各地也都纷纷开办了一些特色的这个学院。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学院是什么？美食学院。哎，这个学校好像大家伙儿都觉得美食学校啊，它呢会定向的培养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

0: 龙虾产业学院。那么传统的这个厨师学徒主要呢就是师傅传授经验，至少三五年才能够独立上手。他在两年之间不仅掌握了十几种小龙虾的一种烧制的手法，而自主呢研发创新小龙虾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这个呢是源自于在学校的一些学习。如今还没有毕业呢就已经敲定了未来的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呢去烧制小龙虾哦。
1: 您看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喜欢做饭，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也看到了很多这个短视频吗？这个短视频当中就是小小年纪啊就长了勺是吧，然后做的有模有样的。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学校呢，这位朋友他不仅呢是学到了真的本事啊，学校还和企业呢签订了合作订单班，就是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然后在岗实训。那么这位朋友呢就是韩玉洲，他大二的时候就到这儿实习了，从基础的流程一步一步做起，如今那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哈，就开始独立掌勺这个烧制小龙虾了。那么这个学院呢今年一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到像烹饪工艺啊、电商直播呀、餐饮管理等等多个方面。目前呢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已经落实了就业毕业的方向啊。
0: 是的，除此之外呀，我们再来说说还有啊，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特色专业的这个学院呢是越办越多，这些顶紧贴全产业链条需求的一些技能人才呢是持续走俏。那日前呢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的成果展的现场，比如说像羊杂、烧麦、焖面等等这些学生啊制作的一些特色的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是频频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的餐饮企业呢到这里来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给挖走了。那说到这个内蒙古啊，它也是锚定了本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的烧麦产业学院、还有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也为餐饮服务输送了大量的一些这个人才。那么说到这所学校的这个副处长也是说到，目前他们和188家的企业呢已经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每年毕业生呢是2800多人左右，就业率呢高达95%。
1: 可以说呢在这两年的这个美食类的学院呢是格外的火爆的啊，也成为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我们来大概的看一个这个数据啊，像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今年的第一期的培训班就是报名4000多人，进驻30个名额。六月初呢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就已经和200多家企业呢达成了这个校企合作。您看就是这些特色的院校正在把这个散落的一些像手工技艺啊还有一线行业经验呢转化成为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标准化的课程，也让传统美食产业呢可以持续的绽放就业的活力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呦一门手艺啊就能够养活一家人，那么慢慢的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个学手艺这个事儿啊。但是你看如果说现在对于很多确确实实有这个爱好的孩子们来说，哎，不妨就是捡起来这门这个手艺啊，喜欢做美食的也好，或者是呢就喜欢做这个手工艺的都可以。因为我周边呢有一位这个姐姐家的这个小孩这个姑娘，她大学毕业之后呢就是继承了她妈妈的这个手艺，因为她妈妈正好是非遗传承人嘛，
2: 对，
1: 然后回到这个家乡之后和她妈妈一起去继续做这个非遗。然后呢现在的路子也非常的多，比如说她会参展呀，然后从这个线上线下呀多种渠道，还有在这个村里呢也会有这种合作这个合作社呀等等，就让更多的人有这个工作岗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新型的就业方式啊。
0: 是的。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优秀的厨子们可以走向世界，然后呢中国的菜可以拿下世界的位。然后也有人评论了说365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美食学院啊听起来就会让人觉得一定这个上课会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一些啊。
1: 就是重在实践是吧，
0: 对，
1: 就是没有毕业呢先来在岗位上进行这个培训，而且呢这个毕业之后立马就有岗位。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这个时代，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行业，只要是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学这个手艺，而且呢能够为他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呢去想出新的思路或者是新的创意，哎，不管是哪一行业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那个光辉大道啊。
0: 对，还有一些网友评论说这个冷吃兔是不是也该上课 课了呀。那么在这个自贡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一些这个学院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啊、哦、或者是每个地方的一些美食，如果说当地的一些这种比较有特色这个专业的一些学校，大家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呢可以引进入到自己的这个学校当中啊。
1: 嗯，就是职业技术学校

0: 可以就是引进更多的一些这个专业，而且我们关注到现在有很多新兴的这个专业，就是我之前正好也是和很多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些老师在聊天，就比如说呢，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一些这个专业可能不存在，或者是可能会很少人去报名，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叫什么照顾宠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这两年好像很多学校也陆陆续续的在开展这样的专业了，因为这个宠物的照顾啊，比如说像这个以前兽医类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宠物的一些这个照顾服务的一些行业呀，好像确实人才比较少，但是对于一些很多大城市啊，确实人才短缺的，我觉得学这个兽医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就业方向也还非常明朗。
1: 是的，又到了一年的这个毕业季，那么大家呢都会怎样去选择属于未来的一个方向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在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信息，包括呢一些大家所关心的未来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走向，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涉猎。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在近期呢大家所关心到的，比如说呢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假期当中想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我们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几条这个研学的线路是吧，四条精品的研学的线路，那么进入到暑期之后呢，不仅仅是研学的线路呢会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那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山西省的十条旅游线路，就是在省内因为暑假的时间周期会更长一些，我们不妨呢把这个线路呢拉的战线长一些哈，不单单是在咱们临汾，我们可以在这个山西省内走一走，那么十条旅游线路来为大家简单做一个介绍啊。
1: 对，首先第一条线路呢是长城雄风边塞文化自驾之旅，这个的起点呢可以从天镇李二口长城到达羊羔首口堡景区，之后呢到达这个新荣德圣堡，然后到达左云的威鲁堡，然后呢到达右卫古城墙的这个遗址，然后沙湖口风景名胜区，之后呢再到达32长城，还有偏关老牛湾旅游景区，还有这个偏头关这边的一个叫宁武关，到达这边，然后再到达这个旧广武古城代县的雁门关景区，再到达灵丘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那么这个呢整个一个流程的话需要大家这个自驾游这边大概得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0: 它其实每一个线路呢它都是有一个特别的偏向啊，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城雄风就是边塞文化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黄河风情这个晋西峡谷自驾之旅，那么这边呢大多部分都是这个峡谷类的，比如说像永和乾坤湾呐、黄河壶口瀑布啊，这个永济这一片还有好几个就可以顺便就走了，比如说像河津黄河大梯子崖这边，然后再到万荣再到永济，就这条线路大家是这样来规划的。除了黄河风情之外呢还有就是太行山水，那么说到太行山水呢也是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比如说呢像峡谷类的哈，阳泉娘子关还有岳家寨景区，湖关太行山大峡谷八泉峡景区青龙峡景区，还有这个临川王莽陵景区，还有五家湾景区等等，就这些就是山山水水的地方也成为了大家在夏天想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了，就是每一个这个峡谷大家都可以去玩上一天，那如果说时间足够的话可以在这条线路当中选上两到三个啊，比如说这个之前玩过了像青龙峡比如说去过了，那我们今天呢这次可以去八泉峡是吧，可以把这些都错开然后深度的去玩一下。
1: 是的，那么还有一条线路的话也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呢叫土木华章晋北的古建筑巡礼之旅，那么从大同云冈石窟可以去往大同的古城，再到大同的博物馆浑源悬空寺永安禅寺应县木塔，然后呢到达这个比如说五台佛光寺南禅寺弘福寺太原市的钟楼街步行街山西博物院还有晋祠景区，大家可以按照这个线路呢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像像这个清凉圣意啊，这两天也是刷到了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在我们山西真的是非常的凉快，昨天刷到一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去到大同的很多朋友就穿着这个短袖啊短裤，然后下了车之后呢每人买了一个这个
1: 长袖
0: 对，不是长袖，是就是咱们冬天穿的那个军大衣啊，让每人穿一军大衣在街上，然后拍短视频的时候说哦真的是太冷了，然后就每人买了一个军大衣， 大衣，但是正常情况之下可能也穿不到这个军大衣，他可能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个温差让他感觉到需要穿比较厚，其实穿个长袖也就够了哈。但是很多大同的

0: 朋友也在这个分享说，哦，这个季节我们晚上盖被子都还是盖的冬天的这个就是厚被子，因为他们到夜间可能到13度这个样子，哎，确实还是需要盖棉被的哈。
1: 是，最近大同呢也是在这个网络上是非常火爆，那么很多网友在投票，就是在这个暑假最适合去旅游，就是去过一次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又凉快的地方，然后又可以就是亲子游的地方，然后大同好像现在是全国各地的一些网友们投票就是热度前三的一座城市，然后大同呢它确实是比较凉爽的，然后也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很多这个自然风光还有人文风光，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大家去感受一下。
0: 还有很多人对大同的感受就是好吃的太多了，就去了之后它价格首先也不会特别的高，但是呢这个好吃的真的是你随便进一家店就能够吃到，哎，非常可口的这个饭菜哈。不管是就是之前说的这个所谓的网红网红餐呀，还是他本地就是哪怕是这个一碗刀削面哈，就是你走到任何一家店里面吃这个刀削面，好像口感都还非常不错。所以说，你看能够在这个夏天让大家能选到，肯定是一个是避暑，哎，非常好。另外一个这个好吃的也非常的多啊，能玩的地方也非常的多，而且呢，这个大同的这个人也非常的热情哈。你看这个是一点，我觉得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大同之外呢，那么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想去走一走的话，到我们临汾也有很多能够避暑的地方，
1: 对，
0: 比如说康养的地方吧，像安泽，这个霍州，这个福山的寨格达等等，就这些康养的地方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安泽在这个季节也是完全不用开空调啊，晚上还是要盖个被子的这种状况，哎，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条的一些线路都适合大家呢去寻找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一条道路。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想去晋东南去仿古寻宝之旅的话呢，也可以在这边去走一走，比如说平顺龙门寺，然后大云院，还有天台庵，还有长治的观音堂，之后呢到达这个翠云山法兴寺，那么这边呢还有这个沁水这边，还有阳城的皇城相府，那么在这边的话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大家从这一条的线路当中可以沿着浊漳河谷呢一路向东去漫游晋东南，那么串联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古刹，还有长子的国宝寺院，晋城的古堡大院，还有皇城相府，然后啊就可以到达这个比如说一些散落山间的珍稀的木构彩塑遗存，然后沉浸式的去挖掘太行山上深处少为人知的一些这个古建筑，还有一些人文宝藏。这条线路啊游览起来还算是比较凉爽一些的。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山山水水呀，这个古建呀等等啊，最后一条线路呢是这个表里山河山西全景精华之旅。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就刚才想要去大同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条线路啊，
1: 对，
0: 大同的云冈石窟，然后到大同古城，然后再到应县木塔、浑源悬空寺、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再到这个山西博物院、晋祠景区、齐家巧家大院、平遥古城，然后再转到我们红桐大槐树，当然了。都到红桐了，到我们临汾市区内也来逛一逛，比如说我们这个像这个公园街呀，我们的这个临汾市区的像古城墙啊、汾河公园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财神楼啊、关帝庙啊、吕国巷啊，这条线都可以走一走。然后呢再可以到湖口瀑布，再去运城转一圈啊，这个运城的七彩盐湖景区也可以去逛一逛。就是这条线路相对而言呢是让大家比较能够深入到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就是周边有，而且呢比较能够这个让大家更放松的，就是不需要爬山也不需要涉水的这种啊。
1: 对，是的。然后啊在逛一圈的话就会感觉到能够把我们山西的这种历史文化包括一些人文呢都基本上能够领略得到。从大同出发一直一路是从北向南，或者是大家可以从我们临汾开始，然后呢一直往北走，每个景点呢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是这些线路呢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今年你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啊。那么今天这个第二个时间段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在下一个时间段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说呢大家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有想要问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您最近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麻烦的事情，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留言，在临汾随手拍的微公号或者是网址网站留言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听到您的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也会记录下来，之后会和相关部门来进行这个对接。那么回复结果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为大家这个分享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一点一滴关爱残疾群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残疾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的其他办证资料需要存档吗？这个是需要存档的。只要残疾人证申请人提出办证申请，无论是否是为了其核发残疾人证，其办证的相关资料都需要存档长期保存。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残疾评定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经评定不符合残疾标准的，应及时将残疾评定结论告知残疾人。不予办理残疾人证。残疾人证申请人办理残疾人证的申请表，指定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评定结论的残疾评定表等相关资料都需妥善保存，并且详细记录申请人沟通反馈不予办证有关情况，应将所有评定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不予办证的材料集中存放，登记造册，分类保管，方便。

院查阅。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残疾评定结论不符残疾标准的需要公示吗？残疾人证申请人到指定的残疾评定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经评定不符合残疾标准的，无需进行公示。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评定结论符合残疾标准的，应在申请人所在的村、社区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申请人是未成年人的，原则上不予公示。根据该管理办法规定，对评论结论符合残疾标准拟核发残疾人证的，需要进行公示。对残疾结论不符合残疾标准不予核发残疾人证的，应及时将相关的情况反馈申请人，无需进行公示。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如何注销残疾人证呢？残疾人注销其所持有的残疾人证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内容为自愿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或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某个残疾类别、某几类残疾类别。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申请注销残疾人证的，需要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发证残联收回所注销的残疾人证，如只注销其中某个残疾类别或某几个残疾类别，则重新为残疾人核发新的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记载相关注销信息。注销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等与残疾人证的申办材料一并存档，妥善长期保存。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残疾人证被误操作注销了怎么办呢？在工作中，如果县级残联的残疾人证经办人员将某个残疾人证误注销了，需要恢复被注销的残疾人证，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可以向地市级残联提出恢复注销申请，请地市级残联或残疾人证经办人员登录全国残联信息化服务平台残疾人证管理系统进行注销恢复操作，即可恢复被误注销的残疾人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有哪些新的规定将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其实呢，在每个月的月初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七月份之后呢，会有哪些新的这个规定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的七月份实施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首先第一方面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其中呢，规定鼓励各民族互相欣赏优秀的传统文化，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支持文化工作者和有关单位创作和展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艺作品。
1: 除此之外呀，要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呢，7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等，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待遇。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强化兜底功能，扩大社会救助的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从7月1日起呢施行，明确在特困人员还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之上呢，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的对象，并且呢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将其他的特殊困难的家庭或者是人员纳入到社会救助对象的这个范围当中。
1: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加固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防线，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新国标新增底部冲击测试，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新增快充循环之后安全检测，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等。
0: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的防线，还有我们穿的这个衣服啊，是平时使用的一些这个纤维的制品的标识也是要进行规范了啊。那么新修订的纤维制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从7月1日起呢施行，明确呢利用循环再利用原料生产的纤维制品呢，应当在标识当中明示所有的原料，包括循环再利用的原料。像学生服、内衣、婴幼儿纤维制品呢，应当标注纤维成分以及这个含量、安全的类别。非生活用序用纤维制品应当在显著的位置，然后再加注非生活用品耐久性标签的一些警示，就是让我们大家更加明确我们使用的这个穿在身上的这些衣服，还有我们平时使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床单被罩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组成的，一定要有明确的标识啊。

0: 这两天呢也关注到大家呢在关注一则这个谈论度比较高的消息，是说到这个快递纸箱呢尽量要少进行囤放啊。那么在7月1号之后，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一个要求，7月1号起呢会正式实施。那么要求呢是在满足寄递活动需要和保护快递内件安全的前提之下，要使用减量化的包装，要减少快递包装的层数，还有这个封箱胶带的一种使用啊，这是从7月1号起呢会正式实施的。
1: 就是相信呢这个新规出了之后呢，很多像一些这个快递公司啊，他们也会在注意下一次在对于一些这个箱包处理的时候也是要会注意。还有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其实在包装的时候，有部分的这个商家他会就是为了包装的非常的精美啊，它可能好几层，但是有些比如说像化妆品类的，它确实也是需要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是吧，那还有一些生鲜类的东西它也是需要有一些保护的措施，这个是有必要的。那么非必要的其实是可以来做简化的哈。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加强对民用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一个管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7月1日起呢实行，明确从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像设计啊、生产、进口、维修和飞行活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向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去申请，要取得试航许可。按照规定呢，无需取得试航许可的是除外的，就是说你要用要飞，然后一定要取得相关的一些许可。
0: 对，还有关于这个说明书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强制的要求，说明书安全信息如果标注不全的一些中成药是不会再进行注册。那么根据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的第75条，7月1号起开始，中药说明书禁忌包括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任何一项啊，在申请药品再注册的时候仍为这个尚不明确，仍有这四个字的话，那么这种呢是依法不予再进行注册的。
1: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国家信访局呢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7月1日起呢实行，明确各级信访部门要全程的跟踪信访事项的受理办理情况，对于存在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等等这些问题的，及时发现并且来进行这个督办啊，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有效来促进问题实质的解决，避免矛盾累积，这个信访上刑。就是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么多项，其实呢也是对于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影响还是蛮大的。其实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买东西的时候看说明书，我们穿衣服的一些这个制品的标识，以及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日常买东西的网购的一些这个包装的东西哈，还有我们家里用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其实都是涉及到了啊，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
0: 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全国市设立的一些新规，那么在地方呢也会有一些新规，我们在这里呢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是有一个细化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这个北京市呢是在7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了叫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条例。那么其中呢是比如说它会明确了一些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去享受相关的一些这种减免或者优惠的一些政策，比如说用水、用电、行政事业等等。那北京呢也是细化了养老服务支持保障措施。那么在上海市呢是调整了最低的一些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的标准。那么在上海呢是7月1号起最低的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为每人每月是1690元，那民政定期呢会定量进行补助贴困人员的供养，那么低保家庭当中未成年人以及在校的学生救助的标准呢调整为每月每人是2200元。
1: 这个呢主要是就是需要救助的哈，是最低生活保障，就是社会救助的一个这个标准。那么还有啊，就是像其他的各地也是推出了，比如说像这个河北，它呢是促进古树名木的资源和生态旅游融合发展。吉林这边呢是规范综合行政执法的一些行为。浙江这边呢是鼓励开发区建设零碳园区。那么在湖北这边呢是营造参军热的这个氛围。四川呢是调整了居民的阶梯电价。广东呢有49项这个省级的行政职权是下放的。贵州呢是促进这个民

0: 经济发展，就是各省呢也是有一些最新的这个规定啊。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关注到，从7月1号开始呢，在全国的一些新规，还有各省出的一些这个新规，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一下。其实全国新规这块呢，陆陆续续的大家看到它从7月1号开始施行，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过程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规定之后呢，我们也要从自身来开始做起啊，也可以来发现身边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关注。哎，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哈。
1: 对，
0: 肯定是有一个变化。不过呢，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从逐步的细小的变化当中来看到，我们生活是变得越来越好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送出，我们会临时闭麦。那么在稍后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0: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临汾随手拍。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事儿、犯难的事情呢，都可以来随手拍一拍啊，可以关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微公号或者是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网站，当然也可以在我们听见

0: 见临汾的抖音平台，或者是说呢，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平台以及微公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收到大家的信息，第一时间来跟相关部门去取得联系，然后为大家做出回复。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到的关于在市区贡院街和迎春街交叉路口的东侧，每天在傍晚的6点之后，商铺占道经营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路口的路面本来就比较狭窄，占道之后啊，仅剩这个单车道通行，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恳请相关的部门能够实地的核查，并且进行整治。
0: 关于这个问题呢，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也是安排了这个夜查分队啊，然后在近期呢上岗之后及时去巡查了该路段，对于周边的餐饮的商户呢也是通知然后告知，然后说服教育不得违规占道经营，造成道路的一个拥堵情况，影响到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通行。那么这边也是表示今后也会在重点的时间段呢去加大巡逻的这个力度啊。其实呢说到这个路段，很多朋友应该也都路过过哈，就是这边会有几家这个饭店，其实呢这边的道啊本身就不是很宽敞哈，那么非机动车道呢它其实不是很宽敞，它这个饭店出来之后它是没有这个人行道的，那么出来之后就是直接就是路，所以说呢一到这个晚上，可能很多饭店会把这个桌凳啊什么搬到外头来，其实确确实实是占道了啊，让很多的车还有这个人没有地方走，那么我们也希望首先呢商铺能够自觉一点，另外呢相关部门加大这个力度，还有大家去选择就餐的时候也要选择就是相对而言能够让您舒适就餐的一些这个餐馆啊。
1: 是的，最近啊关注到天气炎热之后啊，很多人呢都喜欢在这个傍晚还有吃过晚饭之后呢外出去锻炼，那么很多人会选择一些比较空旷和凉快的场所啊进行一些这个锻炼，比如说像跳广场舞等等。那么最近呢也关注到有一位朋友说是在市区的士林苑2期小区地下负一层的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呢是车辆的专用的通行停放空间，不是规划活动的场地。近期啊这位朋友就关注到有很多人聚集在此呢进行锣鼓排练，地库呢是这种全封闭的硬质结构，噪音经过回声放大之后啊穿透力是很强，不分时段扰民，严重的影响到这个低楼层住户的一些休息，除了这个休息不好，学习工作呢也是受到影响，同时呢人群占据了行车通道，存在交通安全和消防隐患，物业劝阻之后还是没有任何效果的，也希望相关部门现场核查制止这样的一种行为，引导队伍呢更换到比较空旷的一些场地，也督促物业呢能够落实管理的责任，建立长效巡查机制，杜绝此类扰民事件的发生。
0: 这位朋友呢也是拍来了一张这个照片，从他这个角度能够看到这个地库这个车库啊，首先车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就有一些空地啊，这边确实人还挺多的，
1: 对，
0: 然后你想每个人拿上几个大锣鼓啊什么敲锣打鼓的，每天确确实实也挺闹腾哈。另外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场所呢，他们可能会考虑到大家都不用走出小区了，直接下楼可能就完成了这个排练了，但是咱们得考虑，首先咱们在这儿去排练的话，这车是没法挺过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是太扰民了，就是锣鼓声啊，大家想想，这个锣鼓的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哈。
1: 对，
0: 我们对于我们排练的人来说，它是有回音的，其实更加放大了这个锣鼓的声音，其实对我们排练的人的这个听力也不是很友好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物业方能够好好劝一劝，然后这个业主们这些排练的朋友们也要从自身的考虑，还有就是从别人的正常生活的这个范围环境啊去考虑啊，把排练的地方不妨呢去换到别的地方呢，比如说像这个公园能够这个空旷的场所是吧，还有能够让大家去排练呀这样的一些地方，不要扰民为好啊。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办证的事情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说是他是侯马的一位朋友，他考取了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补贴呢？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侯马市这边呢也给出了最新的回复，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文件要求，如果是参加这个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的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了比如说像初级也就是5级、中级4级、高级3级的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是可以按照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领取到技能提

0: 是第一次住院800元、500元、300元，第二次住院起付线标准减半，第三次及以后住院呢是不设起付线标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在三甲医院去看病的话，报销的比例，像职工类的最高能够报到92%，但如果说您是在一类的话呢？比例只能到83%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还有一位市民呢所问到的一个问题，说是在红桐没有这种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到底应该如何领取呢？那这个是没有一次性的生育补贴啊。那么生育住院是一种定额报销，比如说像顺产1500，剖腹产呢是定额是3000块钱的补贴啊。
0: 就是这个生育补贴它其实都是有规定的哈，就是也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比如说像是这个职工的，还是您是灵活就业人员的，还是就是我们城乡居民医保，就是不一样的，它报销的比例额度可能也是会不一样，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这个保险的品类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提到了说，在霍州市金二路，他说整条街的路灯都是有一些故障，在近段时间晚上的通行的时候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的来修复一下哈。这个问题呢，霍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已经安排了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路灯所对这边呢进行了维修，也是进行了这个处理，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是在临汾市参加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怀孕7周是需要做引产，是否能够享受生育津贴？如果说可以享受的话，到底应该如何申请？那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临汾市医疗保障局回复，怀孕不满3个月流产的是享受生育津贴是15天啊。那么是需要你拿着票据以及相关的材料，身份证或社保卡的复印件，银行卡去市医保咨询生育科进行审核。那么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呢进行详细的咨询，0357-718-6811 进行咨询。
0: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想要坐飞机啊，他说想乘坐飞机，但是需要去托运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宠物啊。他说开具动物检疫证明的时候提供的疫苗本，他说是否需要盖公章呢？对于疫苗本他是否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哈？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和姚都区的农业农村局呢来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首先开具的动物检疫证明是需要提供疫苗本的，它呢是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监制的狂犬病免疫证明。免疫证明呢在下发到动物诊疗机构的时候已经加盖了姚都区这个畜牧兽医发展中心还有各自动物诊疗机构的这个公章，就是它是不是需要去局里去领，它已经下发到动物诊疗机构了。那么下发到这个诊疗机构的时候，这章就已经盖上了啊。那么疫苗本呢，它这个上面是由动物诊疗机构填写的，必须是机打的，就是它手写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啊，它就是需要是机打的。每次注射完疫苗都是要把这个疫苗瓶上的标签然后粘到疫苗本的疫苗批号的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一个流程的。那如果说您是到了这个兽医发展中心的话，还有或者是到动物的这个诊疗机构就给这个您家的宠物打的疫苗，那么它就会给您这个疫苗本，上面是有公章的，然后每次打了疫苗之后这个签儿是贴到上面的，而且必须是要机打的，不能手写啊。
1: 是的，那么在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如果说各位有在生活当中碰到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有疑问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听见临汾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进行咨询。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发送具体的信息内容就可以了。如果说发送的内容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在后台呢给我们编辑详细的信息，并且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呢，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啊，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一共是2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们临汾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还有就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环节啊。在近段时间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邀请到相关的一些嘉宾，像我们之前的律师在线的内容，还有就是健康之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也会和大家去见面。那如果说呢，您生活当中需要哪些信息了，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安排。
1: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啊，我们又来了，再次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
0: 对，2个小时陪伴各位出行路上，伴大家度过午高峰时间。与此同时，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说交通方面的信息，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或者在生活当中，哎，你有哪些有趣的事儿想跟我们大家聊一聊的，是不是都可以在我们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热线是2039696 2039697。那在抖音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屏幕上点赞就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发送内容了。
1: 嗯，是的，没错啊，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如果此刻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不要忘了在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需要看到你的文字啊，很期待看到各位的文字消息。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来说大家这个话题就是啊，咱们夏天来了嘛，在路上还是要安全啊，遵守交规，安全第一位，其次再是轻松和快乐。妈妈说大漂亮今儿啥菜系，炒鸡蛋吗？炒鸡蛋可还行，行吧。其实我更喜欢吃煮鸡蛋，就是青是青，然后黄是黄。
0: 嗯，就不能掺和到一块儿去是吧？
1: 对，就是我对这个就鸡蛋吃法其实有很多种啊，
0: 水煮鸡蛋、煎鸡蛋，然后
1: 包括这个鸡蛋汤，
0: 对，
1: 鸡蛋羹，你最爱哪个？
0: 我最爱的是应该是也是水煮蛋吧，
1: 水煮蛋，
0: 然后其次就是煎鸡蛋，
1: 煎鸡蛋，
0: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才是西红柿炒鸡蛋，然后最后是那个蛋汤。
1: 对我而言，其实真的是这个煮鸡蛋是放在第一位的，我又喜欢特别分开吃，因为我不喜欢吃蛋黄，其实我一般都喜欢就是先把蛋清吃完，蛋黄太噎了，没办法，最后我妈说你不能总剩下呀，
0: 就着水，
1: 哎，对，就着水，就着这个酸奶可能会吃那么几个哈，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0: 对，但是呢，鸡蛋整体来说它是非常就是最平民又最营养的一个物质哈，尤其
1: 是
0: 早上大家一定要记着每天一颗鸡蛋哈，而且也有人说其实每天2颗都不为过，因为我们本身可能会缺一些蛋白质的补充，再加上这个鸡蛋为什么要吃蛋黄，知道吗？
1: 嗯，可能因为就是这个含量更高一些，
0: 鸡蛋的蛋白是蛋白质，它的蛋黄是卵磷脂，那这个卵磷脂对于我们工作学习的人非常重要，它会提供大脑的能量让你，
1: 所以说还是要多吃点，
0: 对，让你不那么笨。
1: 那这么说来，就是这老猫天点我应该吃蛋黄吃少了是吧？来关注到小星星，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你的到来，欢迎欢迎。那我去卖说小时候的土鸡蛋黄真的是噎人，小时候土鸡蛋蛋黄噎人，长大了之后各种的鸡蛋我发现都噎人，反正我吃蛋黄很容易噎。
0: 那就是因为你可能煮的时间有点过，
1: 有点长了，
0: 对，然后它那个蛋黄可能就很结实了是吧？
1: 对，非常非常的有韧劲。
0: 你要是煮点什么流心蛋你可能就会很好下咽
1: 就是不要太熟，
0: 对，不要太熟，
1: 懂了，下次可以试一试哈。腾达说鸡蛋摇碎了再煮。我懂了，以前我试我就是这个生鸡蛋买回来之后疯狂的摇一摇，
0: 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1: 对，然后煮开之后应该是蛋黄跟蛋白是
0: 不知道什么颜色，
1: 浅黄色吗？腾达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的颜色，
0: 回家我们都可以试一试啊。
1: 对，说不定明天我们带一个煮鸡蛋来上节目，
0: 然后你就喜欢吃蛋黄了，因为它其实都变成了蛋白。
1: 对对对，如果都是蛋白口感的话我是很 OK 的哈。然后杯水情歌说吃了假鸡蛋咋办，还有假鸡蛋呢，我听说过这个，比如说我们各种的什么假的什么假包假鞋、假衣服、假表、假发，还有假鸡蛋呢，这个假鸡蛋是怎么回事呢？它长什么样子，口感怎么样，你有没有尝过，求分享。
0: 然后呢老猫说哎，肥仔上早上相亲请对方吃早餐吗？肥仔也在忙碌工作中，只是不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忙碌工作。
1: 对，就是肥仔最近没有相亲啊，很认真在工作。就是如果相亲的话，其实早饭的话我觉得多少有点尴尬，因为一般吃早饭我们就感觉这关系很亲密，就我只能会和很亲密的，比如说很好的好曹静啊妻子去吃早饭，你像比如说比较疏远的
0: 陌生的人，然后突然说咱俩一起吃早饭吧。
1: 对，因为早饭就时间很短嘛，就是迫不及待的要上班，而且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你们俩可能需要一些交流，
0: 对，
1: 就会比较尴尬。
0: 是的，然后就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要表达一些什么情感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蹲在那个女生家楼下是吧，给她带早餐，或者是请她去找早餐接她上班，然后去吃早餐，是这种关系吧。
1: 是没错，有点暧昧哈。杯水 秦哥说你不知道吗？现在人造鸡蛋出来了，人造鸡蛋是不是也长鸡蛋这个样子？它是

0: 不用鸡下，是直接人工养殖吗？那口感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我真的是不太能分辨出到底是真鸡蛋还是假鸡蛋，我一般就直接买啊。
1: 嗯，
0: 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假的鸡蛋和真的鸡蛋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如果都是蛋白质的话，其实我是 OK 的，就是
1: 不论它产于哪里，但是它一样价值一样就 OK 是吧？
0: 是，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还有去卖说，还有卖的那种摇蛋器，熟了和鸡蛋羹一样的。
1: 没用过。
0: 我以为你会有呢，因为你对这个非常喜欢做饭
1: 嘛。我是家里有很多那个神器，比如说剥蒜的神器，然后那个分割鸡蛋的神器，然后那个开瓶的神器，
0: 对对，
1: 各种，但是这个我没有用过这个摇蛋的神，这个还没有进入到我这个，这也成了我的盲区哈。
0: 这是盲区啊，但是我们不介意去科普啊，一会儿我去搜一搜。好，
1: 不是说车吗？怎么鸡蛋羹？对，哎，我们赶紧转移话题。
0: 要说车，我们第一个问题，我来出一道题好不好？昨天也是关注到很多男生来和我们互动啊，猜这个车标。今天第一道问题就是和这个车标有关。
1: 哦，
0: 一头黄牛的这个车标是什么品牌？各位可以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打出来了，第一道问题就是一头黄牛啊，这样的一个车标到底是什么品牌呢？打出来吧，期待你的答案。
1: 对，那这个车标是什么呢？一头黄牛的车标大家知道吗？我们各位爱车的或者是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是吧，尤其是男生们是不是就比较懂车啊？对车那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孩子阶段，你会发现这个男生跟女生区别非常明显，
0: 就是小女孩可能喜欢玩一些就是娃娃呀化妆呀，而男孩喜欢玩一些驱动的汽车模型。
1: 对，而且呢这个男孩对于那个车的品牌车系都是如数家珍，是不是？
0: 对，没错。却卖说金牛蓝牛，我们是黄牛啊。因为什么要说黄牛呢？因为你们都说我今天穿这个黄色衣服嘛，每天都是从主播的这衣服色系开始，今天主播穿了黄色衣服，我们就从这个一头黄牛的车标开始。哎，有人给出了答案，老猫，我需要听完整版，各位四个字哈，把这个完整版打出来。一头黄牛的车标它是什么车牌？可以把车牌的品牌打出来，打在咱们这公屏区是四个字儿。
1: 哎，这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开心方向盘为大家抛出第一道题目啊，赶紧踊跃参与。如果此时你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我们听见林粉官方直播间。
0: 是，各位很厉害，真的很哇塞哈。去麦说国产就是金牛啊。哦，懂了。用户说那必须是兰博基尼。去麦说国外就是蓝牛哈。还有这位叫做5314的朋友给的答案是很对的，没错，就是兰博基尼。
1: 哎，非常厉害哈，大家真的是第一。其实它就有一些车的品牌，它真的非常有明显的标识，然后让大家一下就能够记住，是不是？
0: 是。原来我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兰博基尼在中国叫蓝牛，今天也是长知识了哈。感谢您的科普，这男同志和女同志果然是关注的知识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那的确是哈。你看我们女生可能就是皮毛，哎，了解一些，但是男生可能就会哎很。知道里边有一些内涵啊，或者是一些真正的意义啊，或者它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啊可能有不同的区别，对不对？
0: 跟他说猜对有奖励吗？那可能猜对一次这个奖励没有，你可能需要猜对很多次。之前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啊，大家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笑笑马是不是有两匹红色笑笑马，我是有两匹，这个应该是两匹啊，哭哭马在年底的时候打算送出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1: 那你年底人家都要那个哭哭羊了
0: 啊，有可能是
1: 新疆小
0: 羊羊羊，但是我们这个答案也是不断的去积累，好不好？猜对之后肯定是有积累的，然后之后有一些奖品，感谢各位的参与。那么第二道题你要不要来升级一把，给他们来点难度？
1: 第二道题吗？
0: 第一道题大家已经过去了，
1: 第一道题已经结束了哈，因为大家这个发送的太快了
0: 啊。那我再来一道好不好？
1: 好。
0: 刚才既然说到这个牛，我们再来说这一匹黑骏马是什么标签？
1: 哎，
0: 这是我们也是很熟悉的一个车标，在一些就是高端车型当中啊，看到这个一匹就是昂扬的这个黑色的骏马，它是什么品牌？可以继续发送你的答案到我们的评论区。
1: 一匹黑马，哎，接下来该一匹黑。 黑马了，黄牛结束该黑马了。
0: 青麦说他想静静，我们旁边这个就是静静，你想他吗？怎么啦？是把我孤立了吗？
1: 哎，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第一环节哈，公平答题的环节，邀请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发送内容。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匹黑马是吧？它是哪个车牌呢？哪个车牌？大家看到这个车标，你就能想到，哦，这原来是这个车的品牌，是不是马上就能够让大家知道呢？大家可以发送内容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其实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汽车比赛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说，哇，就是很酷炫啊，然后很有代表性是吧，在车上在这个路上突然看到，哎，那不是那个什么什么车，你会脱口而出。
0: 对，青麦说是宝骏，你要听我的前提条件是黑色的骏马。小易很厉害哈，很哇塞，法拉利是对的，没错。这个时间段恭喜小易也是猜对了这个答案。在路上出行也是欢迎各位啊，通过抖音的方式搜索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这档节目叫做开心方向盘，是一档交通加美食加音乐这样的一档节目。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交规啊，包括一些车标啊等等一些出行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及时发送在我们的这公屏上。蓝猫说奔跑跃起的是法拉利。对，我们说这个黑色的一匹骏马它是昂扬的嘛，有这个前提条件，所以说答案是法拉利，恭喜小易。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很夏天的歌曲，然后继续回来咯。

0: 一首很夏天的歌曲送给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哈，也是关注到评论区大家给我们种草了很多很多信息，我们依次来捋一下。有朋友说到这个电台广播是不是抖音要有延迟？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的电台的直播是要延迟大概8秒钟的时间哈，比抖音要慢一点点。也是要提示大家，可能这个声音是不同步的，但是我们其实是同一档的节目。
1: 对，
0: 刚才老猫说有一匹骏马，如果站在那儿不动的话，它

0: 是保时捷。对，你说的没错啊。刚才我们这个是昂扬的要奔跑的骏马，它是法拉利。那么既然说到法拉利，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这法拉利这个品牌它来自于哪个国家，各位你们知道吗？
1: 哎，我们补充了、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猫，侧面奔跑的是福特的野马式哈，就是你发现这个汽车品牌跟马好像非常有缘，
0: 对对，
1: 跟马有关的车的品牌非常多，那其他动物就不是很多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牛啊，
0: 牛比较少，
1: 什么豹子呀，还有什么蜻蜓啊，
0: 哎，
1: 大家还知道哪些？还知道哪些跟动物有关的车标？还有先回答江主播的那个江漂亮说到的，它是哪个国家的车呢？然后呢，与此同时再来说一说，在你的印象当中，你了解到的车的品牌当中有哪些是？有跟动物有关的车标，
0: 对，
1: 是吧？
0: 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大家真的很厉害，我发现这个男同志对于车真的是，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车的？我挺好奇哈。
1: 是那个五六岁吗？五六七八岁。
0: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基本上难不到各位男同胞哈。老猫说那必须是二战时期的哈士奇呀、那就是 Italy 意大利。小易说意大利。去麦说这个羊道奇，这个是啥意思呢？羊道奇啊、我懂了，就有羊的那个标志，有羊的那个 logo、是不是啊？对，没错。我们先说上一个问题，就是意大利的车确实是法拉利，就是法拉利这款车型原产地是意大利。那要说到意大利的话，我最近就比较有点遗憾嘛，就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意大利队就是没有参与其中，有点遗憾。你们都知道啊，意大利这个男球员那颜值真的是太哇塞了。以前我看世界杯除了有一年看中国男足之外，那就是只看意大利队、我就跟你说每一个人啊，就每一个人
1: 你都能叫上去，你都叫上他的名字，
0: 叫不上你，但每一个颜值都很哇塞。所以说各位，如果你们要去国外的话，真的各位女同胞一定要去意大利。
1: 都非常养眼，是不是？
0: 对，太养眼了。诗词趁年华说女主播又换衣服了，对，夏天太热了，不换会馊的，没招。
1: 刚我们的节目开始时间要忘开空调了、我们赶紧是吧，给大家放夏天的歌的时候赶紧也调节一下我们室内的温度哈。那这个老猫说这个李云龙说二营长、意大利
0: 行吧，
1: 意大利，哎，厉害，真的是，哎，不同的国家，你知道我以前看一些纪录片，他就说不同的国家其实对于教育的侧重点不一样，那是因为其实不同的国家他们对于国家的比如说经济啊以及国家的一些重点的生产内容都不一样，他们侧重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培养的人才也不一样，所以在教育方面学校方面他们注重的学科也都不一样，是吧、
0: 没错，
1: 这就是真的是各有各的长处。
0: 对、其实到现在也可以看出来，我们在我们中方的这些国家，包括在很多外国的一些国家，包括在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你可能都会感受到这个教育是不同的理念的。好，来关注到今天我们再来说一说，既然这个车标你们都能猜对，那我要就是
1: 又升级了，
0: 对，我不描述这个车标了，我要描述的这个抽象一点，因为昨天其实齐主播在描述这个车标的时候相当抽象，就把大家给难倒了哈。今天我要来个抽象的，这个车标、很实用，对，它比较省油，它的构成呢是有三个椭圆形，各位来猜一把哈。我这个描述今天走的是抽象风，我们是由三个椭圆形构成的。这款车型呢在我们市区还是很常见的，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高性价比，好开耐用，其次是非常的省油。各位你们知道这款车的名字吗？可以继续打在公屏上。
1: 哇，三个椭圆形，然后还有什么很省油，然后还比较常见，
0: 对、
1: 还很好开，
0: 各位你们能猜到吗？有点太厉害了，我都描述这么抽象了。你让我怎么说，我都绝对不已经升级了。
1: 我觉得三个椭圆形就是大家先首先对不对，它应该是怎么
0: 构造，是吧，
1: 对，怎么拼接在一起的是三个椭圆形，是吧，因为我们说五个还非常明白，能够是
0: 五个
1: 不是有一个那个奥林匹克标吗、然后你就
0: 对、
1: 就是咱们在描述一些的时候、我们很印象第一能知道，
0: 对，
1: 然后三个你就在想，这三个是怎么能组合在一起，
0: 好厉害好厉害，就是你们俩真的是秒给出我们答案哈。雀麦说 Toyota、老猫说你的车子就是三个鸡蛋丰田，是的，小姨说不会是丰田吧，没错，就是丰田。 能不能，哎，我真的想冒，
1: 能不能给我们什么一首歌的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的那种？
0: 对，你们给的答案太快了。红娘说就是丰田，对对对，确实是丰田，不是我的题目简单，哥们儿，是你们太哇塞了哈。
1: 是我，因为我其实家里有一辆丰田车，嗯，但我都还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0: 反应过来，
1: 对对对，嗯，然后哎，怎么到出来题目了？然后我的手机可能比江主播江漂亮的手机要有延一点更一点延迟，然后看到，嗯，哇塞，大家都知道哈。
0: 妈妈说有本事你出四年级的题啊，三年级的你看不起谁呢？哎，
1: 关键我们可能
0: 六年级的题了，真的是，这是我曲库当中六年级的题，
1: 这是我俩小学毕业快升初中的时候会的题。
0: 说实话，就是作为我来说，我可能开始慢慢认识车型是在高中这个阶段，嗯，才开始就是记大概一个车型。
1: 对，我就是应该是在那个，嗯，初中、高中、初中阶段，然后我就有印象，嗯，因为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参与交通很多车辆，
0: 对，
1: 那个时候你才发现车多起来了，对吧？
0: 是，然后开始慢慢的去了解这个，
1: 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哎，我以后想要有一个什么颜色的什么车，才会有这种的这个概念，嗯，然后到最后到高中你就才发现，哎，遍地都是大小汽车，是吧？然后到上大学毕业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尤其到自己有了家庭，然后自己买车开始，才真正的了解了更多的车型和内容，
0: 没错。
1: 所以这个男生真的，嗯
0: 嗯，也是关注到红阳说，曹主播开的是威兰达还是荣放呢？给他一个回复吧。
1: 这个丰田荣放啊，不是我的，嗯，是爸爸的车，我没有车了，我是电动自行车。
0: 各位，既然说到这个年龄问题，我们俩都是基本上是高中这个阶段，曹主播可能初中这个阶段，你们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各位男士，如果说此刻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你们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关注车型，或者说开始对各种车型非常非常清楚的，可以把大概这个年龄区间就是抠出来我们看一看啊。
1: 对，或者
0: 看一看这个女生和男生这个年龄的区别。对
1: 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说说跟这个车有关的故事，比如说你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或者看到别人家有什么车，或者看到马路上有什么车，嗯，然后自己是不是就很想等自己变成大人的时候要自己买一辆什么车，嗯，现在是否拥有了自己曾经梦想当中的那辆车呢？
0: 是，小易说13岁，哇，那真的太早了，基本就是小学到初中这一阶段你就很清楚车型了，初一的时候那真的是很早很早。老妈提了一个问题哈，老妈说，嗯，大漂亮，我来问你一个简单的，粪叉子车标是啥车型？我立刻马上想一想哈，这个粪叉子车标应该是有这个叉，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X 型？那是不是我在想，是不是我猜的那个小鹏呢？你说的是不是一个 X 型？是大牌的还是国产的？可以给我一些前缀，我对这个车真的是不是很了解。全麦说之前不关注，最近10年才关注，那你这也是后来居上啊，才10年时间这么了解了。老猫给我一些提示好不好？我对这个车标不是很了解，粪叉的车标是有那个 X 型吗？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前缀哈，我们去搜索一下。好嘞，各位在路上出行可以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关于你和这个车型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哪一岁或者哪一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对车型很了解。小易说大概13岁，去麦说在10年前开始了解哈，那已经是其实时间很长了，而且你们对这个车型真的是很熟悉。红阳说到梦想是能够开上皇冠，到现在还没实现，没关系，只要有梦想就一定会实现。而且皇冠这款车型其实在我们市区也是蛮常见的，很多男生可能在入手第一辆车的时候都比较期待这个皇冠，哎，实用耐开嘛。
1: 是的，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厉害，因为当时车型很少，就是一般当时大部分是那个进口车型嘛，尤其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丰田呀，是吧，这类型的桑塔纳这种的，嗯，是吧，然后呢就这个皇冠可能就是里面哎那个高端一些的了，然后大家就会很向往哈。那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自己跟车的故事啊，梦想的那辆车是否已经拿到手了，然后自己换了几辆车了呢，然后自己的这个是几岁开始认识一些车的车型，对于车是否有一些特殊的情感，或者我就只开油车，或者说哎我也可以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对吧？
0: 对，其实你刚才说到一个词儿，就是那个桑塔纳。
1: 对，
0: 很多的一些家庭哦，我发现，就是，
1: 第一辆车都是桑塔纳。
0: 对，爸爸那个年龄，嗯，他们可能在60年代70年代人生当中第一辆车都是桑塔纳，而且必须是黑色。
1: 对，
0: 就是马 胆大姐，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因为在
0: 很小的时候，
1: 好像
0: 你出门桑塔纳就是成排成溜的，而且都是黑色机动。
1: 应该是那个时候只有这样车型在我们国内。
0: 对，就也是比较实用哈。关注一下正心正念说玛莎拉蒂，人家叫玛莎拉蒂，好不好？好，稍后我们来聊聊这个车牌子哈。全麦说当年的雅阁也是很多人不可触及的梦，现在看都不怎么看。对，雅阁确实也是，它是也是品牌比较好，而且也是质量有保证的。猎户座橙子说从小就喜欢车，后来越开越大，现在开这期。你很牛啊，这个大车我觉得就是难驾驭，对我来说就是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包括一些拐一些小巷子就比较难开了。全麦说桑塔纳皮是扛揍，的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好，这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来关注一下关于机场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有朋友问到说，临汾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这边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油车，前30分钟包含30分钟是免费停放的，第一个小时是4块钱，第二个小时起每20分钟收取是1块钱，连续累计计费24小时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最高收费是40块钱，这是关于油车的。那么新能源车辆是免费停放的，也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哈，两种类型的收费政策。还有朋友问到说，孩子乘机需要买票吗？有哪些手续需要办理？确实最近到了暑期了，也是一个出游的高峰，如果说您是打算带孩子去出行的话，我们也是关注到，孩子至两周岁以下的话需要购买的是婴儿票，而两周岁以上购买儿童票需要携带的是孩子本人的有效证件，还有出生证明，包括户口本或者是孩子的身份证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提示各位，必须是原件，照片是不可以，复印件也不可以。提示各位，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关于民航机场的相关信息，可以去拨打机场问询电话0357-7186-000，7186-00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雀麦问道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吗？是的，没错。今天我们这个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时间呢是10:30到12:30，一共是2小时，而且我们固定的啊，在周一到周五，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时间就是10:30到12:30，各位可以及时的来打卡报道，走进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打在公屏上，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嗯，雀麦说为啥临汾到银川的飞机又没了？意思没有这趟航班了是吗？他可能会根据这个夏季时间有一些调整哈。目前我们是关注。

0: 到目前在临汾机场可以通达的城市有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重庆、天津、呼和浩特以及贵阳、昆明、长春、大连、长沙、哈尔滨和深圳。确实目前是没有到银川的飞机了，但是可能在下一个周期之内又会调整回来，各位不妨去等待一下吧。
1: 嗯，没错哈，那这个机场它就是会根据一些需求啊，旅客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暑期快到了，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0: 对，
1: 春秋航班和这个秋冬航班都不太一样哈，春秋航班和到冬季的时候都有调整，比如说现在你可能没有办法坐去海南的飞机，在临汾是吧，需要去运城，但是到这个冬季的时候你就能坐飞机去海南了，所以大家呢有出行计划安排的去提前去了解一些机场的最新内容和动态。
0: 嗯，对，洪洋说想推荐一首歌曲 By Two 演唱的《爱情闯进门》，稍后帮你找一找哈，一首感觉很青春的歌曲。再来关注到刚才有朋友说碧水晴天说这俩闺女真俊呐、啊，你看看就被你喜欢了，是不是？感谢你的喜欢和支持，多来和我们聊天哈。老妈说本猫是在15岁就接触车子，现在开两轮的摩托车，就是有的人可能喜欢那种奔放自由的感觉，
1: 对，
0: 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确实是感觉更加的，就是那种比较飒爽，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无论您是开车还是摩托车，安全最重要。
1: 嗯，没错哈，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在我们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当中提示大家，如果此时你在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可以听得见看得见我们的节目，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热线参与节目可以拨打2039696203997，比如说说一说交通路况，哪里有交通事故，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的，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
0: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缺麦说有到昆明的吗？之前去昆明还得去运城。对，目前我们刚才关注到这一航班呢，有临汾直达昆明的航班，而这个时间还是不错的，中午12点就可以出发，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再来关注到有朋友问到说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人开房车，当然有啊，你像这个老猫他就有房车的是吧，在开房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去一些自驾旅行的时候，可以带很多很多人，起码五六个人三四个人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可以吃住行都在车上，也是很方便的。想问一下曹俊有没有这个开房车或者乘坐房车的经历？
1: 我没有哎，我那个自驾出行都是我们家那个小车，
0: 啊，就是，
1: 但是我们
0: 轿车，
1: 对，我们是那个 MVP 哈，我们是那个比亚迪的唐混动版，推荐给大家啊。它是一个七座车型，但是平常只有四口人出行，然后呢后排就可以放倒，就变成五座车，然后呢可以后排的空间大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的行李啊，然后呢因为我们经常是自驾出游，所以在车顶安了一个这个行李架来放，专门放行李，然后下周大家可能就不太能看到我了哈，因为我可能要去一次自驾出游，回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出行的攻略哈，出行到哪个地方，目的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自驾出游或者说就刚刚他说到房车露营，大家会有很多的需求，因为很多地方大家会发现哎，好像比如说酒店会贵一些，或者是不太方便，也自己的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较远，然后现在有很多停车场都会提供一些房车露营啊，比如房车露营基地，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太空舱，就比如说咱是开的小车去的，
0: 对，
1: 车上没办法满足住宿的条件，你可以去太空舱，他们停车场内的太空舱去住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没错，刚才我们聊到这个房车，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这个乘坐房车或者驾驶这个房车的经历？因为到了夏天确实是一个旅游的高峰期啊，如果说在开房车比如说夜晚这个住宿的时候，就是有没有感觉还是很方便的，我特别想去，就是
1: 想体验一下。
0: 对，如果说老猫你就是开这个房车的话，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吃住行方面是不是很方便呢？求分享这样的一波啊，想被种草一下。缺麦说老猫是不是一二三四轮都有？我猜他是的，因为这个一轮的话，你像我们就平时在玩的是这个扭扭车呀，都是一个轮子哈，就比较好玩了。老猫说本猫的车子一部是大通 V80 柴油版的五座 B 型的房车，这个五座 B 型房车就是可以坐五个人，那休息的话是晚上也可以睡五个人吗？还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安排？就是他晚上他是可以把它弄成这个床，休息的话是不是空间足够大，五个人可以用下吗？很方便是吧？再来关注一下，今生水起应该是一位新朋友，欢迎你。他说讲讲青少足球，据我所知啊，最近这。

0: 董路不是很火吗？他带着这个中国少年足球也是夺得冠军了。其实我是很期待在八年或者说在十二年之后能够看到中国男足能够冲出亚洲线夺得大力神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特别特别期待。
1: 那肯定是必须得有的哈。
0: 真的吗？
1: 因为我们的青年一代那真的是
0: 大力神杯那可是世界第一。
1: 那也可以啊，只是因为青年足球你像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是吧，但是需要时间的。
0: 对，我就想在八年或者十二年之后
1: 成长起来，然后就是时间嘛，时间的沉淀。
0: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世界杯赛场啊，
1: 弘扬说不可能，
0: 中国男足取得大力神杯，我觉得那应该是要全民狂欢一天。你想想现在在取得大力神杯这些球队，葡萄牙队、巴西队、阿根廷队，他们都有可能是取得大力神杯的这个应该是种子队了，就很强很强哈。我们也期待中国男足能起码冲出亚洲线吧，先进军世界杯，再夺得这个世界杯的大力神杯。精神水洗，精神水洗说有可能，有可能，
1: 有可能。我们要抱有梦想，总是会有的嘛，欢迎实现了。
0: 加油，为中国男足加油！
1: 一切皆有可能哈。然后那个雀麦还说是不是家境优渥，也其实不是啦，只是因为我们都是有孩子的嘛，暑期会比较集中的带孩子出行啊，有不同的体验。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那本经是吧。
0: 我们关注一下老猫说这个车辆他这个房车最多可以睡六
1: 个
0: 人，但如果玩的要比较舒爽的话最好就是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你看所以我就很困惑嘛，因为一般房车就是他乘坐人员容纳人员比较多，我的困惑就在于晚上休息的时候五六个人是否是略显拥挤的。那么这么一看我答案有了，就是其实两三个人是没有问题，但是五六个人可能是比较拥挤。
1: 我们家小车就是紧急情况就是四个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哈，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我刚开始就是比较执着于一定要住酒店的原因是觉得我们应该要休息好，环境好，是吧？
0: 对。
1: 但其实后来我慢慢适应，就是比如在车上睡觉或者是在外面露营的时候，你要了解到它其实不是让你去享受生活的，它其实只是有一个好的体验或者说临时的一个休息场所。
0: 就是其实你觉得在外旅行就是开房车这件事儿是更好的，为了体验路上的风景，
1: 对，
0: 是一个好的休息。
1: 对，因为你可能它是可以随时停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像我们要住酒店，我们必须卡一个点儿，必须到酒店去休息，是这种。以前我也很执着于，就是我觉得那我得有很好的体验。你像你住车上，尤其是我们一些比较小型，不是很大型车，那肯定你就会觉得就坐的头都要会碰到车顶，就感觉空间不宽敞嘛。后来慢慢你会发现，好像就是注重的是路上的那个感觉。然后呢随时可以停的这种随时出发随时停的这种感觉吧。
0: 金峰好久不见终于来了，他说小胖以后不要换回来了。我觉得可以。小胖如果听到我这么说估计得拿小针戳我了哈。
1: 那不行。
0: 洪阳说你看看日本男足最终还是输在了天赋上，我不觉得，毕竟他是止步在16强还是挺有实力的。他昨天是和德国队牵手回家了，就是他们其实实力很强劲的。有时候可能就是你运气和实力都需要在线才能够赢，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因为你像日本他其实他对手队很强的呀，今年其实黑马很多哈，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今年的大力神杯到底是花落谁家呢。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来继续聊一聊哈，有没有一些出行的经历或者是跟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今天可能交通都说的少一些，因为我们从开场这个互动就是从车开始的哈，
0: 是开心方向盘啊，我们把车聊起来了。刚才这个橙子说到它的拖头也算房车还是上下铺，对，我觉得这样种情况下可以算是一个简单房车，但是在休息的话不知道是否能够保证你一个正常的休息和睡眠。因为就我本人而言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睡觉最大，就是
1: 那也不可以。
0: 对，我是，所以说我要纠结这个问题，就是风景可以弄得好，没那么好看，饭可以不吃，但是必须得睡好，这个很重要。
1: 那你就可能跟这个住房车和这个露营要暂时告一段落，
0: 就是缘分还不到哈，我们可以再等一等。
1: 对，有一天我就是有一个体验，因为我其实本身我以前也很抗拒，有一次就是我们出去，然后就为了体验，我老公他是一个很喜欢就是露营或者他很有即兴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要体验在车上睡觉嘛，然后就一个周末，然后我们就临时下午出发去平遥，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在平遥古城的那个停车场 车上睡一觉，就这种感觉。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好的感受。可是呢，这就是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关注的注重的点不太一样，
0: 是
1: 吧？是
0: 的，没错哈。关注大家聊这个足球也是很给力。军峰说。

0: 军峰也说日本要是没有这位选手早就挂了。哎，也不能说这个球队靠一个人吧，我觉得这个既然是踢球，它是11个人的合力，一定是团结的力量，就整体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当然有球星的话肯定还是沾光的，但是光有一个人这场球他也没法赢啊，是不是？
1: 对，那得有人给他打辅助才能让他的技能发挥到极致，
0: 对
1: 吧？对，
0: 没错。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互动一波，今天开心方向盘欢迎各位聊起来，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把你想说的话打在这个公屏上，或者说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也可以发送过来。
1: 哎，刚刚不是是雀麦说想听的一首歌是吗？
0: 对，那首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哈，
1: 爱情闯进门是吧？
0: 应该是红洋点的，好像是、啊、
1: 是红洋点的吗？
0: 嗯、对，这是一峰说一个好的门将顶半个球队。嗯，那确实，福德角这个球队的门将确实很厉害。他们今年不都有一个梗吗？说人的脚怎么能踢过福德角呢？嗯，那倒是，那就看明天了，阿根廷和福德角到底谁会赢下这场球赛？
1: 感觉我们已经延续到早上的世界杯节目了，
0: 就是我们是一个、
1: 融合性节目。
0: 综合型的节目，洪洋说是他点的，对，的确是
1: 一点的。好的，那接下来把这首《爱情闯进门》送给你和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

0: 好的，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那与此同时提醒大家，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可以互动起来，来聊一聊跟交通出行以及汽车有关的那些事儿啊。那在这个时间段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不少的听友发送了一些互动内容，是不是是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到红阳说，音乐有点杂音，你看看，我们赶紧切换哈，响应大家呼声，有杂音，一会儿我们换个 VIP 版本的哈，就没有杂音了。金峰说孙悦重制的伙伴挺好听，那一会儿搜一搜哈。要说孙悦这位歌手，真的是我得展开说一说，就是从小到大
0: 展开说一说，
1: 其实我们听过他的很多很多歌，
0: 哎，
1: 比如说。

0: 平安。
1: 你看，我就说嘛，每次我问任何主播
0: 都是这一首，是吗？
1: 我问过杨蓉、朝夕、齐泽，今天又问曹晶，四位主播了。每次我说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想到这首《祝你平安》，因为他就是在采访中，我其实很喜欢看这种各位主持人采访这个艺人啊。就主持人问他说：“你觉得这些年来你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的作品？”孙悦说：“感觉很遗憾，因为有很多一些优秀的作品都被这首歌曲给埋没了。”
0: 对，
1: 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当中，他想去唱一些新歌或者说一些老歌，结果大家只想听这首《祝你平安》。
0: 对，这跟就好像就是一个标签一样，
1: 是
0: 吧？一听到这个旋律就觉得是应该他唱的，一看到他这个人就觉得他张口应该唱这首歌。
1: 对，我们一会儿来搜一搜这首啊，重制版的《伙伴》。好嘞，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既然是开心方向盘和车有关，那这个时间段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路上情况怎么样。这两天呢，其实很多小学开始陆续放暑假了，压力开始逐渐减小，五高峰也不是很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在高峰时间段，在鼓楼环岛附近压力也不是很大，比较畅通，各位可以有序去通行和驾驶。那么关注到最近呢，就在平阳南北街是有施工情况啊，还是要提示各位，从这个平阳北街一直到平阳南街，包括到南外环这个路口处，可能都会有一些拥挤，因为是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可以选择在两侧来绕行，注意安全去驾驶。关注到目前呢，在市区的南半截，在浦国际电城这个路口和益民路这个路口处是双向压力稍显增大，提示各位注意通行的安全。
0: 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啊！与此同时，也要了解一些出行的最新内容，比如说市区施工路段，像我们在目前了解到的，依然是在平阳街附近哈，就是南北都会有一些施工封闭施工的情况，像平阳广场附近以及平阳北街都是双向施工封闭，所以大家在这边的时候，你要提前去做一些规划，比如说是不是看有就近的停车场，然后步行前往自己目的地啊，还是说可以选择一些绕行的线路哈。稍后我们用我们这个手机啊，可以找到一些歌曲给大家播放哈。
1: 是，想问一下各位此刻你，如果你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啊，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个关于这个交通法规的小题目。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车标，在暑假其实是一个出行的旺季，很多人可能会开车在高速上去驾驶自驾啊等等。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车在高速上倒车的话，肯定是面临一个交通法规的一个处罚。想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扣分是扣多少分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发送过来，就是开车在高速上倒车，正常情况下我们走错路口的话，肯定是继续前行，
0: 从下一个路口
1: 再下来。如果说你是，我就要任性一把，我就偏要倒车，想请问大家啊，这个问题
0: 会如何处罚呢？
1: 对，扣分的话扣几分？
2: 全买说扣完。
0: 因为
1: 一针见血。
0: 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会被大家忽略，或者说经常就是一瞬间忘记了，然后就走错了，是吧？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倒车。但是这种违法行为是会被处罚的，会怎么处罚呢？可以来说一说哈。扣完，
1: 对，他其实说是对的，确实是扣完，一次性扣12分哈，没错。你这个答案给的还是挺快的，相当于你对这个车型很了解，对这个交通法规也是相当了解，那你肯定是一个老司机了，对不对？我猜下你这个驾龄应该是在15年往上，有没有呢？这个驾龄有没有15年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师妹说施工啥时候能够完毕呢？就是它可能是分阶段的，是吧？分路段的，然后来逐步完工的。彻底是什么时候完工，我们也会有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和关注哈，了解一些出行方面的信息和内容。那的确扣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1: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0: 错误，违法行为。
1: 对，是没错，
0: 因为它不仅是扣分的情况，它可能还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如果后面的车跟得很紧，会发生追尾，或者说一些是吧，人员方面的伤亡等等，所以这个处罚是会比较严厉的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但凡你一看这还有十米啊，不敢，千万不敢，是吧？
1: 对，是的，
0: 倒过去或者怎么样，就觉得后边没车啊，可不能啊，一定要注意。
1: 我们关注到缺麦说这个平阳南街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啊？刚去帮你查询了一下，这个施工时间段呢，主要是一个排水能力提升工程，从4月18号是已经开始，将会一直计划是在9月30号是结束的。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在施工期间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临时通道去绕行哈。再次提示各位，目前在平阳南北街的一个

0: 工的工程是已经开启了，计划完成通车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30号。提示各位提前做好一些绕行的准备。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搜到了这首歌哈、这是哪位朋友想要听到的？
0: 应该是军峰所推荐的吧？
1: 哎，
0: 四月重制的一首《伙伴》，一首应该很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去分享。在人生途中，在生活当中，我们肯定需要一个伙伴的陪伴喽。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军峰说这个还是老版的，新版的节奏要快一些。好嘞好嘞，一会儿我们继续帮你找一下好不好，也是稍事等待一下。曲麦说扎心的祝你平安。你知道为什么扎心吗？曲麦说谁扎你了？孙悦扎他。我知道他为啥扎心，我能 get 到他那个点。你的心情最近还好吗？
1: 不好
0: 不好。你的脸上最近还有微笑吗？
1: 没有。
0: 就是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你说扎心不扎心？嗯，切麦说你看这个词儿打出来，你的心情现在还好吗？你的付出还那么多吗？是的。你的所得还那么少吗？是的。付出的多回报的少，心情还不好，笑容还没有，你说扎心不扎心？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里啊。刚才在广告时间段我们是用这个手机分享了一首歌曲，是新版的这个伙伴，然后大家都说这个杂音老大了，嗯，我们俩就是想方设法去调整了一下，但是可能没有太大变化，稍后我们会和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咱们这个技术员去联系调整一下这个手机的接线哈，大家也是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可能这个手机播放是有杂音的。好，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军峰说主驾车没开好是啥呢？这啥呢？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能不能来个完整版呢？
0: 不知道说啥是吗？
1: 看到肥不隆冬来了，今天来晚了，但是要欢迎你一下。
0: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锁定收听啊，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来发送信息和内容。我感觉我好像都是
1: 你快来，怎么又能出去？你快进来，快回来。
0: 我倒是没怕啥，我怕
1: 快回来
0: 后面有人说
1: 金峰说你是主驾车没开好啊。是我呀，来吧，跟着我的车开心方向盘出发喽。下一站我们将会到达的是乌鲁木齐。坐得稳不稳？我开得好不好？
0: 开不开心吧，就说是吧，江漂亮开车那能不开心吗？是不是？哎，对，我们那个音乐，因为我们就是广告时间段可能需要用我们的另一个设备哈，另一条线路来播放音乐，所以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杂音哈。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提示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实时互动，我们接下来说说什么油价。
1: 哎，
0: 油价有调整了各位，尤其是这个油车朋友哈。那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7月3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7月3号，今天明天后天哈，周5的23点，周六的零点，
1: 对，将会调整。终于要下降了各位。昨天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主播预测一下下一轮油价，我说我没有特异功能预测不了。你看今天这就可以预测了，下一轮我们将会下调。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油价是下调每吨是720元。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汽油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元和每升0.65元。那么本轮油价最终的调价价格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总之是一个好消息。下降了，
0: 是的。哎，那各位就是那个油箱快那个什么需要加油的朋友再等一等哈，再等三天哈，再等两三天的时间，然后再去加油，可能给自己省一点点钱哦，是吧？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我不加油，
1: 就是怎么样不开车了是吧？开电车了，所以说不在意油价了。行吧，也是恭喜你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了。这油钱最近确实啊烧得人心疼。19趁年华说，女人不需要漂亮，温柔善良便好。我不，我是成年人，我都要，既要漂亮，要温柔善良，成年人不做选择，我都要。
0: 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如果说哎有什么要求，那肯定这些都会要。只是因为你可能天天在生活这个身边生活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其实那些不太重要了，是吧？在选择的时候肯定这些都是标准和要求。
1: 都要。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夏天加油的一些知识哈。天气非常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了。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能不能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汽油更耐烧吗？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依次来解答一波。
0: 哎，首先说能不能加满啊，因为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的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的压力也会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的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这个油啊加得太满，剩余的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呢就没有地方释放了，就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所以夏天加油呢不要加的太满哦各位。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啊，不适合加太满。那么还有刚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吃东西有保质期啊，化妆品也是有一个保质期的。
0: 是的，
1: 那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变质呢？答案确实是会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两个指标，汽油里呢有一些因素呢可能会导致产生一些反应，包括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久放可能会变质的原因。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呢，不光看汽油本身的这个组成结构，还有就是当下的温度啊、环境啊、海拔、气温，还有车辆日常运行情况等等，都会影响咱们的这个保质期。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加满油之后尽量的在合适的时间内去用完。我觉得这一箱油大家一个月应该差不多了吧，除非您是常年不开车的话，也不建议大家能够加太满，就日常够用就可以。
0: 对对对，就是你可能如果不跑太远路，或者那个混动车是吧，大家油箱不要加太满，就适时的多跑一跑。这个电车你也如果是混动也要适时的去让它的油箱工作工作，发动机工作工作哈。
1: 是，
0: 然后呢还有很多人说这个95号就比92号耐烧吗？其实呢汽油的标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常见的汽油标号比如说我们知道的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呢对于照试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就是其实他们的油耗差距是非常小的，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就是假的咯。
1: 对，这个油耗其实是说到这个抗爆性能啊，98号大于95号大于92号，这个说的是一个抗爆性能，和耐不耐烧其实关系是不大的。欢迎一念副管理终于来了，这个爱这爱声叹气啥意思呢？今天怎么啦？这是还有雀麦说每次加油都是加200，那你和我差不多，反正我一般是在夏天肯定是不会加满的，一般就是200起步，如果这个油价比较便宜可能基本上也满了，但如果最近这个油价200啊是肯定加不满的。
0: 对，那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马上油价要下调了，各位啊，是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1: 关注到雀麦也是艾特这个诗词趁年华，这话确认摸胸口了吗？就是要他说真话还是假话，是不是？目前也是关注到，我们都说真话，我们是一个正能量直播间，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五高峰是正在进行时，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聊起来。双子无敌86。小心心比心还回去，比个小心心哈，欢迎各位到来。今天其实到了这五高峰时间段，关注到其实路上压力不是很大，很多小学中学是已经相继的放暑假了，在鼓楼环岛、故园街，包括在平阳南北街、迎春街等等，都是可以放心去通行和驾驶的。
0: 那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了解一些。那其实说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是吧，它是分批次来进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的中考志愿填报大家了解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一条中考指南，那志愿填报呢即将开启，是少年9年耕耘后重要的人生选择关口，在此送上几点贴心的提醒，比如说一定要细读指南，去吃透政策，认真的翻阅书中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各校办学情况、收费标准，以官方的手册信息为准，不要轻信网络的不实消息。
1: 是，
0: 还有就是虽然是中考，但是孩子年龄偏小一些，
1: 对，
0: 可是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哈。那填报不是家长单方面做主，可以结合孩子的成绩啊、排名、兴趣、目标去共同商议，理性的取舍，减少分歧。
1: 是，也是关注到啊，还要合理的规划志愿梯度啊，保障这个孩子填报志愿能够稳稳当当的去录取，包括要核对代码、谨慎操作，放平心态之后再去从容选择。我们也祝愿每位少年都能够去顺利的奔赴自己心仪的院校，开启崭新的高中旅程。既然是说到这个油价啊，我们也是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发来消息说这个耐不耐烧呢其实是取决于油耗的，没错，是和这个车的排量有很大关系。雀麦说当年这个奥拓是 1.0 的排量，再怎么也不会太耗油的。的确哈，这个排量小确实它这个动能就没有那么强劲，但是优点就是省油了。
0: 是的啊，的确，所以大家看一看懂车的人哈，经常开车的朋友就了解到，
1: 是深有体会。还有一念副管理说小齐又相亲去了，那没有哈，他没有那 那么多人脉的，他最近在好好上班了。如果你想见他的话，问问他最近这个相亲成果的话，可以明天来蹲守直播间，就是好好的盘问他一波，让他一五一十的招来。
0: 能盘问到吗？我觉得他那个、他是那个守秘密很紧的人、哎、
1: 我们对他严刑拷打。
0: 好的，那与此同时我们来关注一条高速上的信息啊。山西有一个高速是交通管制的，提示大家如果有高速出行计划，再加上马上进入暑期，很多朋友可能会有选择出游带孩子出去玩一玩的情况、我们了解到呢，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三支队八大队发布一条信息，因为 S86 晋运高速的晋阳段阳城方向，也就是牛王山隧道9公里加964米到11公里加921米，还有五佛山隧道8公里加112米到8公里加682米处呢，是开展的是隧道施工的工程，所以呢需要对晋运高速晋阳段的阳城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1: 是这个时间呢不是很久啊，大概是从6月30号8点钟，昨天到7月3号8点钟就会施工结束了。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这个管制路段，是 S86 晋运高速晋阳段晋城环城匝道口至周村路段阳城方向实施交通管制。
0: 管制期间呢，路段的阳城方向是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的，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些绕行，比如说可以绕行周村收费站来驶入高速哈。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些高速方面的最新内容哈，了解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暑期之后你会发现学校附近的交通流量就变少了，是吧？大家在市区可能通行会略顺畅一些了，
1: 是，
0: 但是高速可能会迎来一些出行的高峰时间段了。
1: 没错、刚才既然说到这个排量，想和大家去互动一波啊！你们既然说到这个汽车排量的话，我觉得对于女生而言，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强大的一个动能，就是排量适中就可以。但是很多一些，比如说
0: 男生
1: 他们在开一些自驾途中，非常需要这个强劲的动能，那必然是排量会大一些。想问一下各位，你们在这个选车买车的时候啊，自驾这个车型排量大概是多少呢？是属于省油的还是费油的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比如说去卖说这个奥迪1.0排量，我觉得这个就属于省油的这个车型。
0: 对，
1: 各位，你们这个汽车的排量大概是多少呢？到底是属于省油的还是费油的？开车到底心疼不心疼呢？赶紧来分享一波吧。那么这个时间段想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也是很适合在路上听的一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的爱情转移。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位小眼睛的朋友说美呀、啊、穿得这样正式。那可不，今天是7月1号，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好不好？必须正式一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发送了一些互动信息和内容啊。再次提醒各位通过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如果是通过电话想要跟我们播报一些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可以拨打热线2039696 2039697。
0: 是没错，也是到午高峰时间段了，天气比较炎热啊，提示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这个小眼睛说我们这儿的电台主持人是衣冠没有那么整洁，我都不太好意思把这个成语读出来，我怕得罪同行，你知道吗？我想问一下小眼睛，这 IP 是哪儿的？是在山西吗？是在临汾吗？
1: 有没有我们认识的主播？
0: 对，我们好怕得罪同行啊，我们都是一家广电一家人哈。如果你是外省的话，我就不 care 了。
1: 我们的要求会略高一些，是吧？可能还得会点什么才艺啥的。
0: 对，就
1: 比如你看江漂亮都要开始唱歌了，然后齐主播可能下一步都要开始舞动起来了。
0: 我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别人都问我说：“江漂亮，你是什么主播？”我说：“我是才艺主播。”他说：“你什么才艺？”我说：“唱歌跑调算才艺吗？”他们说是，然后我就找见我自己赛道了，咱们就是唱歌跑调主播。
1: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自驾的事儿哈、哎。我们说去景区你要有一些注意事项，那自驾过程当中你也有一点注意事项，为什么呢？最近有一些信息哈，就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哎，有点吓人，是吧？比如说，在6月29号，安徽宣城泾县一个市民自驾这个川藏线的时候，他干嘛了呢？下车去投喂小猴了。
0: 哦，
1: 我们说这个动物都很可爱，是不是？然后呢，结果投喂小猴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大猴，哎，他就说，哎，这个我的小猴怎么跑到别人跟前去了？这个情况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这个猴子，
0: 是我们也是关注，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哈。嗯，当时这个大猴就护崽心切，一旁大猴就见状，赶紧是上前阻止。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都说这个野生的猴子虽然说玲珑剔透很可爱，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就是
1: 不要喂它。
0: 对，因为他们其实说实话很
1: 有一点野性，对，
0: 它可能会抢你的包，甚至可能会和你对打，你不一定打得过他。
1: 对，你看就是之前就刷一些嘛，然后就去新疆的朋友说你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到新疆啊、或者内蒙古一些高速公路，它都会有一些提示牌，注意野生动物出没。
0: 哎，
1: 那可能就包括什么牛啊羊啊、是吧，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然后还刷了一条短视频说去新疆朋友一定要注意去哪个什么草原或者什么地方，可能小心土拨鼠的出没。它是会打架的，
0: 土拨鼠会打架。
1: 你记得我们看过那个哪吒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当中，是不是土拨鼠
0: 是
1: 打架？
0: 成群结队，
1: 对对对，
0: 很多。
1: 它会打架的，所以就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大家是需要提醒一些各位，因为我们可能是作为外地游客不了解，有一些动物它的习性，或者它会在一些特定的地方会出没哈，所以一定要注意哈。
0: 是，你说到这个猴的话，其实我当年真的被猴抢过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其实是打算拿我的这个面包拿出。出来投喂他，
1: 但是你有这个举动，
0: 迫不及待，他就抢过来我的包。我后来想啊，你就拿走吧，我就真的是打不过，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猴子。
1: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危险一些。所以我们不是说去一些景区，像那个，像在这个王莽岭啊，或者什么有一些野生动物，猴子是吧？
0: 是，
1: 大家会带着孩子专门去看猴子。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要么不要背包，要么你这个包呢，就一定不要让猴子看到哈、然后，但凡他看到，他就会去找你，是吧？
0: 对，
1: 尤其是你不要主动伸手。
0: 嗯，尤其这个彩色的包，他好像就格外喜欢，
1: 是吗？
0: 喜欢过来就抢你的包。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野生的猴子可爱，但是保持安全距离。缺麦说，最新名号横空出世，临汾孟子义，我不认。我不认，我只有一个名号哈，那必须得唱歌好听，临汾孟卫冲一把。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我们说到关于这个交通路上那些事儿啊，在路上出行还是要安全，安全第一位。当然暑期到了，我们也说到很多人可能有一些出行计划，但有很多人可能嫌热，打算去影院看看电影。这个时候呢，我们
1: 暑期档来了，
0: 看一些
2: 动画版电影。
1: 嗯，动画电影真的老好看了，为啥呀？因为太多了，现在是吗？我们的，
0: 对对，
1: 尤其我们国产动画是吧？映入眼帘，你会发现一部接一部，然后它的品质又非常的高，然后大家会说，哎，这个国产动画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支持我们的国产动画。那首先说到这一部动画是我很期待的，叫《八仙》，关键它这个名字有个感叹号，
0: 对，就是强调这个八仙。
1: 就是我就想走进影院看看这个感叹号是为什么。嗯，哎，你知道因为我们写这个写作啊或者是起名它是非常严谨的，对吧？把标点符号起在这个电影名字当中，它一定有一定的意味哈。嗯，然后这个根据了解说啊，这个八仙是一个喜剧版的凡人逆袭。
0: 哦，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1: 嗯，八仙过海呢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但喜剧版的你一定没看过。它的这部呢是一个年轻化的结构式的喜剧风格，而且把八仙拍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甚至有点笨拙的凡人。嗯，说是适合全家老小，而且能够笑出腹肌。
0: 哎，那真的值得看了。
1: 这个，需要拥有腹肌的朋友一定要去看八仙感叹号。
0: 看完一个半小时之后长出八块腹肌了。
1: 哎，我明白了他这个感叹号的意思了。嗯，喜剧的意思就是不一样。哦，哎，我
0: 和普通这个八仙有一些区别。
1: 对，我们一般说八仙就想到是那个八仙过海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各显神通，嗯，是吧？但是你看他说到的他是那个逆袭版，嗯，而且是凡人。嗯，所以就是感叹号。
0: 对，还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去体验一把哈。我们关注到雀麦说是你不敢打动物无知无畏，那是我不敢打吗？我打不过呀，关键是你知道你打一只猴子啊，它背后那些猴子都会冲过来一起来帮着打你，我不行，我真害怕哈。然后他说名号都是别人给的，有哪有自称的，我们给就行，你给我不接，就这样过下一篇。还有第二部电影说到是大唐的妖探。说到这个大唐妖探啊，其实我们关注到讲的是长安城里少年侦探加狼妖搭档这样的一对故事哈。故事发生在独创的机关长安城里，一个充满机械巧思的奇幻唐朝，天才少年立志当长安第一神探，结果搭档是一只初来乍到的狼妖的实习捕快阿萨。哎，这个感觉构造有点像，那个唐人街那个构造，就是一个神探加一个少年这样的感觉，
1: 加一个小白。
0: 对对，他们这个整体这个构造是喜剧加探案加东方奇幻，画风是相当的惊艳啊，绝对是今年的种子选手。
1: 嗯，这是第二部哈，值得去推荐观看的。还有这个第三部国产动漫动画是三国

0: 第一部叫《争洛阳》，你一听第一部，它肯定会有第二部，是吧？
1: 没错。
0: 他说不是戏说，是史诗。如果你喜欢厚重的历史，这部电影一定不能错过，因为他电影呢把镜头是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真正起点——洛阳之争。从权谋到战场，从英雄到枭雄，主创团队直言要做兼具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开篇史诗。光是预告片里那一场洛阳城头的烽火就已经让人起鸡皮疙瘩了啊！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有小朋友们就会很喜欢这种历史厚重的感觉，对吧？
1: 对，各位去看一看啊，还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还有一些进口动画，大家很熟悉的《玩具总动员》1234，各位有没有看过？今年上映的是第五部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屏幕当中啊，各位主角又再次回来了，面对的可能是胡迪和巴斯光年再次出发。在这次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数字时代的童年，笑着笑着可能你会有点眼眶发热，就是笑中有泪，泪中有笑的故事，很温馨，很感人，值得推荐。
0: 我觉得那个《玩具总动员》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每一次设定的这个主题不一样，它会有一点点人群的贴近性，
1: 是
0: 吧？是
1: 的确。
0: 好的，那接下来就是小黄人系列了。哇，小黄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家有一个那个唱吧的那个话筒麦，它有一个音效叫小黄人音效，就是你摁那个，然后你发出来的声音都会变成小黄人。所以说到这个小黄人和大怪兽是今年的这部影片啊，什么都不用想，只要开心快乐就好。这个呢，你只需要待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好好的去放松，就无厘头啊，闹腾啊，是吧？就是轻松解压，主打一个就让你开心，毫无负担。
1: 是没错，今年我们也是和大家关注到啊，在暑期有各种的影片上映，推荐了几部我们觉得不错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走进影院，感受这样的一份神奇还有浪漫。我们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歌曲。把为爱勇敢，为爱痴狂，来自这首改编版的《为爱痴狂》送给各位。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径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
3: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好的，那在整点广播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的各位听友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收看直播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在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
1: 是没错啊，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肥不隆冬说到点了，可以出发上街了。哥们儿，这么热的天，35度，我们俩出去不得热化了呀？不去不去哈，不去，乖不去。
0: 关键一会儿上街不热吗？
1: 就很热呀，所以我们不去哈。嗯，也是关注到老猫说好热啊，下午不骑车子了，换电动车，
0: 同意了。
1: 好嘞，五高风景行驶，这个时间段就是咱们这个美食趴了，
0: 对，
1: 去聊点美食。我们就从鸡腿说起，这个鸡腿，卤鸡腿、
0: 炸鸡腿，
1: 还有什么鸡
0: 腿？烤鸡腿
1: ，那就是
0: 还有把鸡腿撕开。手撕鸡腿
1: 行，也是一种吃法哈。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鸡腿，各位你倾向于你心动于哪一款鸡腿呢？我们再说一下哈，卤鸡腿、
0: 炸鸡腿
1: 、
0: 手撕鸡腿、
1: 手撕鸡腿、烤鸡腿哈。大家你倾向于哪种吃法呢？缺麦说今天还没点歌呢，能点一首陈瑞的《雨水情歌》吗？必须能，给你安排，帮你找哈，稍后来找一找。
0: 对，找一找啊。
1: 对，你说这个鸡腿哈，说实话我个人可能会喜欢这个卤鸡腿，因为就是它那个味儿如果能进去的话，卤得好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因为炸鸡腿的话，我所有动物的皮我都不喜欢吃，
0: 它因为它是带皮的嘛，
1: 对
0: 吧？但是哎，真的很神奇，炸鸡腿它都是要带皮的，但是卤鸡腿它都没带皮，
1: 对，就很神奇。所以我就喜欢吃这个卤的。
0: 没有这个动物脂肪的，怪不得你这么纤瘦是吧？
1: 倒也不是纤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吃皮，就是所有的皮我都不吃。你像我
0: 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吗？
0: 但是我是那个很偏爱那个油脂的。
1: 就是你觉得吃皮的时候，你不觉得就是能吃到它那个就是那个咯里咯哒的感觉吗？就是鸡皮。
0: 没有哎。不要再形容了，
1: 就是瞬间自己都有起鸡皮疙瘩。
0: 下面没有办法说吃鸡腿。

0: 尔来的。
1: 对，那我们就说一说这皮，你看鸡皮、鱼皮，我很喜欢吃鱼，但是鱼皮我也不能吃。
2: 是吗？
1: 对，
2: 那种凉拌鱼皮你也不喜欢吗？梗啾梗啾的那种，
1: 不可以，就看那个鱼，我就感觉那个鱼鳞还在上头。
2: 哎，那是因为你可能吃到那个没有处理干净的，可能留下了一些阴影。
1: 嗯，那有可能就是皮不行，然后猪皮就更不用说了，看也不能看，它有毛毛，接受不了。还有什么？就是
2: 你所有的原因都在于它不干净。就是这么总结的，就是你看到它你觉得它不干净，
1: 可能是你看还有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叫什么北京烤鸭，你知道鸭不是
2: 鸭皮，
1: 对，它其实
2: 鸭
1: 没有鸭
2: 皮蘸白糖，
1: 哎呀，我就觉得
2: 绝呀。那这个烤鸭怎么能不吃鸭皮蘸白糖呢？
1: 然后每次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皮抠下来，就一点点肉，别人说你这抠下来到底谁吃啊，这鸭皮到底谁吃啊，我说那我也没招啊。吃完之
2: 后你以
1: 后
2: 就一定对他们点烤鸭有要求，必须点那个能片皮片肉的，
1: 片下来之后，
2: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可能稍贵一些的烤鸭店，他会直接是片皮什么的，就是分得非常详细的。
1: 哦，
2: 你就说你这个没点到位，我不吃了，
1: 我要重新换一家点哈。就是你看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我想还有什么肉啊，鱼肉、鸡肉、鸭
2: 肉、
1: 猪肉、
2: 羊肉
1: 都就别说了，就是全家我都不吃，别说羊皮了，
2: 烤羊串都不行是吧？
1: 对，就不太行，我老觉得吃完之后打嗝，还有那个味儿。
2: 哦，你是就是受不了，
1: 受不了那个味儿，可能是。曲曼说鱼皮没吃过吗？心理作用，可能是我小时候就是还。年少不懂事的时候可能吃过，就是那个时候妈妈就骗我说没有皮你可以吃，然后我就吃，但是长大之后说实话真没有再吃过哈。老妈说大漂亮你可以平，
2: 就是你他吃皮你吃肉
1: 啊，把你聘回来，你吃皮我吃肉，可以哈，就你买单我吃可以。
2: 这个搭配很好哈。
1: 小麦说刚出来那个脆皮好吃，那应该和你喜欢的是一类。
2: 对对，他那个烤鸭他就是要片出来那个皮嘛，然后蘸白糖，就是解油腻。就是虽然就是热量会高一些，但是他就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了，就是要蘸白糖吃。
1: 那如果、
2: 就是我是喜欢吃皮的那一类，
1: 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吃那个烤鸡翅嘛，你是很喜欢。
2: 我其实我不怎么爱吃鸡翅，但是我可以接受皮在上面。
1: 对，其实
2: 我不需要什么把它就是抽剥分离。
1: 那天我挑战了一把吃鸡翅，就是我可能就是不去想，我能看到鸡皮上那个那疙瘩，
2: 但是你就是别想它，然后就下咽了。
1: 也可以，因为那个已经很小了。我在想，我把皮抠到之后，我还能吃什么肉啊？算了吧，
2: 没啥肉了，感觉。
1: 对，我就忍了一把哈。雀麦说完了，孟子义又欠老猫了，不欠。不可能欠的哈，就是我说啥我欠他啥，那想的还怪美呢，不可能。
2: 对，那其实说到吃这个鸡腿哈，大家呢，大家会自己买一些这个生鸡腿回家做吗？
1: 这个其实
2: 会吗？还是说就是可能买一些卤味店，有一些就是它其实卤啊或者什么有一些区别的，就是卤味店的那个鸡腿它会偏干一些，你没有发现它是熏制过的，但有一些店它就是那种
1: 汤
2: 泡过的，然后捞起来的这种，
1: 是，那就是可能。在做法上有一些不同，
2: 对吗？
1: 对，那你会喜欢吃哪种呢？
2: 我好像都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2: 对于鸡腿，我没有什么，就是我自己，鸡腿对我来说的要求不是很高，就是我可以什么，就是水煮一下啊，扎透了或者自己撒点干料都可以，就是可以吃，没有太高要求。对于鸡的要求没有。
1: 我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就是我平时吃的那个鸡腿可能是有汤的，因为我喜欢有那个味儿。
2: 它是比较软一些的，
1: 对，比较软一些。
2: 你看，因为我之前去一些卤味店买过一些鸡腿，它就有差别，它就是那个胶质感比较，就是已经胶质熬掉了，就只剩那个。很筋道的那个肉了，就是这种，就突然想起来。
1: 对，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午餐时间到，这个时间段我们就是美食环节。你们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喜欢吃哪个？你看刚才曹主播说了这个卤鸡腿、炸鸡腿，还有
2: 熏鸡腿。
1: 啊，对，熏鸡腿也是一种做法，包括把这个鸡腿撕下来，这个手撕鸡肉啊，也是一种吃法。曲麦说贵州有一种特色，把猪烤熟，然后把皮刮下来吃。
2: 那不就烤猪皮吗？
1: 就是你的意思吃猪皮是吧？
2: 烤猪皮吗？那咱们其实也有夏天不是那个猪皮冻吗？不是也有吗？一个凉菜。蒋漂亮已经受不了了。
1: 就是你知道我妈特别喜欢做这个猪皮冻，她贼喜欢。她说这个什么补充胶原蛋白。
2: 对对，我喜欢皮就是因为大家会说，哎，你看曹军脸会嘟嘟的哈，
1: 就是吃这个胶原蛋白多。
2: 我就会告诉大家多吃点皮之
1: 类的。那看来我无缘了，这辈子都不行了，我只能靠上点这个高科技了，科技与狠活儿，想办法赚钱哈。他这个是应该说的是猪肉是吗？把这皮刮下来吃就是烤猪皮。
2: 我感觉你这个总 总结一下他这

0: 总结下来不就是烤猪皮吗？
1: 对对，
0: 是吗？
1: 那要说这个吃皮的话，那个卤猪蹄儿应该很多人也是喜欢吃这个皮，
0: 因为猪蹄儿它本身没有太多肉。
1: 对对，
0: 是
1: 就是那个很厚的这个皮，
0: 因为它必须得有那很厚的皮。那猪那个鸡脚。
2: 鸡脚就是鸡爪
0: 吗？
2: 鸡爪吗？
0: 对，对对，柠檬鸡爪啊什么这种你不也不可以吃。
2: 那指甲怎么吃啊？
0: 都剪掉了呀！
2: 哎呀，我发现就是我不行了。他曹静说这个鸡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指甲怎么办？然后他告诉我剪掉。
1: 对呀、啊，大家喜欢吃鸡爪吗？嗯，就是那个特别，你知道以前卤肉店的肯定是有这个鸡爪，还有很多人做这个
0: 高铁。不是那个柠檬鸡爪吗？就那个泡椒凤爪。
1: 对对，你知道坐高铁的时候，很多人都吃一个泡椒凤爪，然后把这个袋子撕开。
0: 还有那个泡椒猪皮
1: 啊，
0: 就是那种素食品，就一包一包的。
1: 对对，我见过别人吃，
0: 味道的。
1: 对你如果不告诉我那个是猪皮的话，比如说告诉我它是果冻，我可以。但一旦告诉我那个
0: 猪皮，你吃不出来是猪皮，但是你不能知道它是猪皮，
1: 是
0: 吧？是
1: 我味蕾没那么发达。青麦说烤的焦黄用刀刮下来薄薄的一层，
2: 那吃的就是胶呗
1: 啊、就是补充胶原蛋白的那个胶、
0: 凤爪是吧、鸡脚凤爪都我觉得都还挺文的呀、
1: 挺高雅的哈，咱们都是高雅人，
0: 只是你一提指甲它就不太鸡的脚指甲也这样详细的描述出来，
1: 对，就是
0: 就
1: 感觉
0: 特
1: 别尖哈。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吃美食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些喜欢吗？就是夏天到了，其实吃这个凉拌的还是很多。你看凉拌店里这个，你说这个鸡爪呀，包括一些鸭脖什么的，
0: 对，
1: 还有很多凉菜，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在夏天的一个选择哈。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就是没太大胃口的时候，你可能买个凉面皮或者馍夹肉，然后配点凉菜，然后就是买点卤货是吧？鸭货是吧？
1: 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午餐打算吃点啥了哈。夏天吃一些凉拌呢，我觉得就清凉解口，而且不容易犯困，蛮好的。嗯，崔麦说你是不知道这个凤爪的制作过程，知道你更不吃，那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是不是听完之后你也会不想吃？
0: 我已经很久不吃，但我以前很爱吃这个，就是很爱吃这个，但是我现在已经基本因为后来发现其实它不仅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很占很少一部分，它大部分都是脂肪。
1: 你啊，我以为你是想到指甲不吃的，原来是脂肪不吃的。
0: 对，然后他们说这个凤爪你就吃一个吃，你如果吃一整盘，你就等于吃了多少的这个热量，然后就慢慢就可能。也不太吃了，以前我可能就是就是大快朵颐哈、就很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时间段你打算吃点啥呢？我们聊聊这些美食，这个肉皮你们喜欢吃吗？喜不喜欢吃油炸的？可以来分享一波，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送上了好听的旋律《月半弯》，哇，好浪漫是吧？
1: 对，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其实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在就是夏天的夜晚来听，
0: 对，就是晚上哈，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晚间节目叫什么、还记得吗？相约星空下，是不是？
1: 不是夜有书香来吗？
0: 开始是相约星空下吧，是吗？好浪漫，
1: 是吧？失去的记忆又开始激动我们了。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雀麦说杂音太大了，乖，咱说了哈，今天这个设备多少有点问题，我们找这个技术人员来修。他说江漂亮眼睛会说话，看眼睛就能看出来情绪。那你太厉害了，你都会看这个面相了，可以搞搞副业了哈，搞搞副业，搞起来。
0: 那你得管好自己的眼睛哦。
1: 饭店。好了，
0: 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然后呢，评论区可以发送内容。临近12:30了，那大家会说，哎，怎么还在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些小的调整，我们这档节目变成了开心方向盘，一档交通节目。然后呢，从中午的10:30到12:30，共两个小时，延长了半个小时，所以此时我们还在，对不对？所以在这个12点左右，我们就开始聊一聊吃什么了，就是引起了我们的饥肠辘辘，是不是也引发了各位在我们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然后就觉得啊，有点流口水的感觉。
1: 是，没错，感谢中山乾坤供应链送出的小心心，感谢你的支持哈。午餐时间到，各位有没有想过要吃点啥呢？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美食了，就是关于各种的卤肉啊，还有
0: 就是连带出来了很多夏天的美食，对吧？
1: 是，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其实夏天你说到这个凉面啊，包括吃一些肉夹馍，是很多人的选择，因为很简单很快哈。
0: 麻辣豆腐泡，
1: 哎，对，这个其实有很多家在做。就是因为齐德老师非常非常非常强烈推荐那家
0: 七中门口那家，是吧？
1: 对，他推荐那家，我推荐的是就是工贸后门那家，
0: 哦，
1: 那个院里的，
0: 哦，青石街那家吗？
1: 是，各位也可以来推荐一波你喜欢的这个豆腐泡。
0: 那你在他家你不点那个什么吗？
1: 哪个？
0: 麻辣鸡筋啊，或者麻辣那个鸡皮啊？
1: 就是我
0: 凉菜啊，
1: 凉菜系列，就是我吃的是素食系列，
0: 泡菜是吧？
1: 对，
0: 麻辣泡菜，然后还有泡豆皮儿啊，然后麻豆泡，
1: 对，因为这种我都是可以接受。你说的那个什么鸡筋儿呀，和鸡爪呀，鸡胗啊，
0: 你可以试一下鸡筋儿，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它就是里面的没有外面的这些什么什么，
1: 就有点像。算了，不说了。说完之后，今天中午就是这个脑子当中老想起来哈。
0: 哎，
1: 我们大家去分享这些，
0: 陶静又很平静，宠辱不惊。

0: 然后以便于大家觉得我很难亲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那个不太平易近人的人，就有一点点距离感。但是知道我其实我没什么这个什么七七八八的哈、啊。
1: 就是其实每个人他情绪不一样、嗯，我确实属于外放型的，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就发现大家说、嗯、啊，你怎么今天这么安静呢？我就说我只是脸臭啊，并不是心情不好，从小脸就臭。然后后来发现大家在我笑的时候，我但凡笑一点点，他们会觉得我今天心情很哇塞。
0: 哎，
1: 其实也并没有，就是爱笑而已。
0: 是是是，然后凉粉芥末味越重越好。哎，这个凉粉哈，我之前就是那个去、嗯、滨河路那个生态景区去露营的时候，然后那个、嗯、现在有一个新的生意哈，之前跟浩东上节目，我们经常会分享，然后就有这个阿姨们就是小车车到处喊。啊，挠凉粉，
1: 挠凉
0: 粉，然后凉面皮，挠凉粉、嗯、豆腐泡儿。
1: 哎，他为什么要叫挠凉粉呢？就是
0: 它是那种就是挠下来的，就是一圈一圈的，它是应该有个像个小篦子一样，这样一刮一圈，一刮一圈，
1: 不
0: 是
1: 应该叫刮凉粉吗？
0: 不，人叫挠凉粉。
1: 对，我也是对这个字就很好奇哈，就是它为什么叫挠凉粉？嗯、就是这个工艺，它可以叫刮，也可以叫挠。
0: 对，然后就挠凉粉，挠凉粉啊，然后说哎，忍不住得买一个尝一尝，因为好久没有吃过。这种很地道的家常性的凉粉、哎，真的是很不错哈，
1: 很凉爽哈，
0: 然后芥末很多，
1: 很
0: 棒，很
1: 好吃。肥不隆冬说今天中午吃西红柿鸡蛋炒猫耳朵，哎，不错不错。你看这个面食啊，我们这个临汾就是博大精深，碳水之都是吧？这个光是炒这个面就有很多炒法，炒刀削面，还有炒这个猫耳朵，还有
0: 炒波面，
1: 对，波面就是很多很多面。其实在我心中就是各种面
0: number one 是什么？
1: 这都一样，
0: 人你真的是哇！一瞬间
1: 问我的时候，对我说不是都一样吗？都是面，然后他就对我嗤之以鼻，他说我这个人没法聊。
0: 哎，你知道我就是总结一下，你看你瘦是有瘦的原因的，嗯、就是。相对于食物的欲望会少一些，就是要求会少一些。
1: 是要求还是真的？
0: 对于我、浩东、齐泽，我们三个就肯定属于同一类型，就会略高一些。嗯、我是平常不怎么吃面食的、
1: 哦，
0: 如果我吃一个面食，那就是它真的是很好吃，我才会吃。
1: 哦、
0: 就是我的确是会有点要求，但是对于江漂亮来说，他就会觉得哎，就是可以吃啊，是吧？不会拒绝，但是也没有说。区别出来都好到哪里去，但是会说哎可以吃，可以哎可以进自己的胃里面。
1: 对，咱俩这个共同点应该都是不怎么喜欢吃面，就是
0: 对，
1: 但在吃面的时候，你说如果今天家里只有面的话，我可能也会将就着吃，
0: 哎、
1: 就是
0: 但是、嗯、就是那个心情就会瞬间眼睛就挂不住了，你就是眼睛挂不住
1: 了，掉小珍珠，
0: 然后我就是脸挂不住，
1: 哎呀，就是好好活着吧，好吗？挺好养活的，啥也能吃。薛、嗯、麦说他爱吃揪片，你看看揪片。也是面食吧，
0: 对，
1: 也是碳水，又多了一种吃法、嗯、哈。我们来总结一波、嗯，我们就说这个炒面哈，炒刀削面，
0: 嗯、
1: 炒波面，
0: 嗯、
1: 猫耳朵、嗯，还有这个揪
0: 片，
1: 然
0: 后
1: 还有
0: 生炒面，
1: 生炒面，对、嗯，都是这个面食哈。鱼杂也好吃啊、哦，也行吧。我们这个丰富多样的选择哈。
0: 哎，然后高冷，
1: 对，
0: 各有各的这个特点。高冷有好处，你知道吗？
1: 就感觉不好惹。
0: 我之前就跟这个、嗯、理想哈。我就说、嗯、我说你看你这个眼纹越见深邃，
1: 哎
0: 为啥？
1: 嗯，
0: 面部表情多了以后、嗯、就能够判别出来你开心快乐，或者你、哦、哎经常他就眼纹就很明显。你看我就很少，就因为我比较高冷、嗯、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确实也没什么就是
0: 需要活动的地方。哎，你按道理来说你眼睛会说话，你应该会比他多，但没有、哎、
1: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妈现在到现在没
0: 有
1: 什么眼纹，
0: 就是遗传因素。
1: 对，遗传因素，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肉啊，就是你看她肉不在这儿，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就有褶子，就
0: 说明她那儿的肉比较多。
1: 对，她有可能就是因为她头大嘛，这样合理吗？就是她肉可能这儿比较多一点哈。
0: 对，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啥。我们推荐了很多的一些主食，碳水当然还有很多一些肉类的吃法，你们喜欢吃哪种？欢迎各位来分享了，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很夏天的一首歌，稻香。

0: 到这个大家说的哈，说到这个点我俩就饿了，我俩就说这个但凡节目时间延长到12点半，就真的就会有点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十二点的时候都没啥感觉。
1: 对，的确现在就是前胸贴后背饥肠辘辘啊。全麦说以前不知道那个鱼漂还能吃呢，吃鱼杂就喜欢吃鱼漂 Q 弹的。嗯，我想说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哎，竟然有人吃鱼漂。然后曹主播说是的
0: 是的，的确能吃。
1: 口感你吃过吗？
0: 我没有，但是我知道他能吃。但是鱼杂我也可以接受，可就是怎么样，我觉得我跟他还可以吃到一起哈，
1: 你俩可以凑一桌哈。但是春满你请客哈，曹主播只负责吃。莹莹说下班下班吃鸡腿，
0: 好的，
1: 马上下班，那么就祝各位用餐愉快喽，
0: 明天见啦，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介绍我的一位好朋友啊，来自甘肃兰州的音乐人段兴华，老段。我和他曾经共同担任过网易云音乐洛克直播云村唱将诞生夜的评审，从而结下深厚的友谊。而很多的歌迷朋友认识他，应该都是通过那首曾经在网络爆火的我害怕鬼吧。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啊，第一次被人熟知竟是因为自己创作的这首神曲。洗脑的曲调和魔性的歌词让他火速出圈。实际上与大多数音乐人一样，在被熟知之前，他一样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铺垫和沉淀。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段兴华曾经在多个歌唱大赛中获得冠军，还成功出演了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少年》的男主角，但他更愿意做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莲花山花儿会传承人，一直以来呢，他结合自身的能力融合创新，用年轻人接受的方式在全国推广和传播西北文化，创作了许多花儿和流行音乐推进融合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我实在是太喜欢了，于是相约老段跟大家聊一聊他的作品。我甚至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以我对他的口才的了解，这期节目啊，基本上我也就没有什么说话的空间了。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那么大家熟悉我，可能是因为这个短视频平台上的洗脑作品啊，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但是其实除了写这些商业作品之外啊，我还有一个身份是国家非遗传承人。那么我也是咱们西北的民歌花儿的传承人，所以再加上我本身在做流行音乐的这个工作，所以有时候呢，我也会做一些这个咱们西北民间音乐和当代流行音乐的一些融合啊，创作的一些实验作品吧，实践作品。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三首作品，第一首叫做《晚霞背着夕阳走》。
1: 晚霞背着夕阳走，凤凰落在嘎枕头。
0: 这首作品是我们也拿到了快手音乐榜的榜一吧，然后也拿到了咱们网易云音乐榜的第五，我最近流量也挺大。这首作品呢，其实就是运用了咱们西北的这个唱腔，还有西北的包括一些民间的花儿的一些写作手法吧。你比如说像这个晚霞背着夕阳走啊，凤凰落在嘎枕头，猫娃跟上嘎土狗啊，你把我心里有没有，我要把你比作酒啊，你是脑糟甜头。像这种表达其实我们在城市的流行音乐当中是很少写的，但是在我们的方言当中，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稀松平常，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词汇。那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地方性的带有特色性的这种东西进入到咱们比较先进的流行音乐的体系，我也是一直在做尝试，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再加上我们用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是这一首是偏电音方向的，所以呢我们在想着怎么样让一个接地气的东西和咱们的电音相结合，所以产生了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听听看。晚霞背着夕阳走，凤凰落在嘎枕头，猫娃跟上嘎土狗啊，你把我心里有没有。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新华。好，那给大家推荐第二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叫

为首先嘎这个词儿是咱们生活当中西北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个词儿，它指代的就是小，而这个小呢它是略带可爱的那种小，就类似于

的乖，哎呀，乖得很，乖得很。然后类似于咱们北方的可爱，那么这个嘎，有时候我们会叫嘎妹妹啊，嘎心疼啊，我们一般都会用这个嘎字儿啊。那什么叫联手呢？就是把手连起来。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啊，它就是指朋友。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它也会指代这种对象啊，你手都牵到一块儿了嘛，是吧？就是男女朋友。所以这个嘎联手呢，就是形容对男女朋友的这种，男朋友女朋友的这种亲切的称呼。那么这首作品啊，我们是用了一种用了雷鬼的音乐风格，跟我们的这个西北的民间的这个文化去结合，形成的一个尝试吧。你看，像里边有一些词儿叫荷花的叶叶上一汪汪水啊，风吹是水动弹着呢。黑黑的眼眨毛，红红的嘴啊，说话是心动弹着呢。云谷朵里喜鹊一对对飞呀，落花是树动弹着呢。细细嘛发给着你没回呀，烧刀子把人喝醉了。这个动弹着呢，像这种说话，你看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哎，还真的就是这种表达方式。那这里边还有一些词儿，叫汽车的刹车失灵了，踏坡里站不下了，阿哥的心里鬼钻了，听不见确认的话了。像这些词儿，其实我们在流行音乐里基本上就，我应该是没有人这么用过吧，因为大家都是用这个普通话或者英语来创作，因为它跟流行乐的这种比较洋气的这种范儿更契合一些。这很少有人，特别是用西北的这种东西跟咱们的流行乐的东西去结合，所以会产生一种空间上、时间上，还有文化上的一种拉扯的一种美感吧。大家可以听一听这首作品，雷鬼风格和西北音乐的结合。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今天为您介绍来自甘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段兴华的原创音乐作品。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优酷的综艺节目《中国潮音》啊？这个节目当中，段兴华改编的传统民歌《泪蛋蛋》艳惊四座，但在一番热闹之后，他却抽身回归到安静的创作中去，和奔流新闻联合打造的原创 MV《推开甘肃的门》还获得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喜迎二十大、甘肃省短视频大赛一等奖。同奔马也一度冲上了 QQ 电音榜第六、QQ 电音年度盘点榜第五。他说，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说，学习的过程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去创造，得有自己的想法。多年的沉淀与积累，不仅让段兴华的音乐底子更加扎实，同时增加了思考，也提高了审美。这几年呢，找他写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曲风也变得越来越多元，从话剧到电影，从广告曲到电视剧插曲，从古风到电子，从民间音乐到主旋律歌曲，百余首的原创作品也将他的创作推向了更广阔的领域。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北的段兴华。哎，第三首作品呢，给大家推荐的叫《活不哈了》，用方言讲叫《活不哈了》。作品呢是我们更大胆了一些，用这个交响乐和咱们的西北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更加奇妙的一种感受。那么这一首作品里边，我们有幸还请到了咱们的中国的隔湖传承人，也是咱们伯克利的吴玉兴老师，来给咱们拉这个前奏和间奏。

整个这首作品的歌词上也是延续了咱们西北文化的一种民歌的写法吧。你看比如说我们的国风里边就一直在讲这个赋比兴嘛，那这首作品里边的赋歌，你看这种比兴手法就应用的比较彻底。你看像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哈的雨点大了，记起了嘎妹妹说哈的话了，心冰着康子里哈了。天上的云彩黑哈了，地上的雨点大了，嘎妹把阿哥的心拉哈了，空康子活不好。就是什么比心，就是用天上的云彩和地下的雨点来比喻，就是嘎妹妹说哈的话，还有我心里的感受。就是下雨了嘛，云彩都变黑了，雨点也下着了，就像嘎妹妹说下的话让我的胸膛都冰了。这天上的云彩黑了，地上的雨点也下开了，就是就像嘎妹妹把我的心都挖走了呀，我空康子活不哈了。在这里边也有一个西北人经常用的词儿叫康子啊，在关中也叫腔子啊。什么呢？就是咱们胸膛，就是把心摘走了，胸膛变空了。你本来是特别充满的一个人，特别充盈的一个人，哎呀，就因为嘎妹妹的几句话让我整个人都变空了。你看像这种比心手法就是前两句本来可以直抒胸臆，就直接说，哎，嘎妹妹把我的心伤死了，哎呀，嘎妹妹让我的心都冰透了。但不，咱们的民歌写法就是前两句一定要赋比心，那这两句就是比心。比心是什么？就是不说我和你之间的事儿，咱先说景色，先说景物，说云彩，说雨，说山，说水，最后类比到咱们的情感上，这种叫比心。那这就是咱们国风啊，诗经里经常用的这种写法。那这种写法其实在咱们的流行歌里也是很少的，我也在尝试着怎么样把这个在以后的这个作品里边融合得更好吧。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作品，我们西北文化和交响乐的融合，活不哈了。

太喜欢老段的这几首作品了啊，而且他的创作跟目前市场上的很多作品都不一样，他写的歌调子一起来，你就能感觉到是他的风格。音乐最诚恳，作品最直接，或许对段兴华这样的原创音乐人来说，不被任何东西

0: 专注于作品，既是音乐本身的纯粹魅力，也是专属于他个人的自我坚持。听歌到这儿啊，果然不知不觉的已经没有了再推荐其他音乐人的时间，索性整期节目就都交给老段吧。但是最后相信大家还是会想再听听他的那首神曲吧，毕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吧？我害怕鬼，但鬼未伤我分毫，我不害怕人，但人把我伤得遍体鳞伤。
1: 非常开心，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林飞老师的邀约，来到咱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电波当中，与各位听众相遇。那么这次是带来了几首西北风味的流行乐的作品，也算是实验作品吧，拿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尝尝鲜，也真诚的邀请林飞老师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咱们西北，来吃手抓，来喝啤酒，来看黄河景色，当然能配上我的音乐就更好了。也希望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也会努力的进行创作，给大家带来新的作品，有机会再来与大家相见。那么谢谢林飞老师的邀请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次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142平米，雅奢宽径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的新车啊，中控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越来越多，导航、音乐、视频、语音控制，哪样都离不开网络。可是很多车主发现啊，厂家送的流量根本就不够用，1-2个月就超了，续费价格呢还不便宜，车机流量到底去哪儿了？怎么用才够？怎么省又不影响体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机流量的那些事儿，帮您算清楚这笔账，教您几招省流量的窍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信哲的《过火》。

先说一说车机流量都去哪儿了。很多车主纳闷啊，我就导个航听个歌，流量怎么用的这么快呢？其实呢，车机里的流量大户远不止这些。第一是高德或者是百度地图的在线导航，虽然单次导航呢流量不大，但每次用每月用积少成多，而且地图数据呢更新，实时路况刷新呢都在跑流量。第二就是在线音乐和电台，听一首歌大概是3到5 MB， 那么每天通勤呢听一个小时啊，一个月呢就轻松用掉好几个 G。 第三呢就是视频播放，停车等人的时候看个短视频，一分钟好像看着是不多，但看一部电影呢就能吃掉1到2个 G。 第四呢就是系统 OTA 的升级，一个升级包几个 G 到十几个 G 不等，要是用流量下载，那么当月呢直接爆表。第五呢就是车载应用的后台刷新，很多 APP 在后台默默跑流量，你都不知道。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厂家送的流量到底够不够？不同品牌差异很大。主流车企呢，首任车主权益大致分为几类。新势力品牌一般送每月5-20G 的免费娱乐流量，加上终身免费的导航基础流量。比亚迪、吉利、长安等传统品牌很多呢，送2-5G 每个月。啊，免费期呢是1-3年。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奔驰，送的量更少，有的呢只有几百 MB， 或者是只送3-6个月，以每月5G 为例哈。如果每天通勤听歌1个小时，导航半个小时，偶尔看看视频，基本够用。但如果经常在车里面看视频听无损音乐，或者车上人多大家都连车机的热点，5G 撑不过半个月。所以呢，厂家送的流量大多是尝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机流量用超了怎么办？第一啊，很多车机会在流量用尽之后自动断网，但是导航等基础功能呢通常不受影响，因为厂家把导航流量和娱乐流量分开计费。第二呢，是可以购买官方流量包，价格一般10到30块钱每季，或者是买月包年包相对划算一些。第三呢，可以开手机热点，让车机连接手机的 WiFi， 用手机的流量，那么这是最省钱的办法，尤其是手机套餐流量用不完的车主。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些车支持插 SIM 卡或者使用 USB 上网卡，自己办一张副卡插上，比官方流量包呢便宜得多。第五呢，如果只是听歌，可以先把歌曲下载到 U 盘或者是手机蓝牙播放，不耗车机的流量。总之呢，流量超了别急着充钱，先看一看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省流量这样操作啊，用好离线地图，高德百度地图呢都支持下载离线地图和离线导航数据。那么在 WiFi 的环境之下呢，把您常去的城市省份地图提前下载好之后呢，导航的时候主要消耗的就是实时路况流量，数据量很小，有些车呢还支持把离线地图存在 U 盘里，那么更省车机的存储空间。设置里面呢还可以把自动更新地图改成仅 WiFi 下更新，避免用流量下载地图包。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机流量的使用和省流技巧。刚才说了流量的去向、厂家权益、超量应对，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教您省流量的具体方法。调整音乐的音质，很多音乐的 APP 呢默认是标准音质或者是高品质，一首歌5-10 MB， 那么在车机设置里呢，把音质调到普通或者是低，一首歌降到1-3 MB， 那么音质呢差别在车里基本是听不出来的，但是流量能省一大半。关闭后台刷新，在车机设置里面找到应用管理，把不常用的 APP 后台刷新关掉，防止他们在后台偷跑流量。

省流量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慎用视频和直播。停车等人的时候看视频，这是最费流量的行为了。一部电影一到两个 G 够导航用好几个月，如果实在想看，建议用手机投屏或者是提前下载好。那么抖音快手刷短视频呢，也很费流量，一分钟呢几 MB， 刷一小时几百 MB 就没了。那么第二呢，就是控制热点分享，很多车机呢可以当 WiFi 给手机用。如果啊您的车机流量本来就不多，千万别开这个功能，否则几分钟就被连上的设备耗光。第三呢，要定期查看流量账单，大部分车机呢都有流量统计功能，看看哪个 APP 用的最多，针对性调整使用习惯。比如发现地图用的最多，那么优先下载离线地图；发现音乐用的最多呢，那么就降低音质或者是用蓝牙。养成查看的习惯，流量的去向一目了然。

0: 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除了省流量啊，还有没有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呢？有，第一，办一张副卡。如果您的手机套餐流量充足，可以到运营商办一张副卡，月租十块钱左右啊，这个共享主卡的流量，把副卡插到车机的 SIM 卡卡槽里面，部分车型是支持的啊，或者是用 USB 上网卡来转接，那么车机呢就能用您手机的流量了，想用多少用多少。那么第二呢，就是用手机热点来替代车机网络，开车前呢打开手机热点，车机连接之后呢，所有流量就走手机。很多车主觉得每次都要手动开热点很麻烦，其实呢可以设置自动化， iPhone 的快捷指令或者是安卓的这个场景联动都可以实现上车自动开热点，下车自动关。那么第三呢，购买大流量车机套餐，如果实在不想折腾，可以买官方的大流量年包，一般在200到500元每年，平均每月呢几十块钱，也省心省力的。算一下啊，一年几百块换到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自由啊，可以到处联网，那么对于经常用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也不贵。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汽车比燃油车呢更依赖网络，因为很多功能呢都跟云端绑定，比如远程控车、用手机 APP 开空调、查电量、锁车门，这些操作呢都要走网络，但是通常算在基础流量里面啊，免费。那么比如呢电池健康监测、车辆的自检报告上传，这也都是属于基础流量。还有 OTA 的升级，虽然呢用流量下载升级包很费，但是厂家通常会在 WiFi 环境之下来推送，或者干脆不限流量免费升级。所以新能源车车主重点关注的应该是娱乐流量，导航和车辆功能相关的流量呢一般呢不用担心。另外有些汽车品牌提供终身免费流量，但可能限速或者是限制视频流量，买车的时候呢可以问清楚流量政策，这直接关系到您以后的用车成本。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几个常见的误区。误区一，就是以为导航很费流量，其实呢，导航单次使用的流量很少，主要消耗在实时路况和路线重算上，那么一个月呢也就几百 MB， 真正费流量的是视频直播无损音乐。第二个误区呢，是以为用蓝牙听歌不费流量，蓝牙呢只是把手机的声音传到车机，如果手机是在线听歌，用的还是手机的流量，跟车机没关系，所以省的是车机流量，不是总流量。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以为车机关了屏幕啊，就这个不跑流量了，很多 APP 在后台还在刷新，要彻底退出或者是关掉后台才行。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以为 OTA 升级呢可以中断， OTA 升级包下载或中途取消呢，下次可能重新下载更费流量，那么建议在 WiFi 环境之下完成升级，搞清楚这些情况，那么流量呢就不会稀里糊涂的用光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

0: 月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昨天老王接到一个电话，
9: 喂，老王啊，我是你老同学，我这有点急事儿，需要3万块钱，能不能给我转一下？明天回家我就给你。
10: 没问题啊，马上给你打。
7: 放下电话，老王就没再理这事儿。结果电话又来了，
9: 喂，王哥，怎么还没打钱呢？
10: 哎呀，我着急出来没带钱，只带了2张卡，有钱的那张又消磁了，另外一张呢又没钱，现在正在重新办卡，需要钱。要不你先给我打200块钱，让我办张卡。
7: 对方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哎，兄弟，咱们都是同行，何必为难同行啊。
8: 大头有一个表弟刚上初中，英语成绩不太好，有一次大头教育表弟说道，学习这件事情最怕的就是坚持，我当年跟你一样英语不好，但我每天都坚持在睡前背10个单词。
7: 表弟一听一脸崇拜地问大头，啊，怎么样啊哥，有效果吗？
8: 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过后那10个单词我终于背会了。王美丽和闺蜜在聊怎么变漂亮的话题，结果呢越聊越失望，就对闺蜜说，你看我还是去整容算了。
7: 这个时候闺蜜斜了她一眼说，哎呀得了吧， PS 都救不了你，你打算去美容院碰瓷吗？
8: 铁柱带媳妇去领结婚证的时候呢，想提前跟她好好谈一下，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跟我领证吗？
11: 想好了，我就要嫁给你。
8: 以后吵架生气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分手哦。
11: 这我当然知道啊，以后要说离婚。
8: 假期里，小王约女同学来家里玩，小王又是切水果又是拿饮料，还特别的热情。小姑娘问小王，如果你中了500万会怎么样呢？
11: 我会叫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8: 老王一听哈哈大笑，对老婆说，你看这孩子还挺会来事儿的啊，这点随我。
7: 老婆一脸鄙视地盯着老王说，会不会来事儿不知道，但是想不到脸皮厚也会遗传啊。老王的工资都是要交给老婆的，平时的零花钱特别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老婆对老王说，把碗洗了，给你200块钱。
8: 老王一听立马屁颠儿屁颠儿去洗碗，边洗还边想着拿钱如何如何去挥霍。
7: 结果洗完碗出来，老婆掏出200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接着揣兜里了，还义正言辞地说，
9: 工作所得属于工资，工资

0: 得上交。
1: 老王当时就火了，抄起拖把据理力争，最终又成功的拖了一遍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吃过晚饭，因为一点琐事，铁柱两口子吵了起来。铁柱义正言辞地对他媳妇儿说：“你别欺人太甚，我已经忍你好几年了。”
0: 老婆当然是不甘示弱了，厉声问道：“哟，忍了好几年了是吧？你想怎么着啊？说吧。”“
1: 我还想再忍几十年。”大头毕业之后呢，一直没有正经谈个对象，老爸老妈整天为这事儿发愁啊。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多年不见的大学女同学，看她身怀六甲，大腹便便，行动非常不便，不禁感慨：“哎，真羡慕了，毕业这么多年你都快要生孩子了，我还没有对象了呢。”
0: 不料女同学听后也是长叹一声说：“哎，羡慕什么呀，我也正在找呢。”
1: 上周末大头在街上溜达，遇到了很久不见的朋友，便对他说：“哥们儿，帮我个忙呗。”
0: 这家伙很聪明啊，看了看大头说：“只要不是借钱，什么都好说。”“
1: 不是借钱，你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哥都单身20多年了。”
0: 这哥们儿沉默了很久，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要不我还是借你点钱吧。”
1: 高中的时候啊，有一天大头逃课去网吧上网，到网吧前台，大头递过身份证和10元钱，霸气地喊了一句：“开一台机子。”
0: 前台的小姑娘接过身份证刷了一下，满脸疑惑地问：“你有20吗？啊，够20才能上网啊？”
1: 大头当时就不淡定了：“这什么破规矩，老子没有20怎么了？18就成年了，凭什么不给我上网？”
0: 小姑娘一脸鄙视地看着大头说：“我说的是押金。”美丽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到学校食堂吃饭，发现师傅，我发现这星期的猪排可能没有上星期的好吃啊。“
1: 胡说，这就是上星期的猪排。”一天，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医院，紧紧握住大夫的手：“大夫，你帮帮我吧，我老婆不接我电话，人都找不着，这可好几天我怎么办呢？”
0: 医生听的那是一头雾水，忍不住问道：“哎，这是医院，你找错地方了吧？”
1: 只见老王把衣领一拉，露出脖子：“求求你快点给我检查一下，然后开个证明，这真的是我自己抓的，不是吻痕。”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最近辞职了，一直在找新工作。有一天他到一家公司面试，面试官问他，在上一家公司你年薪多少，希望你能诚实回答。
8: 铁柱一听琢磨了一下，回复说30万。
6: 什么？30万？请你一定要真诚。
8: 铁柱抓了抓脑袋，满脸诚恳地说，确实是按照您的要求诚实了呀，我之前一年3万，您不是让我诚实吗？我算错了。老王平时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出差呀，给媳妇打了个电话，哈哈哈，老婆，我买彩票中了500万，真的500万。
9: 老公，你说的是真的吗？没喝多吧？
8: 当然是真的，就是500万，你要跟着我，没错吧？精打细算是。

0: 不说啊，那就对了，会员卡，会员卡，会员才能卡哦。铁柱的老婆怀了二胎，宝宝冻得很厉害，晚上睡不好，忍不住地嘀咕了一句说，这孩子在里边干啥呢，一直没个停。
1: 铁柱在旁边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住个二手房，忙着装修了呗。
0: 一天，铁柱跟老婆去逛超市，想买一块刷碗用的麻布。老婆对铁柱说，这块蓝色的我喜欢，就买它吧。
1: 媳妇儿要什么蓝色的呀，买这块米白色的就行了。
0: 一听铁柱不同意自己的意见，老婆就很生气地说，我就是要这块蓝色的。
1: 铁柱当时就来气了，霸气地对老婆说，到底是你刷碗还是我刷碗，这事儿必须得我做主。老王公司的领导对大家很刻薄，员工们经常背后说他坏话。
0: 一天领导不在，大家又开始议论起他的不是。正当大家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老板推门进来了，刚才是谁说我坏话呢？
1: 几位在场的员工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肯承认。这个时候老板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谁，但我听到了，通过声音我也能分辨出来。
0: 于是老板让大家排好队，对第一个员工说，来，从你开始说刚才的话，老板真不是个东西。
1: 话音刚落，老王脱口而出，这绝对不是我的原话。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走进一家新开的主题餐厅，服务员介绍说，先生你好，我们餐厅推出情人节活动，夫妻吃饭送夫妻肺片，情侣吃饭送恋爱豆腐。
1: 别墨迹了，赶紧给我送一份单身人士的赠品。
0: 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小碟狗粮。王美丽来到面皮店，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来份擀面皮，要小碗的，多放豆芽黄瓜面筋，还有面皮也多放点。
1: 老板好没气地说道，姑娘，什么东西要少放点啊？
0: 那个盐少放点吧，啊，我不喜欢吃太咸的。铁柱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媳妇儿问，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1: 她呀，还是跟大学一样，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0: 哟，这么多年没变化，肯定整容了吧？
1: 嗨，我是说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铁柱两口子逛街，铁柱媳妇一路上喋喋不休，铁柱烦得不行啊。两个人来到银行门口，看见了两只石狮子，铁柱突然问，你知道这两只石狮子哪只是公的，哪只是母的吗？
0: 这我哪会知道呀。
1: 我告诉你，张口那只是母的，闭口那只是公的。
0: 为什么？
1: 母的话多。
0: 铁柱大早上接到一个电话，推销员说，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理财顾问吗？
1: 哦，已经有了。
0: 哦，哪家公司的呢？
1: 我老婆。
0: 先生您可以考虑其他投资，请问您想投资贵金属吗？
1: 已经投了很多了。
0: 哦，是吗？那您都投资了哪些贵金属呢？
1: 我老婆的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满意了吧？大头在等公交，旁边站了一位妈妈，抱着孩子，左手换右手，右手又换左手，显得非常疲惫。大头看到远远的公交车来了，赶紧走到大姐面前，大姐，我帮你抱着。
4: 谢谢啊，不过怎么可以麻烦你呢？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说着大头接过孩子抱在怀里，迈步上了公交。拥挤的车内有人让座，大头坐了下来，掐了掐孩子的屁股，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头赶紧说，大姐还是你来抱吧。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的。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美国电影《狮口惊魂》是一部不但拥有惊骇特色的恐怖动作影片，也是一部围绕家庭亲情的剧情影片。影片分别在2007年的1月30号和9月7号在美国和中国上映，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影片是由达雷尔·鲁特执导，布利基·穆纳、彼得·威勒、卡利·许洛德等主演。影片用大批狮子去营造紧张的情节，但是在汽车里呢，则是一个继母和两个小朋友的感情戏。他们要在这密封的狭小空间求存，对抗外面饥饿吼叫的狮子之余，还要面对他们自己之间的新关系。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美国惊悚影片《狮口惊魂》的故事。这部影片借鉴了希区柯克的拍摄手法，在88分钟的剧情时间里创造和保持了高度的紧张和刺激的悬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非洲的自然风光非常的优美，和影片的残酷杀戮交相辉映，让观众看到一出以狮子为主角的灾难惊悚影片，可以说是挺过瘾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作为两个孩子的继母，艾米感到压力很大。为了拉近艾米和孩子们的距离，纽曼特地安排了一次很刺激但是呢又很有趣的非洲草原之旅。出发的前夜，纽曼还为家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2: 谢谢。
3: 对，尝尝这个。
2: 这是什么？
3: 土著人管这叫伊迪巴尼。
2: 伊迪巴尼？
3: 对。
2: 什么意思？
3: 油猪。
2: 油猪？
3: 快尝尝，看看爱不爱吃。怎么样？
2: 有点像烤鸡。
3: 烤鸡？那就多吃点。谢谢，你要吗？
2: 不，谢谢爸爸。难道你忘了我是个素食者？
3: 嗯，对不起。
2: 我不吃狮子王里的动物，不吃辛巴的朋友油猪。你在笑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挺好笑的。一点都不好笑。
3: 别介意，我跟他谈。
1: 这时纽曼主动找到在河边哭泣的女儿杰西卡。
3: 杰西，你这样弄得爸爸很难堪。宝贝儿，为什么要这样？
2: 我讨厌这里。
3: 是吗？
2: 热得要命，尘土飞扬，还有讨厌的动物和
3: 什么？
2: 你为什么和他结婚？
3: 杰西，我喜欢他，我爱他。
2: 我以为你爱妈妈。
3: 我爱你妈妈，杰西，可不一定要维持婚姻。要知道，很多事情都会变的。你妈妈现在过得很好。
2: 我爱你，我爱妈妈，希望一切和过去一样。
3: 这我明白，可我们回不到过去，宝贝儿。
2: 我想回家。
3: 我知道你想回家，宝贝儿，可你不能回家。我认为现在是你了解艾米的最好机会。只要你们
2: 两个……我不想了解他。我想回家。
3: 他不想取代你妈妈，也不奢望成为你的知己，但你们需要互相了解。亲爱的，给他个机会吧。听话，宝贝儿。
2: 我想回家。我想马上回家。
1: 这一幕艾米都看在眼里，也很揪心。第二天临出发之前，纽曼突然被上司委以重任，不得不留下来加班。艾米只能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去游览非洲大草原，这也让艾米的情绪变得更加紧张。非洲亮丽的风光让大卫感到很兴奋，但杰西卡却一肚子不满。为了讨好他，导游把车开到野

0: 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小路。这时两只饥肠辘辘的狮子立刻盯上了他们，但对此还浑然不知的导游还带着大卫下了车。透过车窗的玻璃，艾米和杰西卡率先看到不远处那两头蠢蠢欲动的狮子，虽然他们呼喊的声音很大，但却为时已晚。最后艾米也只是救回了大卫，而那位导游当场就被两头狮子撕成了碎片。第一次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杰西卡和大卫都被吓得大哭起来。对此艾米也无计可施，因为他的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而汽车钥匙又在导游身上。很快夜幕降临，回到旅馆的纽曼见屋里空无一人，便猜想艾米他们可能出事了，于是他立刻想去寻找，但旅馆的人却以夜晚直升机不飞为由拒绝了他的搜救请求。而此时的艾米他们早已经水尽粮绝，正在他们饥渴难耐时，天空下起大雨，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但同时也冲掉了汽车留下的车轮印。第二天一早，首先睁开眼睛的是大卫，他突然大叫起来，
1: 钥匙，那是车钥匙、
2: 哪儿？
1: 在那儿，看呢、
2: 看不清，可能是空瓶子、玻璃或者其他什么。不是车钥匙，看，
1: 让我看看。
0: 这时杰西卡拿出摄像机推进了图像的距离，
1: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2: 你首先要拿到钥匙。
3: 我去。
2: 不，杰西卡，不，你待在车里。
3: 为什么？狮子已经不在了，更何况我比你跑得快。
2: 别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去。
3: 你没资格做决定。
2: 听着，这事完了以后我们俩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不过现在给我留在车里。
0: 就这样，艾米孤身一人下了车，但在艾米蹑手蹑脚接近钥匙的同时，两头狮子也正悄悄地向他靠近。预先发现险情的杰西卡立刻大叫起来，于是艾米赶紧拿起钥匙跑回车里。这时已经失去耐性的狮子开始对汽车展开疯狂攻击，而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的艾米却迟迟无法发动汽车。终于汽车的引擎再次发出了轰鸣声，但是手忙脚乱的艾米却撞进了灌木丛里。因为被灌木丛遮挡了视线，汽车没开出多远就被卡在了一个小山坡中。见汽车再也无法启动，艾米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与此同时，旅馆里的纽曼也是坐立不安，虽然旅馆一早就派出了直升机，但他还是不放心，无奈之下他只好自己去找附近最有名的猎手克劳福。克劳福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纽曼还没有把话说完就被他赶出了房间。
4: 我告诉你，我可是五大猎手之一，不是帮人找老婆和孩子的。你能追踪豹子，找到三个美国游客，对你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给我戴高帽子没用，朋友。那我要是给你钱呢，朋友？克劳德先生，我是个水电工程专家，负责这里新大坝的一个项目，我有钱。我的家人已经失踪了24小时，相信你对这事不会无动于衷的，所以我恳求你能够稍稍发一点善心，帮助一下我们。你无论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只要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家人。
0: 这时克劳福终于松口答应了纽曼的请求，带他一起进入草原。因为直升机是快速搜救，所以很容易出现盲区，结果也果然不出克劳福所料，旅馆的直升机从艾米他们头顶飞过，竟然都没发现他们的存在。看着直升机越飞越远，车里的杰西卡忍不住跑出了汽车。
5: 在这儿，救我们回来，我在这儿，回来。
2: 杰西卡，大卫把门关上。
3: 杰西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在狮子扑向艾米和杰西卡的那一刻，一枚突然而来的子弹正中狮子头部。随后，隐藏在草丛中的两名偷猎者出现在他们眼前。因为语言不通，杰西卡只好用手比划出他们要找水的意图。其中一名偷猎者明白了他的意思后，给他带到了一条小河旁。可就在杰西卡忙着灌水的时候，汽车那边再次传来枪声。于是二人赶紧返回原地，却发现另外一名偷猎者已经不知去向。这时慌张的杰西卡赶紧跑回汽车，而那名偷猎者却坚持离开了。不久后，夜幕再次降临，筋疲力尽的大卫陷入沉睡，但是艾米和杰西卡却依旧保持着警觉。
1: 艾米，睡着了吗？
2: 没有。
1: 我也是， Apple 的没电了，
2: 真遗憾。
1: 艾米，
2: 怎么？
1: 你怎么认识我爸的？
2: 杰西卡，我现在没心情谈论这件事。
1: 可我想知道。
2: 好吧，
1: 在飞机上，空中奇遇。什么？空中奇遇？啊，对不起，继续说。我坐在他后面第二排，飞往芝加哥，然后半道上他走过来问我可不可以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主动出击。
2: 嗯，
1: 然后他怎么样？我们交谈起来，不知不觉中信号灯亮了，飞机开始降落。你们谈了什么？一些琐事，他的生活，我的生活，闲聊。然后呢？然后就降落了。你爸爸，
2: 你爸爸本来要继续飞往纽约的，可当我坐进出租车时，我都傻了，我又看见了他。
1: 他下了飞机，
2: 对，他拿着水仙花，白色的，白色的水仙花，他邀请我吃晚饭，
1: 真有一套。
2: 是啊，我通常不会轻易被打动，可你爸爸他。非常执着。
1: 是的，
2: 杰斯卡，我认识你爸爸的时候，他和你母亲已经分手了。我发誓，如果他当时没离婚，我不会和他交往的。我们现在根本不可能在这儿。
1: 对，可我们在。
2: 是的，
1: 艾米，什么声音？
2: 我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
1: 太黑了。艾米，什么也看不见。
2: 我知道。
3: 出什么事了？刚才进来。
1: 快开门！你没事吧？出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我天哪！
0: 车窗外突然传来拍打声，把艾米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一点。这时他们才发现，是那个偷猎者正在躲避身后的狮子。于是艾米立刻打开车门，放偷猎者上车。但是那头狮子却没有就此放弃。他发疯一样撞向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玻璃碎裂的同时，偷猎者也被狮子从车里拖了出去。这时几近崩溃的艾米他们也顾不得血腥的场面，赶紧用车座堵住了前面的缺口。这样三个人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在草原上熬过了一夜。 等到太阳再次升起，杰西卡几乎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
2: 艾米，已经两天两夜了，如果没有人来呢？
1: 他们会来的。
3: 他找不到我们呢，
1: 我们只能等，
2: 等着饿死。
1: 要知道现在别无选择，
2: 应该在救援者看得见的地方。
1: 没错，可怎么对付那些狮子呢？
2: 也许他们饱了，
1: 也许他们饱了，
3: 也许他们吃了其他什么人，
2: 也许他们放弃了，
3: 也许他们……
1: 对，也许他们正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
2: 我们没东西吃，严重脱水，唯一能够保护我们的这辆破车也撑不了多久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出去找人来帮忙。
3: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等着自己饿死，或者被吃掉。
2: 我不想死在这儿，
1: 我不会让你们死在这儿。
2: 那该怎么办？

0: 就地取材，我们想办法来救自己。
1: 说着，艾米指挥杰西卡固定车窗上的座椅，并要大卫帮忙清点车里的所有物品。
2: 我找到了两支黑笔、车主手册、工具盒、纸巾、一张地图、橡皮筋，还有几只垃圾袋。我还找到了这个。
1: 这时，大卫拿出了一个打火机。
0: 这不是我的，
2: 是你的，
0: 大卫，这不是我的。
2: 哦，是吗？那会是谁的？
0: 是我的，行吗？我感到紧张或者压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抽烟。其实来这儿我很不自在，而且你们让我很紧张，所以
3: 有时我们是不是让你感到很害怕？
0: 对，非常害怕。
3: 别担心，我们为你保守秘密。
0: 谢谢。好了，先把它收起来吧。
1: 就这样，车里紧张的气氛得到了暂时的缓和，而纽曼和克劳福也在这时来到艾米他们被困的山谷附近。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艾米他们，但是艾米、杰西卡和大卫却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汽车声。艾米离开汽车以后，开始疯狂地叫喊。
4: 纽曼，纽曼，
5: 我在这儿，我在这下面，快来救救我们，快来啊，我们在这儿呢，快来救我们。
4: 纽曼，我们得，纽曼。
1: 还没等克劳福把话说完，纽曼已经跑进了山谷。
5: 爸爸，爸爸！
0: 哦，上帝！
5: 爸爸，当心那头狮子！
3: 当心狮子！
4: 纽曼，别动！
1: 这时，纽曼才发现自己不远处的一头母狮。不过，克劳福枪法极准，当时母狮子就被一枪毙命。但就在枪响的那一刻，克劳福也被旁边埋伏的一头雄狮扑倒在地。情急之下，纽曼也顾不得许多，疯狂地向汽车那边跑去。可是由于那头雄狮追得太紧，最后纽曼只好钻到车底下。千钧一发之际，艾米做出了一个危险的决定，他要纽曼、杰西卡和大卫听他的口令，逃出汽车的掩护，而他自己则冒险把狮子引到汽车内部，并且借机点燃了汽车油箱。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那头雄狮被炸成了碎片，而及时逃脱的艾米则从地上缓缓站起身，一家人终于冰释前嫌，失口逃生。这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惊悚恐怖影片，就像大白鲨，让人体验了一段惊悚刺激的光影旅程。女主角布里基·穆纳曾经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演员，在她身上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特殊气质。这一次她呢搏命演出，把艾米这个角色坚韧顽强的一面演绎得激情四射。在她很多影片之中，最被我们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可能就是2004年中影引进的科幻影片《我机器人》。另外呢，影片的猛兽主角狮子也都是来自好莱坞的专业演员，他们在影片之中的精彩表演真的是可圈可点，再次让观众领教了动物凶猛的威力。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大家好，我是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刻锁定我们的调频。那么在开车路上呢，可以搜索 FM94.6 FM88.9 都可以并机去听到午后光阴。那么同时呢，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号当中搜索听见临汾，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实时互动的午后最美好的时光红心向导。那今天呢，在七一特别的日子，特别的节目里，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和那些曾经的故事。

0: 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
1: 对，七月骄阳似火，党旗迎风高扬。那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的日子。那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内心话想要去诉说吗？或者说用哪首歌能够代表呢？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方式，来在屏幕的下方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嗯，那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一首歌也可以藏着时代的信仰，哪一首红歌陪伴你成长？是长辈哼唱的那些老歌呢，还是新时代传唱的《如愿》啊、《星辰大海》啊等等等等？也可以跟我们共同去聊聊这些歌曲在背后跟你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在今天呢，也可以大胆的去告白，送上一句祝福，一句心里话呀。
1: 对，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到105这个数字的时候，那么在历史的岁月当中不过就是弹指一挥，可是搁在咱们的记忆里边，有没有觉得那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呀？
0: 嗯，
1: 从煤油灯然后到电灯泡，从28大跨然后到高铁飞驰，包括就是我们乘坐出行的过程当中的各种交通工具，可能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实打实的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吧。
0: 对，
1: 那么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领路人带着咱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去诉说，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是的，时代不断的发展，一路向前，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有出行交通，城市的环境，我们家乡的建设，这些年我们的身边的生活到底都发生了哪些的改变呢？也借由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们大家呢好好的一起去回顾一下，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那么在我们这座城市当中的烟火气里面也能够带给我们平凡的微光，同样呢也带领着我们去奔赴时代的一些远方，同样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变化当中，也让我们去发现了身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更应该怎么样去坚持自己的初心，一路向前呢？
1: 对，那么这两天大家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可能你能够关注到在我们全城呢都飘起了中国红。也就是说临近七一的时候呢，在我们城市当中换上了一身耀眼的中国红，包括在一些主干道呀、大桥的这护栏边，城市的广场上，一面面党旗和五星红旗都是迎风高高飘扬的，还有身边的绿树街景都融成了最动人的一个画面。这也表达着我们大家对党的一种深情祝福。如果说这个时间段或者说这两天你正好在户外去行驶，拍摄到了那样一个中国红的一个画面的话，那你也可以发图片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啊。
0: 没错，借着今天七一建党节，写下一句简短的告白，在我们的公屏下方送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也送给我们的祖国，更要送给努力生活的每一个自己。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的评论下方呢一起来留言，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诵读，那么也搭配着我们很多好听的主旋律的歌曲，让我们共度今天午后的美好时光了。
1: 对，一场中国红，满腔赤子心，所以在这里呢要祝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祝福我们的祖国都能够繁荣昌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王菲的这首《如愿》。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激情澎湃的。除了这首歌的这种感染力之外，更多的就是想到了那年在国庆节的时候呢，这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也就是说再度献唱了国庆三部曲系列之后，王菲呢再次演唱了这首歌。就像歌词当中，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就是把父辈呢比作引路的明灯，温柔又有力量，所以瞬间就建立了一种代际情感连接啊。
1: 是的，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真的是以晚辈的视角将承诺继承，那么把个人的情感呢，也升华为了家族与时代的一种责任啊。
0: 对呀、所以说在七一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有哪些话想要去诉说，或者说哪一首歌就要代表了你的心声呢？你都可以发信息。其实我们俩在做音乐节目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可能不止一位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朋友曾经问到过，就是哪一首歌能够真正的去打动你呢？有时候我们在心底就想，现在虽然说每一次在上节目前咱们听到的一些歌可能少则几十首，多则可能会有上百首，那么在这么多众多歌曲当中，我觉得最打动我们的歌还是像这种如愿呀，就歌唱祖国的那种歌，就是歌声一出来的时候就给大家一种集体大合唱的感觉啊。
1: 没错，很多朋友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给我们留言啊，说不管是第一次听还是反复去听，当这些震撼的激情澎湃的歌曲旋律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的时候，真的是我们的生理呢都会形成一种反应，大家都会说什么呢，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确实是最真实的一种感想啊。那么在这个七月当中，105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呢也是从南湖红船起航，开启了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而如今很多的朋友们依旧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当中，一起为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进步呢在奋斗，那么尽自己的微小之光。所以在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好听的红歌，也让它在我们的身边带来更加振奋的一些力量。那么大家呢在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大

0: 内心就是那种激动的感受啊，可能大家的目光都不约而同的投向了我们的这个国旗，还有就是党旗啊。
1: 嗯，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那更是时代的书写人，尤其是未来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他的一些告白，一句话，一段情，一首歌，一份承诺，都是我们最真挚的献礼啊。
0: 对，
1: 那么在此刻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在我们的耳边能够去回响呢？是刚刚我们传唱度比较高的最近比较火的《如愿》呢，还是我们说的《星辰大海》呀，又或者是老辈们以前在嘴里一起哼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啊，《我的祖国》啊，等等等等，你最喜欢哪首歌曲，哪首歌能够跟着一起去哼唱呢，都可以去跟我们共同分享。
0: 对，因为在七一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来聊这些经典那些红歌的话，那些旋律不仅它承载的是一些历史，更是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了。所以说我们可以按这个时间的脉络可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对党有什么话想要去诉说的，想要表白的，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他说，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尤其是街道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在自己平凡的岗位当中见证了每一天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那么在此呢，也是真的祝福祖国越来越好了。
0: 对啊，旋律有时候响起的时候，可能就是岁月的一种回响吧，告白可能就是我们心底最深的一种情感了。
1: 嗯，
0: 所以特别的日子当中，我相信作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话想要去诉说啊，让我们一起唱这山歌给党听。

0: 我们听到了这首经典的老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呢，今天播放的版本呢是来自韩红老师的这个版本啊。
1: 是的。
0: 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一些群星合唱的，那韩红老师带来这个版本，有没有给你带来格外清新的一种感觉呀？就是特别的温暖人心呢？
1: 是的，大家听到韩红老师的声音的时候，那一开嗓一开口啊，就让我们感觉哇，真的是沉浸其中。

0: 沉浸式的听歌。那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平台里跟我们去留言啊。小雨就说了，以青春之名向党告白，愿山河无恙，祖国昌盛啊。感谢大家的祝福和大胆的告白。那么这些好听的旋律都在我们的身边呢，也在我们的耳边不停的去回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晚上可能会去鼓楼广场啊，各个公园里面啊，他们大家自发去组成这种合唱团唱的这些歌曲啊，真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啊，如愿啊，等等等等，这些红歌啊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耳边呢是在不断的去回响的。
1: 对，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那作为新时代的一些追梦人，我觉得我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未来的创造者。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是对不忘初心最生动的一种诠释。所以说在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亿万人民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铸就了今天的繁华和强大。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很多话呢想要来进行诉说啊。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他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要祝福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如果信仰有颜色的话，那一定是中国红啊。
0: 再来看看何浩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这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拍来了一张自拍照，还配了一段文章。他说：“胸前一枚党徽，肩上一份责任，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干书写对党的忠诚。七一快乐，愿以微光点亮时代，以实干回报。”报党恩啊。你看，在自己的平凡的岗位当中，大家戴上这枚党章的时候啊，真的是已经有了沉沉的一份责任感啊。
1: 是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作为我刚刚入党的一位青年，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深耕专业知识，以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呢来报国，以实干的担当。说特别的日子向伟大的党深情告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再来看到呢，是我们的这位叫做东航议员啊，这应该是一位飞行员。他说，以蓝天为空，起落为笔，写下对党的深情祝福，初心不改，航向不偏，我将永远沿着党的指引方向高飞远航。那么在自己不同的岗位当中啊，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发来的一些祝福，我们也会在今天跟大家去诵读这些经典，也诵读大家的一些大声告白。那么一首歌，一句告白，一句心里话都是可以的。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段当中，大家更想听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些旋律，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来跟大家呢一一进行分享。
1: 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这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发来一条信息说，特别的日子能否点一首爷爷带我看红船呢，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小的时候爷爷跟他一起去唱歌的那个场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7月1号党的生日，那么你在今天想为我们的党去告白什么样的一些话语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想要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来分享呢？那你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一句心里话，一首好听的歌曲都是可以去送给他们的。剩下的午后时光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今天党旗飘扬，回望来时路呢，我们也初心不改，展望未来呢，当然也是步履不停。所以在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推荐点播一首励志的充满能量的歌曲，那么也可以给我们去留下一首最简单的告白，我们都会跟大家呢一一去分享。你看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老朋友诗词趁年华，还有小胖都点播了自己喜欢的歌《军中绿花》，稍后呢我们来为大家一起安排啊。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了，他可能是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吗，说上班的时候有点点困啊，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午后的时间段，可能有些朋友一大中午的时候呢是忙忙碌碌，没有来得及去午休吧。不过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一些歌曲的话，那你一定不会有犯困啊。
1: 是的，
0: 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信仰》，我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对明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好喜欢那首歌呀，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信仰的，其实信仰说白了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嘛，这也是支撑着我们向更远的目标更远的方向前行的一种动力啊。
1: 是的，炎炎夏日的午后时光当中，可能大家刚刚午睡起来，也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到了工位当中了，当我们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歌曲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提神醒脑了，还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一句，总是感觉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么这些歌曲这些旋律就起到了它的重要性啊。
0: 对，
1: 迷里杰涵说，杨蓉怎么你的声音那么甜呢？那当然了，这么好听的声音在我们的午后时光当中也会陪伴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分享最美好的声音最美好的歌声啊。
0: 对，那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呢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2个小时呢会陪伴各位，大家除了可以在车里边的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号和抖音号同时搜索听见林粉，都是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个动态啊。
1: 是的，风信说上班发困，那就跟我们互动互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能够叫醒你此时犯困的时光呢？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共同的去写下一句告白，一句心里话，一首好听的旋律啊。
0: 对，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同时今年呢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嘛，所以说在周天的时候呢，林芬士图书馆呢也是开展了一场红色的文化主题讲座活动啊。
1: 是的，
0: 这个主题讲座活动呢就是邀请到的来自于太原师范学校的教授王教授呢给我们现场呢来进行这个讲座啊。其实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看到了全场，也就是在图书馆的1楼的这个报告厅真的是座无虚席，就里边呢有刚刚上1、2年级的一些小朋友，然后呢还有年龄比较大的60、70岁的一些老人都能够来到现场，就是我们在现场分享到的，可能大家对于长征那种精神，红军那种精神，更多的就是来自源自于课本吧。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这个聆听的过程当中，听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课本上没有听过的一些故事啊。
1: 是的，那么有时间的朋友呢，在现场去听过这样的一堂讲课之后，就好像我们离历史又更近了一步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呢也会去到很多红色的旅游景点，包括听过这样的一些讲座，那么也有一些红色经典的这个打卡，包括在我们临汾也有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景区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研学的线路，所以在这个暑期当中，大家是不是也会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呢？
0: 对，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哆啦咪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在七一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我想深情的告白，我爱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呢。
1: 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高静兰的同学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青年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身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该铭记来路，不负时代。我将以青春为笔，以热爱为墨，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踏实求学奋进，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的洪流，用青年担当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啊！感谢你。
0: 还有平台当中碰这个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我要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您的脚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说这样一个伟大的日子当中向您深情告白。谢谢这么多听友的互动节目发送信息。
1: 是的，
0: 那今天特别的日子当中，你心里有哪句话想要去诉说，或者说有哪首歌能够代表你此时此刻的这种心情的话，那你都可以赶紧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小胖此刻还在直播间吗？接下来是来自你所点播的一曲《军中绿花》。

0: 不知道小胖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你在节目当中呢点播了这首歌《军中立花》。刚才跟赵旭还说到了，小胖一定是当过兵的，所以说才能够去点这样一首歌曲吧。有时候我们在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呀？可能就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那么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我们最可爱的人啊。
1: 《军中立花》呢，其实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他唱出了军人的钢铁意志，还有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有朋友就说了，虽然没有当过兵，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可以感受到军人铁骨下的柔情和对亲人的一种思念啊。尤其是大多数的新兵基本上都是刚刚成年的孩子，第一次离开家，面对高强度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思乡之情呢是难免的。这首歌曲呢，可能就是大家在军营当中经常唱起的，包括在我们各个大学、高中、中学去军训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教官呢带领我们合唱的首选 number one 的一首旋律了。
0: 对，即使说在我们收音机旁，或者说在我们直播间那些朋友们没有去当过兵，但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起就是你在军训的那段日子啊。虽然是很苦很累，但是这也是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难忘的一个时刻了。
1: 是的，当军训结束之后，教官要回到部队去进行他的正常生活，然后很多的学生们可能也会留下泪水啊。虽然刚开始的时候感觉很苦很累，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真的是有了深深的感情啊。
0: 对，就像我们来自平台当中好听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他当兵当了有15年的这个时间，

0: 说如今呢已经退役伍了，现在呢是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但是每每在听到这些军中歌曲的时候呢，依然让他想到了就是自己在部队的那些日子啊。
1: 很多朋友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真的是蛮有感触的，在心底里慢慢的就将这些曲调呢去印刻下来，包括这个熟悉的曲调就像瞬间可以打开我们的记忆闸门一样。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小钟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那操场上的烈日，教官额角的汗珠，还有我们唱到哽咽时泛红的眼眶，那些关于青春与成长的故事都随着军中绿花在心底呢慢慢的蔓延。如今20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个旋律在我的生命里都已经烙下了印记。他说不怎么会唱歌，但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还是能够会哼唱几句的。
0: 对，我觉得不仅仅说是刚刚入伍，包括我们在去军训的过程当中，大家首先学到的第一个这个任务可能就是站军姿啊，
1: 是的，
0: 看看你能够站多长的这个时间，特别是在烈日炎炎之下，也能够体现去一个军人他的那种吃苦耐劳的那种毅力啊。
1: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都有哪一些祝福呢？也可以去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继续来留言，一句心里话，一首好歌，让我们。

0: 军姿啊，
1: 是的，
0: 看看你能够站多长的这个时间，特别是在烈日炎炎之下，也能够体现去一个军人他的那种吃苦耐劳的那种毅力啊。
1: 嗯，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大家都有哪一些祝福呢？也可以去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继续来留言，一句心里话，一首好歌，让我们。

0: 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无比自豪和骄傲的感觉啊！红旗飘飘，一面旗帜映照着初心如炬，一抹红色点燃的是一种奋斗豪情。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觉得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会把对党的一种热爱和忠诚刻进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份工作或者说每一个细节当中，让党旗红也成为高质量发展征程上最鲜亮的一个底色啊！
1: 是的，每每想起这一首红旗飘飘的时候，也是用歌声向经典去致敬啊。我们大家每每去面向那一面红色的国旗，大家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站在国旗下，生在春风里啊，那种生于华夏的荣耀感和自豪感也是油然而生的。
0: 对，每一次跟党旗去同框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初心的一种重温吧。每一句向党倾诉的心里话，都是沉甸甸的一种承诺。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你可能有很多话想要对党来进行诉说，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的那种感觉啊。我们也聆听一下在新时代的工作当中大家对于党的真挚的一种告白。
1: 是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除了孙楠老师的，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合唱版。那么在今年呢，也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们，还有在学生大学当中呢，都会去特别策划一首歌曲的话，大家都会首选这一首红旗飘飘啊。好像这种纯粹的声音没有炫技，只有赤诚，这首歌传唱了30多年，也唱出了属于新时代青年的一种青春回响了。
0: 是，你看一下来自平台当中的王志志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今天特别的日子当中，我想对我们伟大的党说，我在工作当中一定要把小事做细，把本质做轻做精，在实干担当当中的全是爱党之情，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生日献礼，说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还有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好。
1: 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每每听到那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表白，叫做跟着党的步伐一直去前进啊。大家还记得这种誓言吗？还有一种责任呢，就叫做使命难忘。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很

0: 朋友们都会在这个时段当中留下自己的一些感想啊。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杰莹的朋友，他说借此七一建党来临之际，胸前熠熠生辉的党徽时刻提醒着我肩负的一些责任。作为工程的前期负责人，我始终也是把具体工作当中的一些难点堵点都会担当攻坚，以严谨细致的态度去完成每一次任务啊。那么在这儿呢，他说今后将会继续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岗位，履行尽责，严把前期工作的关口。
1: 嗯，还有平台当中导然咪这位听友呢也再次发来信息了，说特别的日子当中一直呢在收听节目，能否点一首燕山红呢？哎，说到燕山红，这也是闪闪的红星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啊，很多朋友对这首歌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他没有直接写战斗，却用夜半三更盼天明的一种深情，唱出了老百姓对红军最质朴的一种期盼啊。
0: 嗯，
1: 那稍后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呢来进行播放，一起来聆听燕山红。
0: 是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在肩，以坚定的信仰呢去牢住精神的根基，而每一段攻坚克难的征程也都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奋勇争先的磅礴力量，每一曲砥砺奋进的赞歌也都谱写着坚守奉献的时代华章啊。
1: 嗯，
0: 所以在今天还有哪些歌曲能够在你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记，也能够代表着你的赤诚心声，能够去向党深情告白，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去推荐给我们了。
1: 嗯，不过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16:07，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这会儿出行在路上通过调频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出行的路途当中还顺利吗？路上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分享啊。
2: 是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开车在路上，也可以打开调频 FM94.6 FM88.9， 那么两套电波频率呢也依旧可以共同去收听到午后光阴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搜索听见林汾，也都在共同的去直播的过程当中，借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大家用一句话一首歌来进行告白。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将最真挚的那些祝福留给我们。
1: 对，105年的风雨兼程，105载的初心如磐，那今天我们向伟大的党呢深情告白，你可以通过一句话，也可以通过一首歌来诉说你心中的那些想法啊。所以说我看到这会儿不少的朋友呢都发来信息了，弘扬听友就发来信息说，两位主播是党员吗？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呢繁荣昌盛啊。对，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我的党龄呢大概已经有13年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每次在7月1号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很多这个党支部都会重温入党誓词嘛。
2: 是的，
1: 我觉得重温入党誓词就是内心满是一种坚定还有感慨，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以党员的这种标准的严格去要求自己啊，就是在工作当中牢记使命，在工作当中呢积极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能够践行我们入党的一些誓词。
2: 是的，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也会在求索当中呢开拓前路，那么让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在奋斗当中铸就了辉煌，在攻坚中守护安宁，百年的征程呢在每一步的跋涉当中都镌刻着矢志不渝的奋斗印记，也见证着生生不息的初心信仰。无论是各个单位还是党支部，相信都有很多的朋友们写下了在今天对党的一些祝福，那么也在党的生日呢献上自己最真挚的一份爱心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大森林这个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我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诠释忠诚，用担当践行初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够贡献自己微薄的一种力量。他同时呢祝愿我们伟大的党永葆生机活力，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啊。
2: 王楠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啊，这一封红色的家书当中也有着他铿锵有力的笔迹。他说，网络无形，忠诚有计，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亲爱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1: 刘波朋友呢也发信息说，又是一年71，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我们见证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力量。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我树立和践行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我将继续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服务身边人。他说，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最朴素的一个报国愿望。那么同时今天特别的日子，要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越来越好，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啊。
2: 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杨明慧的医生，他说，我是一个中医医学部的主任，入党39年，我向党郑重的告白，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筑牢军魂，红心向党，带领中医医学部传承国粹中医药精华，以医术护官兵健康，以人心守军民安康，听党指挥，恪尽职守，把忠诚融入到行医日常。在每个自己的岗位，平凡的岗位当中，都坚信着一名党员能够一直不忘初心，担负着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啊。
1: 对， 星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从小沐浴在党的阳光下去成长的，也亲眼目睹了家乡道路越来越宽，生活呢是越来越富足。他说心底呢满是一种感恩，那同时呢我会牢记入党的初心，立足自己的岗位，踏实做事，心怀家国，遵守纪律，听党话，跟党走。愿我们的党呢永葆生机，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呢是繁荣昌盛啊。
2: 嗯，大家每一个深情的告白在我们这边都已经为大家所记录下来，那么在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带入到我们重温的一种感情的情怀当中。每一位朋友推荐的歌曲呢都很好听，都在此时此刻呢也带给我们一种见证历史的感觉。
1: 对，刚才我们分享了好多听友发来的深情的告白吧，让我们大家情不自禁的就想起了一首歌《我爱你中国》，一起来聆听。

0: 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不同的一些歌手呢一起来演唱的、那么同时在歌曲的最后呢是一个小朋友演唱的啊，有很多人说小朋友演唱的这一句就是点睛之笔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合唱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们有自己的一些感想啊。就像我们这位朋友所说的，爱国是没有文案的也没有理由的，有的仅有的就是自豪感，这一刻风是暖的，雨是甜的，阳光所照，军事家国双脚所踏，皆是山河。

0: 丧的感觉，好像就是中年的父辈在诉说啊。所以你去听这个歌手，就是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么精心安排的，有一种层层递进的一种感觉啊。
1: 对，还有很多的老歌手，孙楠、韩红、黄绮珊等等，那还有青年的歌手陈楚生啊、王心凌啊，他们的声音呢都是有非常的特点和特色的，包括胡彦斌、郁可唯、汪苏泷、周深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这样的一首合唱歌曲当中，也汇集了老中青三代人啊，
0: 对
1: 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歌声和感受。所以我们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虽然是一首老歌重新进行这样的演唱和编排，我们大家是不是也耳目一新呢？
0: 对呀，我觉得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像对党和祖国的一种深情的告白啊，用歌声传递的是一种红色信仰，用行动诠释的一种责任和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105年，应该说是一部厚重的史书吧。从南湖红船到盛世灯火，从星光到万家灯火，那么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也是走过了峥嵘岁月，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就那些岁月深处的坚守和奉献，那些危急关头的一种无畏和担当，如今呢都是化作新时代青年奋进路上的一个精神坐标，它激励着每一颗年轻而滚烫的心。所以说每每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歌声里边有回望，有致敬，更有年轻一代的一些朋友们对信仰的一种坚守和守护啊。
1: 是的，以岁月为名，有山河为证，繁荣来之不易，我们呢还在不懈的努力，接过历史的火炬，我们的脚步就是未来的坐标了。还有朋友就大胆的去表白了，说昨天呢总结了六月上半年，给六月呢也画了一个底色，而七月的流行色，那一定也是中国红开场的。
0: 对啊，所以我看到在平台当中，运运听友呢再一次发来信息了，他说祝中国共产党105载荣光不改，岁岁长青，这样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啊。特别的日子当中，你对党有哪些深情的告白呢？或者说用一首歌来代表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呢？都可以抓紧时间到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
1: 是的，那么在此时此刻，大家呢在公屏的下方留言，继续锁定听见林粉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视频号里搜索听见林粉。此刻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呢也依旧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句心里话，一首旋律来进行告白。那么同时呢，这些红歌旋律在我们的耳畔去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首你比较熟悉的呢？如果你也会跟着哼唱的话，也就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0: 好，那抓紧时间，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平台当中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呢，我想告白说我爱你中国，那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了，而且那首歌呢有旋律呢非常的优美，尤其是歌词没有那种为了颂扬而空洞的一种词汇啊。他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它的主调充分的倾诉了炎黄子孙爱上自己的土地，爱上自己的山川森林，真的是让每唱一遍都是心中抒情而热血沸腾啊。但是能否再播放一遍呢？刚刚呢已经为大家播放那首歌我爱你中国，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再给大家来进行播放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祝说，在这个充满荣光的日子里，我们总想用最真挚的文字表达对党的祝福和对祖国的热爱，他说能不能点一首歌唱祖国呢？致盛世华章，传递红色力量啊。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抓紧时间，依然看到的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他也是说到了自己的一些工作啊。他说主播你好，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朋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永葆党员的本色，坚持自己的初心，立足平凡岗位，能够发光发热，以忠诚担当实干回报党组织的培育，衷心的祝愿伟大的党永远辉煌，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啊。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小飞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星火成炬，山河壮阔，那些镌刻在岁月里的誓言至今仍在指引着方向。那么在今天呢也想共赴新的征程，他说我追随的光是五角星的星光，特别想听一首星辰大海啊。那么稍后有时间我们也来为你安排这样的一首旋律。

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大家推荐的《歌唱祖国》。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所发来的留言信息，他说：“我洋洋华夏一撇一捺皆为脊梁啊。”那么大家表白的声音呢，也真的是铿锵有力。您的1921，我的2026，初心依旧，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见证这百年的荣光。相信在平凡的岁月当中，每位朋友也都是初心如青，时代换新，使命在肩，让我们不断的前行，跟着党的方向。一起来听这首《歌唱祖国》。

0: 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年龄段，我们在听到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呢，依然还是热血沸腾的一种感觉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中国魂呢、啊。
1: 是的，歌曲呢非常的振奋人心，歌词表达我们中国人民百折不屈、百炼成钢的坚强意志。那么在大家的引领之下，我们的祖国呢也越来越好。有的朋友说，我的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大漠收残阳，明月醉荷花，广袤大地当中有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呢？
0: 对，所以说我觉得歌唱祖国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歌曲了，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回响，一种情感的共鸣、一种精神的象征吧。它诞生在激情燃烧的那个岁月，以铿锵的一种节奏和豪迈的旋律，也唱出了新中国的一种朝气和自豪、而且几十年来它经常呢会回荡在一些重大庆典的这个广场，也会萦绕在莘莘学子的课堂，
1: 对，
0: 传唱于千里之外的一些异乡，它可能见证了我们祖国的崛起和辉煌，也承载了我们大家对家国的一种无限深情和祝福啊。
1: 嗯，我们的祖国人民勤劳，东方神韵的精彩和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了很多美丽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爱恋着我们的祖国，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对他唱不完的赞歌的一种表白吧。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各位都可以来说一说，在七一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有哪些真挚的告白想要去对党诉说呢？或者说用一首歌来进行表白的话，你会选择哪首歌呢？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林芬音乐广播来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听见林芬，可以在下方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是的，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不要走开，继续关注。那么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7，我和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视频号里搜索听见林汾，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听见林汾并点击关注。那么节目一开播之后呢，就会有预约和提醒啊。再有呢，就是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林汾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留言。当然了，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可以看视频的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两套电波 FM946 FM889 当中，大家呢如果开车在路上，也可以直接打开两套电波，就可以去收听到午后光阴了。
0: 对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深情的对党的一些告白，或者说哪首歌能够代表你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有很多朋友都互动到节目。那么同时除了话题之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还为大家安排了有新歌推荐，最近有哪些新歌上线了呢？对于喜欢音乐的朋友们，这个环节一定是不能够去错过的啊。
1: 每周呢都会有一些新歌速递来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呢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新歌《洛阳纸》啊。
0: 我们先来听一听。

0: 这是许嵩在最近呢刚刚上线的一首歌，名字呢就叫做《洛阳纸》。可能有些朋友已经把这首歌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吧，有些朋友呢还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听到啊。就像平台当中的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来信息说，他就是许嵩的忠实的粉丝，他上线的每一首歌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来进行聆听啊。如果说你已经听过，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听歌感受啊。就这首歌而言，我们会觉得它是一种古风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古韵婉转悠扬，又有一种书卷气十足，落脚文化和人性的一种思考，也是有说在喧嚣的时代当中留下了一份独属于创作者的一种清醒和从容啊。包括我们在歌曲当中的这个结尾，你可能会听到有加入的一种翻书的一种声音，还有风吹纸张那种环境的一种音效，细节拉近了文字还有笔墨的一种距离，所以听完之后让你有一种云韵绵长的感觉啊。
1: 是的，木槿墨雨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的信息，这是在洛阳纸上写了很多自己的一些笔记啊，这个字呢写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他说听完许嵩的新歌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写洛阳纸呢，犹豫了几天呢还是决定手抄一遍啊。这首歌不管是歌词还是旋律真的是越品越有味道，而且他的这个思路呢就是借着洛阳纸贵的一个典故去走这样的一个创作心路，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写着洛阳纸贵，真正写的是作者迟来的一种被看见啊。
0: 对啊，喜欢许嵩那些朋友都知道他非常擅长把一些古典的文学和历史典故呢融进到音乐当中，所以这次洛阳纸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感觉到那种华丽的一些词语，而是用温柔平缓的一种旋律借古都旧事讲透当下的一种现实，所以说不尖锐但是留了一份历经世事的一种通透。不管是喜欢国风的还是热爱文学创作的一些听友，我觉得都能够在这首歌里边包括它的这个旋律啊，包括它的这个字句里边读出属于自己的一种共鸣啊。
1: 是的，我们也能够听到创作之路漫漫啊，面对网络当中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声音，只要坚守着本心，沉下心去创作好的作品，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时间和心血，就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像许嵩多年之后依旧给我们大家出了一首非常好的作品，和大家一起共勉啊。
0: 对，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写作嘛，那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你喜欢写作或者说是读书，或者说还有一些小爱好喜欢去自己创作一些歌曲的话，那也可以报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直播间的时候呢和大家来进行现场的分享啊。
1: 是的，那么七月呢真的是火热登场了，所以大家呢也会感觉到暑期也要马上开始了，大家会不会有一些计划要出行呢？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些出行的这个方式，有的是高铁、火车、飞机等等等等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在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了。
0: 对，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一个列车运行图，也就是说从七月一号零时开始呢，新的列车运行图呢已经开始实行了，就安排图定旅客列车是12174列，较调图前是增加了109列。包括货车列车呢是23975列，跟调图之前呢也是增加了有111列啊。
1: 从七月一号的零时起，那么又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调整，大家呢有外出的一些计划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么基本上呢都是为我们的这个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所以呢在调图进行了优化调整之后呢，铁路网呢整体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无论是客货运输产品还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出行都能够便捷更高效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关注到的武汉到西安的高铁，包括西安东至十堰东新段的这个能力的提升，也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列车的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呢可以同步去发展啊。
0: 对，当然铁路部门呢也是提示我们大家，新图实施之后呢开行的一些信息包括服务的一些资讯呢，大家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95306网站，包括客户端还有微信等的一些渠道呢是可以查询到的。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提前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信息啊。
1: 是的，那么刚刚呢提到了在七月呢是火热开场，那么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这两场降雨之后是不是 就一直要热下去了呢？最近的气温又怎么样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啊。
0: 嗯，
1: 七月火热开场，因为昨天呢大概就是在5点多钟6点，大家可能下班还有接送孩子回到家之后呢，就迎来了一场大雨啊。
0: 嗯，
1: 这个雷暴大雨过后呢，大家会感觉昨天晚间呢是比较凉爽的。那么截止到今天的16时，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已经是34摄氏度了。我们也来跟大家去共同分享一下。在今天之后呢，大家在本周六局部地区呢就可能会有最高气温呢将会攀升至39摄氏度、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避开午后的气温较高的这个时段呢来进行出行，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一个时间。那么田间劳作呢也要做好防

0: 晒和防暑的措施。目前呢依旧是在汛期当中，天气呢复杂多变，大家呢也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方面的信息了。
1: 对，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高会达到36摄氏度。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多云转晴，部分地方呢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偏南风2到3级。那么在7月3号的时候呢，高温就要攀升到38摄氏度了。那么在7月3号的夜间到7月4号的白天，部分地方呢是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呢有在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市区温度最高会达到39摄氏度。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几天这温度呢是持续攀高的一种状态啊。那各位朋友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
0: 是的，那么此刻呢还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大家还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呢，也可以给我们共同的来分享。让我们再来去放松放松，听听好歌，度过我们的午后时光。
1: 对，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啊。通过听见林汾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呢点上关注，同时呢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林汾，也就是说在视频号当中搜索这四个字的话，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一种状态啊。
0: 那么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胡尔今夏。

0: 刚刚我们在跟大家预报这几天天气的情况之下呢，我就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叫做大森林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说，转眼之间呢忽然就到了盛夏的这个时节了，虽然说还没有入伏啊，但是你看到周末的时候呢，这个高温就要攀升到39摄氏度了，俨然就是一种高温的这种炙热烤的一种状态之下啊。
1: 对，
0: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在中午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减少外出，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一说到高温炎热的话，不禁就想到了火焰山的剧情啊，说地表温度真的很高，那么想想到39度的话，那么大家呢在午后时分去出行的时候呢真的是暴晒，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的一些准备了。
0: 对，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会带着自家的孩子去新疆这边去转一转，吐鲁番看一看啊，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炎热的一种天气，那种热，当然那个阳光和我们在这里呢是白天的这个时长呢，这个差距呢也是特别大的啊。
1: 对，那么到夏天呢，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好物的这个分享啊。那这两天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就是这种冰沙的面霜啊，就是冰冰凉，能够有降暑降温的晒红的这样修复的一些作用。那么大家呢都会在这个火焰山这儿来拍一个镜头，说为了卖这个冰沙，然后到地表温度60度的火焰山来。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呢？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0: 对，当然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呢，大家一定可能就会了解你去往目的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些状态，然后呢去准备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衣物呀，包括这个鞋子呀，还有防晒的一些装备呀，等等等等。如果说要出门的话，我觉得最好还是提前来规划一下，包括自己的这个行程，在哪里我要待多久的这个时间。
1: 对，
0: 那有些可能就是旅居的一种状态，去往一个地方可能会待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就是只在这边待着，不像旅游一样就是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特种兵式的那种旅游的方式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也想根据孩子的这个调休的这个时间呢来给自己放一个年休和年假。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呢都会说，哎，真的好想找一个温度适宜风景优美然后又不用怎么跑的地方，那么住上个3-5天那也是适时的一种放松了。
0: 对，如果说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说温度适宜的话，可能就去有山有水的地方，那里一定是非常凉快的。
1: 对，现在的网络非常的发达，有很多小众的城市，大家呢也会选择去反向游。反正最近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出游的一些这个准备，然后各种直播当中也在有啊，说这个行李箱怎么区分呢，啊，很好区分，大家说只要跟我说你去几天几个人，我就能给你推荐非常适合的尺寸。
0: 好吧，现在是越来越便捷了，不管做什么事的时候呢，高科技真的是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包括我们现在出行的一种方式，以前可能就绿皮火车你去往其他那些省份的时候可能一坐就是一天的这个时间，但你看现在这个高铁几个小时就可以直接到达啊。
1: 没错，反而到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是把绿皮火车视为了一种回忆和记忆啊，就怕它有一天消失了，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大家还会去买一买绿皮火车上的那些卧铺，再来回顾一下上学的那些时光啊。
0: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去往天津或者说是北京的话，有很多朋友就喜欢坐这个卧铺嘛，
1: 对，
0: 然后睡一觉，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正好到达那个城市了，正好自己也休息了，然后这个价格呢也是相对来说比高铁呢要便宜那么一丢丢啊，所以有些朋友呢也会选择乘坐这个绿皮火车，当然也还有些很多这个爸爸妈妈也会呢就试图想让孩子来感受一下自己小时候乘坐绿皮火车的那种感觉，也会带着孩子呢去感受一番啊。
1: 是的，那么跟大家聊了2个小时，今天呢有很多大胆的告白，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在我们的耳边一直去萦绕着。不管怎么样吧，午后时光总能够度过得轻松和快乐一些。那今天的午后光阴就要跟大家暂时先告一段落了，明天。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人筹将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本节目是由临汾广播电视台出品的，那么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你走神了
2: 啊？对，我刚才不是想到，我就因为好像要接几个字来着，那什么字什么字，生活圈，
0: 然后好像到了迟了啊。
2: 啊，对，
0: 欢迎各位吧，能够在周三的下午2小时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哈。说实在话，非常的开心，因为在每天的时候，对于我们的直播节目充满了期待哈。都知道说哦，下午时间段了，我要干嘛呢？我要跟我的听众、我的观众朋友们进行约会了啊。
2: 哎，对啊，就是我们在广播有个约会，当然这个约会呢面积比较大一些啊，不光呢可以通过三大评论的广播收听到我们的声音，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临汾找到我们，看到实时直播的画面，并且可以在下方公屏随意留言喽。
0: 是的，欢迎各位赶紧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到直播当中来吧。互动方式超级的简单，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然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很多朋友呢也是关注到我们两个人今天的服装呢会有一点点小特别啊，比如说我们小计划呢发来第一条消息，他说哎，你俩这衣服今天是要讲历史吗？
0: 没问题啊，来上课。
2: 起立，老师好。
0: 同学们搓哈，先把他讲一下历史啊。把你们历史课本活出来啊。他讲哪一课了呀？
2: 我也。
0: 别味素谈一天天啥不知道。
2: 我讲到我也。郑成功。
0: 这也是重大意义是什么，把这意义背会啊，现在背，开始背。
2: 怎么不说句呢喂喂。不说句能背得回来。
0: 大声念啊。来来你忘来停先别念了。咱贴那笔这板都啥声音了，你贴。你先贴。
2: 那板儿跟中了没有吃饭一样。
0: 知道了吗？这个再干了吗？
2: 树咋板儿的这人不积极了。
0: 没吃饭不行。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0: 好，先开始。是不是都这样了啊？
2: 对对对啊。今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还聊了一个话题啊，就是那些方言味道比较明显的老师。
0: 对啊。
2: 然后呢这个理想呢就是想起了他曾经的数学老师。
0: 是我先想起来的吗？
2: 邓卓儿三角形。
0: 邓卓儿。
2: 邓卓儿
0: 三角形。
2: 对，邓卓儿。
0: 大家有没有哈，就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在嘲笑，就是觉得他很可爱的一件行为。
2: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有一些老师其实会留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印象啊。

0: 对，
1: 不一定每一位老师都是普通话非常标准的，也不一定每一位老师都是站在三尺讲台上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文化人的。
0: 是的，
1: 有的老师他会有自己的风格，会有自己的特点啊。
0: 哎，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既然聊这个话题了，就轻松的进入晚风调频呢，还是先说速报呢？
1: 晚风调频一下吧，调频完再速报啊。
0: 三二一，调频要走嘞。
2: 落日奔赴烟火，
3: 晚风点亮黄昏。
2: 收音机旁的听众，
3: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2: 欢迎实时留言
3: 弹幕打卡，
2: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3: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2: 这里是晚风调频，
3: 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2: 线下
3: 聊天场。
0: 来吧，晚风调频，我们的聊天场就开始了。想聊点啥，我们就尽情肆意的、随意的聊聊天就好了，
1: 对，
0: 好吗？
1: 对，一定要发挥出你的这个想象力啊！然后有没有一些想象当中的就是需要聊的这个地方啊？比如说我跟翔哥呢，今天呢也是研究了一下啊，
0: 研究什么了？
1: 我们呢这个最近啊比较忙活，六月一过
0: 啊，
1: 其实不光是什么这个高考季、中考季啊，也是我们的毕业季、求职季。
0: 是的，
1: 这个话题就蹭蹭蹭的就来了，是吧，
0: 冒出来了。你不是聊方言了吗？怎么
1: 聊到哪去了？方言
0: 不是聊对儿的吗？
1: 对儿噔对儿三角形
0: 啊。那我们那会儿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的啊。来，那我这样吧，你要演绎的话我拿那个板子去哈。行吧，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来吧，我们要把那个小板子拿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来，然后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啊，我们这个今天的方言板块。因为很多孩子也是即将毕业了嘛，然后他们呢就是在毕业之后某一年同学聚会的时候，最多的话题应该就是那些课堂上的趣事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话，关于学校有关的事情啊，可以用方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讲一讲，唠一唠喽。
0: 拿到这个颜色就瞬间就是把我们带回去了，是吗？
1: 对，就马上要上课了啊。
0: 这会儿我没拿粉笔，我就拿这个
1: 记号笔
0: 啊，这个白蓝笔了啊。
1: Marker 啊，我那天刚刚学的 Marker
0: 来，咱起码个上搜索哈。
1: 对，来，
0: 咱搜索可起码咱学一下 duer
1: 啊。 duer
0: 有好多种，有锐 duer、直 duer 还有蹲 duer
1: 啊。对
0: 啊，啥是蹲点儿呢？来，咱先人给回答一下。
1: 老师，我老师，
0: 我要无耻的卓然，你说一下。
1: 老师，
0: 你和老师说一下，啥是蹲点儿呢？
1: 蹲点儿就是比直点儿拖的，我叫蹲点儿。
0: 不规范
1: 啊，
0: 不规范
1: 啊，
0: 往规范了说。直点儿多少度呢？
1: 90。
0: 那么多蹲点儿呢？
1: 蹲点儿就是比90度拖的点儿。
0: 哎，就是，来，咱记住哈，用官方的普通话说就是，大于90度的点儿都是蹲点儿。
1: 哎，学会了吗？大于90度的点儿都是蹲点儿。
0: 这是一个直点儿
1: 啊，直点儿
0: 是吧？如果我们这儿再练起的话呢，直什么三角形呢？
1: 直点儿三角形。
0: 哎，直点儿三角形。
1: 对
0: 的，
1: 哎，
0: 卓然呢，这同学学的非常好哈，别啊卓然啊。
1: 这班里只有卓然一个孩子啊。
0: 好，
1: 走，
0: 然后记住，你看啊。这个对儿，哎，这些对儿，那你说这是蹲对儿还是锐对儿呢？
1: 蹲对儿。
0: 为啥是蹲对儿呢？
1: 因为呢大于90度了
0: 啊，
1: 那是蹲对儿。
0: 哎，好，对对，
1: 把它连起，那就是蹲对儿三角形。
0: 你看咱举一反三哈。
1: 对，
0: 好，再想你了，小于90度的对儿，这是什么对儿呢？
1: 锐对儿
0: 啊。锐对儿
1: 啊，锐对儿
0: 啊，这是锐对儿。
1: 就我们确定是数学课吗？我怎么感觉像英语课？锐对儿、蹲对儿，
0: 你要学会了吗？学会的在公屏上，在公屏上打一分，学会了。
1: 对啊，就每天我们开始小课堂，跟大家去科普一个这个小学知识。
0: 哎，真是啊，以后我们可以这样搞一
1: 下，对吧？就是小课堂要上课喽啊！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啊？
0: 那卓然老师给大家讲个啥来给？
1: 卓然唠啥？唠啥啊？
0: 你要给他讲啥资料？
1: 我找你呢，我是线对儿
0: 啊，
1: 射线
0: 啊
1: 和。纸仙
0: 你能讲得明白吗？
1: 能可以的啊。来福哥福哈，啥是线段呢？
0: 线段啊，就俩边的有点黑点点
1: 啊。对
0: 啊，
1: 不是黑点点，我也黑点点那次看出那是黑点点 那不是往根儿意思，知道吧？线段那有距离那有长短那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啊，整个人不能走，纹个人不能吵啊。就长个儿 就是立项姐同学那福利我也黑点点 这个儿那就换线段那是一段。
0: 老师你又是混点点
1: 老师你何必没有火线段来啥是射线呢？来，立强你再说哈。
0: 射线就是也点点发生可以的是射线。
1: 哎，对，

0: 对啊，一顾啊，就是没有店儿啊，那没有闲
1: 啊，
0: 那货的你的这样腐蚀
1: 啊，
0: 那不长个是纸鲜
1: 啊，
0: 是因为你的腐呢不够吐
1: 啊，
0: 只能画长个
1: 啊
0: 啊，但是你要知道
1: 啊，
0: 那窝面儿无限延长
1: 啊，
0: 那转盖儿
1: 啊
0: 无限延长
1: 啊，
0: 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啊，来个也概念啊
1: 啊，
0: 回去背着一下，贴对了吗？
1: 贴对了，
0: 明儿早上得擦的啊，
1: 能行擦一下
0: 啊
1: 啊。
0: 啊然后那个靓丽而且他说 啊，说等等角三角形怎么说？等对儿，三角形
1: 啊，是的啊。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邀请各位能够互动一下哈，非常的简单哈，不要玩笑，不要玩了
0: 啊，
1: 那咱别玩了哈。
0: 啊啊，收了收了收了，
1: 需要榜样啊，
0: 嗯
1: 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呢，这份开心快乐要带给您了。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内容为您设计和安排的，比方说马上我会进入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出行速报的环节，来共同关注到了我们来临汾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出行的须知，好吗？
0: 是的，出行速报，三二一，走起喽。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1: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20，一起进入到临汾出行速报。首先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昨天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部分地区有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了雷暴大风、短时强对流的降水的这个天气哈。
0: 嗯，
1: 最高温度是27.1度到33.7度，最低温度呢是11.9度到18.6度哈。那么今天上午我市天气是晴朗，午后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啊。
0: 是的，截止到16时呢，市区的最高温度呢为34摄氏度啊。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未来的天气状况。
1: 是的，那么跟大家来继续来分享和关注一下。根据天气情况来看的话，明天我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了，局部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了。说大家注意这个关注短期的预警信息哈，尤其比方避免在强对流天气时段的时候外出了。在气温方面呢，我市大部分气温呢将一路攀升，尤其是在本周六的时候到4号，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
0: 39摄氏度啊。所以呢要建议公众啊尽量避开呢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出行啊，
1: 对，
0: 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时间，以及田间劳作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呢和防暑的措施。
1: 是的
0: 啊，今天呢我们两个人打了一个这个反面的教材啊，我们两个人今天早上呢去这个对接完商户之后啊，
1: 对，
0: 我们去了荷花池
1: 啊啊啊啊！对对对，
0: 哇，真热，
1: 是真热吧？
0: 真晒，
1: 嗯嗯，
0: 就让我第一次在这个夏天感受到了汗流浃背的爽感。
1: 是，也是我就是为数不多的看到了卓然他出汗了
0: 啊，我汗在流，对，
1: 真的
0: 在流啊！我之前只有运动之后才会暴汗，我没有想到夏天暴汗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
1: 来吧，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6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多云转晴，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24至38摄氏度。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9度，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好吗？
0: 所以各位朋友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啊，一定要带着这个水出行啊，即使给自己补充液体也要补液了。再次要提醒大家，夏天真的来了。
1: 好吧，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了，那么这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了。整体情况表现还算不错，不过依旧需要注意几个这个明星堵的路段。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车多缓行了，鼓楼洞大街在花果街口出现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了，还有在科尾巷也出现了南口出现车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已经产生，以及在建设路的南口的地方出现车多缓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喽。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这边的情况啊。东城的东关小十字东边呢是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西向东呢是可以缓慢通行的啊。然后再来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路段啊，南边这边的话基本上现在还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

0: 以及在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的话，也是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的。说实话，好像这个时间段有一些单位呢进行了这个午休的调整之后，大家呢五点半的时候还没有行驶在晚高峰的路上啊，所以呢也就是有个别路段车多缓行，您慢慢走，别着急，时刻互动到我们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1: 是的，各位要记住互动方式，您可以选择通过，如果您正在听到我们的广播了，那么您方便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凌晨发信息过来。如果说您看到直播很简单，直接走进我们直播间，在公屏上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大家的分享和互动了哈。小计划说，你俩这衣服坚强历史吗？我们已经读过了。
0: 是的。
1: 人生说红铜人吧，不是我们那边他们也这么讲的。
0: 何系里、啊、
1: 量力而学说等角三角形怎么说呢？等对三角形。
0: 啊啊！
1: 飞翔说一路欢笑回到了家。
0: 哇哦！
1: 他关注我们了，感谢新朋友的加入。
0: 谢谢啊！就是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飞翔
1: 啊，
0: 哪个单位也上班的呀？这五点。半就下班回家了，真的是朝九晚五哎
1: 真是羡慕，
0: 好准时啊，实名羡慕的一刻。
1: 对，各位如果说已经听到我们的邀请了，发出的这份邀约，辛苦大家能够走进抖音里跟我们聊个天打个字了，下午时段的打卡也是有效的哈。如果您只要来了，您不妨就是对吧，大方一点，对吧，
0: 大方一点，
1: 对，就跟我们说个下午好呀就行了，我们会很开心的啊。
0: 是的，要记住呢，我们时刻在等待着各位啊跟我们的互动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打卡当中。
1: 是的，刚才你计划想跟我说点啥呢？你说要说一个话题是吗？
0: 啊，就一个话题嘛。你就刚刚一说学校里边事，就想起来了。其实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很暖心、很温暖的事情啊。
1: 对，
0: 由我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毕业季最温暖的事情，就是我在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幼儿园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
1: 对，
0: 那公立园有多好啊！我们的这个枕头、被子、被罩，不是我们买的，
1: 不是买的，
0: 是我们租的，我们在借用幼儿园的东西，但是我们家孩子领到的是一套新的，我们的上一届还在买，就你用完之后要带回家。
1: 对，
0: 今天老师突然临时发通知说，哎，那个夏天了，很多孩子的被罩被子都在家里面放着啊，要拿来幼儿园哦。我说啊，这毕业了吗？然后老师说啊，你们这个当时这个被褥费是没有交的啊，这个算是你们租的，学校提供的，你们现在毕业了得还回来。
1: 其实
0: 很开心，
1: 也不算租吧，你们只交租子了吗？
0: 没有。
1: 对啊，
0: 租子也没交，
1: 就是让你们借用了。
0: 对，就是用的，就是用的啊，觉得很好。
1: 意思就是下一届就要继续用吗？
0: 不知道嘛，所以我也很好奇这件事情啊。
1: 对，所以问问大家，你们家幼儿园是这样的吗？说实在话哈，当时我们家宝贝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给你讲说会送被褥的，但真的会发现，比方说他们毕业之后拿回家再也不会打开用了。
0: 是的，
1: 你往哪儿铺啊？那么小丢丢。
0: 就反而像我们这种人会更好一下。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对幼儿园，我不知道他现在后面会怎么处理这一批这个被褥啊。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被子褥子它只要有芯的还好，重新去弹制一下，
1: 对，
0: 是吧？然后下一届学生来的周然后其实换上崭新的这个罩就可以了。
1: 对，是的，是
0: 赞
1: 同了啊。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很多学校里面也会有很多这个关于毕业比较暖心的事情，暖心的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就
1: 是
0: 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比较难忘的回忆？说实话，你在太原读的大学，你毕业的时候东西都拿回来了吗？
1: 你在太原读的是吗？
0: 你吗？
1: 我啥时候去太原读大学了？
0: 啊，你在哪儿读的大学？
1: 我在河北读的呀。
0: 啊，河北。那你毕业时候那么远，你东西都拿回来了吗？
1: 听实话吗？
0: 啊，听。
1: 听实话，咱们再看看大家说话。飞翔说我们凌晨话真是太好听了，
0: 谢谢。
1: 虽然有时候不会进直播间，但是路上都会听，太棒了。
0: 哎呀，
1: 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关注我，刚才突然他很快过去了
0: 啊，关注了一下，感谢大家。
1: 来，大家没有关注辛苦您点个关注啊，就在卓然的头顶上方，应该指到你这边来哈。
0: 在
1: 你这边
0: 猜折袋儿，
1: 对，卓然这边听见凌晨有一个蓝色的蓝杯，上面有个关注，两个红色的字儿，
0: 对，
1: 点一下关注，辛苦你。如果你已经点过，可不敢再点了，它会取消的。
0: 是的，
1: 是哈
0: 啊。然后呢，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群聊当中啊。下一个时间段，因为现在还有1分多钟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时间段的广告时间了。广告大概有个2-3分钟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啊，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喽。
1: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就回来了，先聊聊毕业季哈。我们尽情的聊呗。肆意洒脱的聊呗，想聊啥都行，对吧？我们都能接得住。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把学校的这个物品都拿回家？
1: 对，
0: 是怎么运回来？其实挺多的。
1: 哎，
0: 你想象一下，
1: 最发愁的就是书本
0: 啊，书本，
1: 因为它太沉了
0: 啊，
1: 你放一点你都受不了。
0: 书本那是我邮寄回来的东西
1: 啊，
0: 就是
1: 大学那些课程的书本，拿回来的意义是什么？证明你去过大学
0: 啊？对。
1: 我说实话好像我们都没带，都
0: 我书本很多还
1: 都
0: 是新的，都
1: 处理了，我们都处理了，被褥的话也都处理了，
0: 哦，都没有带吗？
1: 就直接

0: 放弃了。
1: 等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我是怎么处理的，你们听完之后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大聪明
0: 大智慧的人哈。
1: 而且众所周知，我这个毕业之前买的酸奶嘛、
0: 啊对，
1: 我当时还带一条狗
0: 啊，
1: 你们都不敢想象我是怎么从学校里面回来的，
0: 一个弱小的女子。
1: 对，那可太弱小了。
0: 好，我们期待一下，马上要进入我们的半年广告，您可千万别走开。广告期间呢，会临时闭麦一下，我们就不说话了，但是我们会想办法给您放好听的歌的哈。各位，您千万别走，行吧？
1: 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啊，然后呢，附体说，知识就是力量，深刻的体会了。
2: 对，
0: 我把我的笔记本做的笔记，还有学的好的带笔记的书摆摊卖了。
2: 哦，我的天哪！
0: 对，大家好像
2: 很有意义，
0: 也会这么搞，对对 啊。
2: 我们那会儿也开过那个叫什么苍蝇，就什么苍蝇集市，跳蚤集市，
0: 跳蚤啊，对，跳蚤市集
2: 啊，跳蚤市集啊。后来我发现卖是卖不了啊，因为学弟学妹们他们一定会过来凑热闹，
0: 一定会、啊，
2: 一定会过来看
0: 啊。而且姐姐都是给我吧，
2: 对，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什么小台灯啊、小风扇啊，就是你知道你拿回家肯定它铁定就没用了，
0: 是的。
2: 但在学校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物件。
0: 嗯，
2: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 bug 就是什么呢？
0: 嗯。
2: 大一新生
0: 啊，
2: 9月份才报到，
0: 是，
2: 但是大四老生
0: 6月份
2: 就毕业了，
0: 哎，
2: 所以我们就接力不到对方的手上，你知道吧？啊、其实新生是最适合去捡这种漏的，
0: 所以就是、啊、很多孩子们会大三的时候，新生他们报到就开始卖了，能卖的卖一卖吧。
2: 那大的大四不生活了吗？
0: 那一年不是刚升了大四吗？先凑合上一年吧，
2: 啊、凑合上
0: 一年，我凑合半年就要去实习了。
2: 哦，哎，我们那会儿不是，我们那会儿是先实习完半年之后，然后回到学校里面，然后我们才开始写的这个毕业论文什么的。
0: 啊，那不一样
2: 啊。对，是不一样，反过来的，所以我们那会儿不能卖。嗯、你知道我是怎么处理的啊？正好呢，我的这个导员啊，他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2: 的孩子，
0: 嗯，
2: 啊，好像是要去那远方去上大学啊，不知道干嘛，就是很冷的地方，
0: 嗯，
2: 他就急缺棉花，
0: 嗯，
2: 去弹一床很大的被子
0: 啊，
2: 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个被褥捐给他了，
0: 捐给他了，
2: 拿走
0: 啊，
2: 被褥这不就捐。捐完了吗？
0: 是，
2: 然后这个后来呢，我的这个暖壶啥的，我肯定也不往家拿。暖壶现在根本不用
0: 啊，
2: 而且我买暖壶质量可好了，不是那种就是红彤彤、绿灿灿的那种、我买的是那种奶牛花纹的，
0: 哟，
2: 小花花纹的，
0: 好看。

0: 的，
1: 而且我的暖壶前段时间刚爆了，我刚换了一个新的、两个暖壶、然后暖壶呢给了宿管阿姨，
0: 宿管阿姨哈、
1: 就是如果下一届孩子有需要的话，因为宿管阿姨她会在这个地方上班嘛，
0: 是的，
1: 她可以给下一届孩子。
0: 嗯，
1: 然后呢我的这个就是什么小台灯啊啥的，就是摆那个跳蚤市场的时候，
0: 嗯，
1: 都被学弟学妹给骗走了。
0: 骗走了，
1: 你看有一个学姐你真漂亮
0: 啊，
1: 你真美，
0: 给了，
1: 你人真好，我说拿走，要哪个、拿走、
0: 啊
1: 就连我那会儿就是床上面抱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阿贝贝
0: 啊，对，
1: 也那会儿送人了，
0: 送了。
1: 嗯，
0: 是吧？
1: 抱了三年。
0: 你不知道姐跟我们讲你是如何扛回来好多东西的吗？
1: 哦，对对对，
0: 啊，这个关键词儿、
1: 我把盆儿那些拿回来了。
0: 你真牛！
1: 因为盆儿没法送人，没人要，你用我的盆儿。
0: 跟男生们，然后借了一个那个篮球棒
1: 啊，不
0: 放的盆儿。
1: 我跟你们讲，
0: 里边放的苹果。
1: 当时我有一个，当时我有两个行李箱，一个是大行李箱，一个是小行李箱。
0: 嗯。
1: 然后我一手拉了一个行李箱。
0: 嗯。
1: 然后不是有酸奶吗？就是我一个小狗比熊，那时候很小。
0: 嗯。
1: 然后往脖子上挂了一个那个包，就我平常背的那种包。
0: 对。
1: 带拉链的。
0: 嗯。
1: 然后把狗放到包里面，
0: 嗯，
1: 这几个东西是不能压的，
0: 对。
1: 然后呢，肩膀上挎的我的笔记本电脑
0: 啊，有。
1: 然后，
0: 嗯，
1: 不是还有盆那些吗？
0: 啊啊，
1: 盆那些夹在嘎吱窝里面，
0: 啊，小身躯大能量。
1: 对，
0: 啊，
1: 就这样。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这不管是坐公交回，
0: 嗯
1: 啊，不是不管坐大巴回还是坐火车回
0: 啊，
1: 酸奶都带不上，
0: 都很困难。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要不然就拼个车回吧，
0: 哎，
1: 拼个车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想法。
0: 啊，拼车了，
1: 但是拼车别人可能会嫌弃我。
0: 嗯，
1: 这按理说大家拼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位置应该都是共享的，
0: 那肯定是，
1: 啊，那我东西有点多。
0: 嗯，
1: 哎，要不然说我这个运气好。
0: 嗯，
1: 正巧跟我同寝室的那个女孩啊，她也是临汾人
0: 啊，
1: 然后正巧呢她那段时间跟男朋友分手之后，
0: 啊，
1: 有另外一个男孩呢是正在追求过程当中，
0: 啊，
1: 正巧这男孩开车来接她
0: 啊，
1: 然后因为她跟男孩不是很熟悉，
0: 啊，
1: 两个人就是一路上坐车回去可能会尴尬，
0: 会尴尬，
1: 说卓哥要不然你跟我一块走吧。
0: 啊，太好了，
1: 我说得嘞，
0: 没问题，啊，
1: 没毛病。
0: 哎，
1: 然后这个男生呢
0: 一个顺风车就回来了，
1: 因为在追求过程当中嘛，我当时很客气，我说呀，我说你们两个人就把我送到你们门口就行了，他们就在鼓楼住嘛，
0: 嗯，对，
1: 我说我打个车回就行，
0: 嗯，
1: 这个男孩为了表现自己很绅士，
0: 嗯，
1: 把我送回了家门口，
0: 嗯，
1: 然后
0: 嗯，
1: 两人帮我把东西搬上了楼。我卓然
0: 啊
1: 就是这样回来的，
0: 就这样毕业了
1: 啊，对，就是运气特别的好，
0: 啊，太棒了
1: 啊，运气值爆棚，
0: 所以也是附体了。
1: 嗯哼，
0: 啊，好，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位橙子说，家父开了十几年半挂工我读书，现在我俩
1: 一人一辆，
0: 太棒了，
1: 子承父业啊，也很牛啊，很厉害，
0: 就是受父亲的影响，
1: 对
0: 太棒了，
1: 啊，加入了这个行列，
0: 半挂车都可大的车了，
1: 这很牛，很厉害，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半挂车进市区，其实这个事情想问问橙子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0: 啊，
1: 就半挂车进市区的时候，你们作为司机，你们会害怕吗？会担心吗？因为我们总见过这个半挂车在这个某某工地的附近，
0: 嗯，
1: 在掉头啊，
0: 嗯，
1: 在出车呀，
0: 嗯，
1: 下面会站很多人指挥
0: 啊，
1: 我曾经有幸一次上过。半挂
0: 啊，
1: 我上去之后你看人可小了，就
0: 是
1: 一点点，
0: 嗯，
1: 你会有这种小担心吗？你看车也很小，
0: 就是，以前的时候会害怕吗？
1: 嗯，
0: 毕竟现在肯定是很熟练了嘛，
1: 啊，
0: 视觉已经习惯了。
1: 是的，
0: 各位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对啊，然后呢，更多的消息跟资讯呢，以及我们毕业的故事啊，还有那些毕业之后的东西都放哪儿了，都可以在我们公屏来给我们留言一下。
0: 是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毕业，就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呢，也是推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说今日呢，一位同学在学校宿舍的门旁边拍下的这个告示感动无数人了，说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一直以来的爱心，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再在门口放置水瓶了，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
1: 嗯，
0: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说不让放这个水瓶了呢？
1: 据了解啊，这张告示呢是长江大学的一位26届的硕士毕业生，
0: 啊，
1: 硕士啊，很牛。
0: 对
1: 啊，因为呢这自幼患有疑难骨病，行动不是很方便，学校特地呢是为他安排了一楼的宿舍。
0: 是的
1: 啊，他说呢事情呢是我们楼下的一个学长，他非常的这个
0: 励志
1: 考上了我们学校。
0: 对，后来因为腿脚不方便嘛，只能住在一楼，而且家庭比较困难。常年是由奶奶照顾的，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有同学将自己喝完的水瓶放在他宿舍门口方便他卖废品。
1: 嗯，
0: 一转眼学长就要毕业了，昨天把攒着的水瓶放过去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告示，就随手拍了一张，没有别的想法，只是想说同学们都好好呀，希望大家走向社会以后呢也不要忘记了帮助别人吧。
1: 是的，不少学生呢是将自己的这个空水瓶呢放在他宿舍门口啊，然后呢，同样呢就是大家都在默默地做着一件 小事情
0: 是吧、嗯、感觉这很正常，大学就是这些，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大家只觉得说理所当然的，
1: 嗯，
0: 对吧？还有很多人用同样的方式传递着温暖，日常积攒废品了悄悄留给有需要的人，善意不需要大肆的声张，只要不动声色的为他人多添一份便利就够了。
1: 嗯
0: 你看、
1: 是的，
0: 想起来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家里挺困难的，班里不管男生女生都会默默地把水瓶给了他，他也大大方方地收下感谢。回想起来，这是人世间不可多得的最纯粹最柔软的善意啊。
1: 是的，然后还有呢，有朋友说高考完了之后回学校啊、高中同学呢知道我拿这个贫困生啊，就把书都给我留下了，让我去拿去卖废品。
0: 太好了哈。
1: 嗯，
0: 说校园里一桩桩细碎温暖的小事从未停止上演。说一位即将离校的毕业生呢，特意向学校后勤管理处留言，希望得到食堂里一道菜的配方，留住属于母校的独特的滋味。他这么说，他说您好，
1: 想请问一下
0: 啊，
1: 雀园餐厅里的皮蛋拌豆腐是怎么做的？吃到的时候惊为天人，实在太好吃了。还有十几天就要毕业了，一想到以后再也吃不到了，就难免哽咽。想着呢，就是问一下制作方法，毕业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家里面复刻一下。感谢
0: 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1: 嗯，
0: 后来他说小小的心愿很快得到回应了。餐厅的管理员主动发来信息，将菜品做法整理成文档送到学生手中了。
1: 嗯，
0: 哎呀呀呀，太厉害了！你要说就是也问问大家吧，你在上学那会儿有没有某些菜呀、饭呀是特别难忘的？我就有。我们最早的时候呢，上大一。正好我们不是要军训嘛、我们学校是有三个餐厅，有一个综合餐厅它会很远，因为不离我们宿舍校区这边嘛，我们就有一个助学餐厅，还有一个大食堂大餐厅。然后呢这两个餐厅的中间有一个炒冰店，
1: 炒冰
0: 就叫炒冰是吧、我忘了应该是里边放了酸奶，不是炒酸奶、就是炒冰吧，里边还放了花生碎和葡萄干、是炒冰吗？
1: 一听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0: 小份的是那种咱们以前玩那种塑料圆小杯，那个杯子外边是有纹理的碗，小碗，
1: 小塑料碗，
0: 给一个小勺勺那种，
1: 可以想象。
0: 然后大份的话，小份是2块3块钱、一大份是那种饭盒，那种
1: 饭盒，
0: 白白的那种，像泡沫那种饭盒，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知道，就是它这样可以掰开，然后这样可以扣住的那种
0: 啊，那是小扣能扣住那种，
1: 啊、对，
0: 一份盒好像是5块钱。然后就会给你大勺子了，然后我们超级爱吃那个，我就经常去买，
1: 觉得很好吃。
0: 他们家有个姑娘，那姑娘比我们小
1: 哦，
0: 姑娘经常跟我们去咬这些东西，她爸妈人也很好
1: 哦，
0: 就后来多年以后依然会想起那个味道。
1: 哎，你看啊，我小时候也有特别喜欢吃的
0: 啊，
1: 就是那个白馍
0: 啊
1: 加里脊饼，
0: 对，
1: 现在那个里脊饼都是炸过的馍
0: 啊，
1: 炸过的里脊不是那样的，就是那个白馍它很软
0: 啊啊，
1: 它绵绵的，
0: 对，
1: 然后那个里脊在铁板上要烤，烤完之后要刷那个酱。然后完了夹那个饼子里面
0: 啊，
1: 我觉得很好吃呀、是吧？但现在那种的确实不太好找了，就某某学校门口可能还会有卖的。
0: 对对，然后再比方说那高中那会儿的话，学校门口他们经常会有个摊出来，就是我们说炸的那个是白吉馍，应该是哈，他会炸一下、也酥脆了嘛，切开以后里边会放什么蛋白肉，
1: 蛋白肉
0: 他会涮那么多，那叫甜面酱嘛，什么酱，黑乎乎的酱，就是反正吃到嘴里边，哇，一咬一口那个酱汁会溢出来，觉得还觉得好好吃啊！
1: 哦，
0: 叫蛋白肉，这蛋白肉
1: 啊，知道，就是、它好像就是那个就是豆腐，对，就是那种做的肉，豆制品肉，
0: 对
1: 啊。然后我们学校里面还有一家这个专门卖煮方便面的
0: 啊，有啊。
1: 哇，生意超好，贼好，特别好。就那个方面就是很随意。每个火它有一堆那个灶，
0: 对，
1: 一堆灶
0: 啊，
1: 就每个火上面，然后就放一个那个钢盆，然后方便面就放在里面煮，各种味儿的方便面都有，然后你就可以去买方便面，然后就过来煮。老板可随意了
0: 啊，
1: 擦
0: 啊，
1: 放到里头
0: 啊，
1: 然后调料哒哒哒给你一撒，然后一会儿咕嘟咕嘟，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小缸子，专门用来搅鸡蛋的，
0: 对，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咚倒到里面，
0: 倒啊，
1: 好了，几号好了，
0: 压生菜吗？
1: 不加
0: 生菜哈，
1: 但是很好吃。你在家里面永远都煮不出来那个味道。
0: 是的，是的。
1: 我一直怀疑就是他拿缸子在火上烤的原因，是吧？我们倒一下锅，好像就味儿不一样了。
0: 是哈，然后再比方说，其实后来就是兴起那个什么泡面食堂，对吧？那种的就发现哇，火了一阵以后来也没消息了。
1: 那个贵，那个太贵了。
0: 后来发现什么时候的方便面最好吃呢？在你喝的醉的时候
1: 哦，
0: 要么比方说，哎呀，我就是吃完饭了，我就喝多了，我回家呀，路口，哎呦，这一个小推车，他们泡面呢，什么泡面都有，哎，我喜欢那香辣的也有，
1: 哎，
0: 用那海鲜面也有，
1: 哎，
0: 哎呦，他们家还能做那个 那个什么火鸡面也有，
1: 火鸡面
0: 哟美了哈。
1: 是的，是的，就那时候吃一下真的很舒服。
0: 对，然后橙子说能不进市区就不进了，我相信我的技术，但别的车不知道我的盲区，
1: 是吧？你看。其实我一直都会有疑问啊，因为车太大了之后，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盲区是看不到的，所以每次我们这个半挂车出入到。

0: 某一个这个施工场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很大声的喊，会暂时截停路段。
1: 对，
0: 哎，你不要觉得你骑个电动，哎，那有个缝我能过去。
1: 嗯，
0: 司机是看不到你的宝，那挂碰你一下，
1: 嗯，
0: 那可是真碰啊，
1: 是真的。
0: 所以离远一点，离远一点啊。
1: 对，
0: 而且我还会发现，就是很多交警如果远远的看到半挂，如果再进退的话，他会跑过来，
1: 是
0: 帮助现场去维持这个对这个秩序啊。
1: 好，然后说学生时代还是纯粹的，那当然了。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咱的直播了，您就来吧，行吗？这里是由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这个精彩安排出品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
0: 圈，
1: 然后本节目是由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咱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蓝微账号听见临汾播出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您能来的话，就是欢迎您来。
0: 是的，
1: 三角洲跑刀说点赞了，
0: 点赞。
1: 等起这样名字的应该是年轻人吧？
0: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1: 太好了，
0: 啊，
1: 看到这样的人就很开心。
0: 看到年轻的面孔和年轻的身影。
1: 大彻大悟，您关注了吗？
0: 嗯，
1: 记住点卓然姐姐的头上关注。
0: 这里啊，这里这个红色两个关注这个啊，点完关注之后，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活圈的直播当中了。哇，我指的还挺准，你可别说。
1: 嗯，
0: 哎，你说吧，我指的还挺准，非常棒 ，nice 啊！就以后我们节目
1: 的哈，
0: 对，以后我们节目组啊，我们都是这个圈里人呢，啊，欢迎各位圈里人走进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啊，我们都是一个圈层的，
1: 咱都是野圈子类的哈。
0: 啊，对对，我们都是圈友。
1: 然后韩说，卓然，你当年上的是哪里的大学呢？在太原。
0: 太原，太原小店区。乌城南路99号。
1: 他说必须点了吗？您太棒了，要为您点赞啊。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都能来，我们也看到你的名字了。平安喜乐来了，天使来了，手机号来了，如意新品来了，您来一下就别走行吗？留一会儿，留一会儿，待上一会儿。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吧，张远的寸断送给您。

0: 寒夜里。好，听了一首比较舒缓的歌曲，
1: 嗯，
0: 大家估计说，哎呀，这睡天的我都快克服了，
1: 睡着了，
0: 嗯，别睡着啊，
1: 嗯，
0: 大家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
1: 哎，我是卓然，
0: 李翔，向你报道。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吧，好，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只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上来打字互动就可以了，看到了来自于大家的互动哈，刷过去了是吗？你那还能看到以前的不？
1: 我没点进直播间的，稍微等一号号。
0: 想哥这么爱 vivo， 光我看到了两台的，对，
1: 嗯嗯。
0: 联盟弟弟，想哥的衣品越发的老练了，是和卓然妹妹学的吗？对，今天我们就搭一个风格嘛，就是我们今天说一起要拍视频啥的。
1: 意思我的衣品就一直很老练嘛，就老练这个词要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啊。
0: 你俩这衣服可以说提前退休了。
1: 退休了，就养老生活过上了是吗？
0: 前面还有人说什么了？
1: 有呢，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啊。然后呢，是从这个说一块肥皂，他说在聊什么？看我能不能插两嘴，已经插上了啊。
0: 好。
1: 然后呢，我们呆着大物他说啊，说逆腐啊。然后我们肥皂他说啊，说哎呀。就恨当初没有早点开半挂是吧？上完学了都，然后两个人就唠起来了。我们肥皂他讲说，你看，人龙生龙，凤生凤，半挂的儿子会开挂。如果人生开挂的话，真的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啊。还有说啊，这个肥皂他说，我不是三角洲特种大队的，
0: 嗯，
1: 准确来说，我是峡谷大队的，
0: 嗯，
1: 咱俩可以说是一个单位的，
0: 是的，
1: 嗯
0: 啊，
1: 王者哥哥，
0: 嗯
1: 啊， 啊，然后后面就是 vivo 了，
0: 啊，
1: 就是 vivo 的故事了，
0: 行了，
1: 嗯，
0: 啊，谢谢大家啊，真正的大师永远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1: 哎呦，这个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啊，
0: 谢谢大家，
1: 确实是这样的，嗯，
0: 对，我们这会儿拿的这个手机是我们单位的，
1: 嗯，
0: 单位配的哈，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啊。好吧，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了，赶紧分享互动。刚才我们聊的是关于毕业的事儿哈，有没有那个难忘的味道，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是那个深夜的一个炝锅面，
1: 嗯，
0: 炝锅面，曾经喜欢我的那个女孩在那打过工。那个炝锅面也好吃，就是它也是手擀面嘛，就是其实会拿个葱花稍微炝一下，然后倒上水煮面，
1: 对，
0: 然后再也会打那个鸡蛋花花什么的。
1: 哎，那我严重怀疑你不是喜欢吃炝锅面。
0: 我爱吃炝锅面。
1: 你是爱上了那个在打工的小女生啊？
0: 小姑娘喜欢我。
1: 哈哈哈哈。啊，没有心动的感觉吗？
0: 没有。
1: 那每次吃炝锅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哦，
0: 嗯，
1: 爱的味道。
0: 没有，当时有好多次，我说路过，我说你们先进去看，是他在煮吗？他要煮的话，我就不进去了。
1: 真的，那时候那么高冷啊，有人追你，你还会躲啊？而我不是这样
0: 啊，
1: 一旦碰到有人追我，
0: 嗯，
1: 甭管我喜欢不喜欢，
0: 啊，
1: 我会不停地出现在他面前，
0: 啊，
1: 时刻告诉自己，
0: 嗯，
1: 他在追我，点亮了我的人生啊。
0: 是，然后那个师大门口的。焖面不也很好吃吗？
1: 嗯，
0: 哪块的呀？师大哪个门口的焖面？哪个门的？
1: 对，来跟我们讲一讲啊。
0: 说说呀，
1: 我们离各个店应该都还很近啊。嗯嗯，

0: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哈。关于说7月1号呢是国铁太原局啊这个暑运的就拉开帷幕了，7月1号，那你的父亲开始忙起来了哈。
1: 对，我的老父亲就不能给我们腌咸菜了。
0: 2026年的铁路暑期运输期限为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62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呢是1891万人次，日均30.5万人次，同比增长5.8%哈。
1: 是的，今年暑运呢，国铁太原局呢，客流呢是以旅游流、探亲流、研学流为主的，主要呢是集中在山西省内。
0: 好听，先别说了，进广告。
1: 啊，进广告了。
0: 这么快吗？瞬间不习惯了耶。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10了，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就可以稍微的放松轻松一下了、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可以通过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哈，有很多朋友都来到直播间当中了，对不对？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儿了啊。
1: 哎，没错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在我们下方的平台当中啊去打一个下午好，
0: 是的，
1: 我们就看到您了。
0: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大家辛苦您一下，直接跟我们分享互动，发送您下午好的信息来就行了啊。
1: 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走进直播间呢，都可以走过路过啊，然后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小赞赞喽。
0: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儿喽。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看留言吧。
1: 来吧，我们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留言消息啊。在我们上一个这个广告段的时间当中啊，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个长篇大论的留言了一下啊。很多朋友说你们聊啥呢？看我能加入吗？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说哎，特别喜欢这个被别人追的感觉啊。如果说我知道某个男生在追我
0: 啊，
1: 就不管就是喜不喜欢对方，我都会不停的出现在他的这个生活和生命里面。
0: 对，
1: 时刻告诉自己，哇哦。我是有人追的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肥皂就说了，肥皂其实就特别爱抬杠啊，就是我们的抬杠老师就说的是，哎，那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明天我就去你们电台单位楼下，你在那儿跑步，我去追你，让你增加满满的自信，然后肥皂还说，想哥肯定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打工的那个女生才去那儿吃那碗面的，然后军峰说有来武汉的高铁了，是吗？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了哈。那么提到的这个情况，刚才我们不是没说完吗？就提到了从7月1号开始暑运真的是开始了，然后有一个最新的调整和变化，就比方说，那么主要集中在山西省内至省会太原以及北京、西安、成都、郑州、青岛、兰州、秦皇岛、银川等热门方向的客流呢，最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下旬到8月的中下旬，整体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走势的特征啊。
1: 哎，然后呢，说到这个暑运的情况呢，在7月1号的零时啊，全国铁路呢是同时实施了新季度的铁路运行图和暑期临时旅客列车的运行图。
0: 没错，
1: 国铁太原局呢，在这个三进度啊途中呢，也是会有这个很多的安排啊。
0: 那么提到了这个最新的运行图的话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呢，安排图定的旅客列车是12717列，这个调校之后啊，这个前后增加的是106列，开行的货物列车是23975列，这个那么教条图前增加的是111列的这样的情况，而且也提到说本次调图呢是铁路部门全面贯彻很多的这个重要的部署，同时也提到比方说用好了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的这个新线能力，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列车运行图，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他说的是用好了6月30号
1: 对，开通了这个运营的武汉至西安的高铁啊，西安东呢至十堰东段，优化了中西部地区的铁路运行图，同时呢是安排开行了西安东啊、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呢这边呢是重庆北等方向的这个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呢也是密切了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
0: 那么也提到比方说西安东到汉口站最短的旅行时间为2小时41分。然后

0: 要有一个政要的调整哈，说首次也开行了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两组，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了动车组列车了。
1: 嗯，
0: 还提到说这个利用了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也进一步优化升级了，比方说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了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了，对吧？
1: 哎，同时呢也是增开了太原南至南昌西还有温岭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的动车列这个动车组列车呢是一共有14辆，促进了华北地区啊、与华东华中地区城市之间的人员交流，
0: 也增开了红旗渠至信阳泰山至邯郸等普速列车呢是8列哈，
1: 嗯，
0: 有很大的调整哈，
1: 对，所以说更加方便了啊，就我们出行旅游的话一些这个重点的热门的旅游城市已经可以实现这个一站到达了，当然这个换乘也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啊，
0: 嗯，
1: 铁路部门也提示了说新图实施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呢和客户朋友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啊，以及呢更多渠道呢去查询或者关注各地的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
0: 是的是的哈，那么同时也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了，就比方说本次7月1号开始暑运以后呢，也提到我们重点这高峰期出现在7月的下旬，为什么？因为7月上旬的话孩子家长会有其他的一些安排，到7月下旬说正好我也可以休休年假了，陪孩子出去玩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就是回来以后孩子觉得不开心会怎么样的。为什么游玩会放的比较靠后呢？是因为刚放了暑假孩子本身就已经很开心了。为什么放在离开学前会玩呢？那会儿你先开心开心吧，好，够意思了吧，
1: 够了够了，
0: 回去好好上学啊。一般都这么说了。
1: 对，主要是要这个安排一下，合理安排一下这个假期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个不知名区人水他说啊，说哎呀今天主打只此青绿风，
0: 嗯，
1: 啊，对，我们两个人今天这个服装呢是有刻意搭配过的，因为我们今天顶着大太阳，烈日炎炎之下，我们在中午的12点钟呢前往了荷花池啊，
0: 对对对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铮铮说能点歌吗？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你想听什么歌？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帮你安排，
1: 嗯，
0: 直接我们就是马上我缓存一下就能给你播放了，来吧，嗯。还有说金牙
1: 不是肥皂就很聪明，真的说能点歌吗？然后肥皂说等会儿刚听完，他俩就是讲话累了的话他们会给你查的，就是刚刚听完一首歌，意思是现在不可以插播歌曲啊。
0: 我刚才是因为我们在说铁路嘛。好，说完了，铮铮还在吗？铮铮你在不在？
1: 铮铮你在不啊？
0: 在吗？
1: 告诉我们想听什么歌，点播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嗯，也感谢目前一直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1: 嗯，
0: 这会儿如果说您看着正好还对着手机了，可以帮我们戳戳屏幕，帮我们点点赞啊，点赞帮我们助力一下，辛苦大家了。
1: 是的，而且我们的节目呢，其实相对来说会伴随性比较强一些啊，以聊天的方式为主，大家想要聊什么话题了，想要更新这个路况信息了，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组呢跟我们来开启这个下方评论区的评论功能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资讯，有没有一些最新鲜的这个感触啊、麻辣观点啊，也可以发送过来。以及啊，如果说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或者是想要匹配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想要送出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在节目组当中为大家去一一实现。啊，大橙子说，我想听《爱情买卖》，出卖我的爱，
0: 背了良心债，
1: 最后知道真相的我，
0: 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啊，出卖我的爱，
0: 你真的要听吗？
1: 啊，真的吗？
0: 爱情不是你想买，
1: 想买就能买，
0: 想买就能买，
1: 操点心啊，就是只要但凡敢点播卓然会唱的歌曲啊，没准一会儿给你插播两句。橙子你听原唱呢还是听我唱呢？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帮你去搜索爱情买卖这首歌曲了啊。当然呢也希望铮铮的可以尽快的去补充说明一下后方的信息啊，想要点播什么样的歌曲，表达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啊，这个宣发什么样的情感，要送给谁啊，可以在这边补充说明一下。
0: 对，提到第二届无厘头什么时候举行很快了，大家如果还想要报名的话直接后台私信我们就行了啊。
1: 我们会把你这个加入群聊当中啊，因为下次的这个参赛时间呢我们会在群里面统一告知大家。
0: 多会儿很快了，想报名吧直接报名，先把信息留下。

0: 够意思了吗，朋友们？
1: 够够够！
0: 你看，说唱就给你唱了哈，
1: 是吧？
0: 刚才有人说想听的是徐子瑶版本的《珊瑚颂》，也很好听吗？
1: 那个
0: 一书屋是那样唱的不？
1: 我看有人夸你了，哥
0: 啊？什么？
1: 驱蚊手他说你是临汾增益，
0: 谢谢。
1: 就 rap， rapper，
0: 这首歌是大家的艺术哦，艺术应该就是听一下。哎呦，突然间这样了啊！
1: 要怎么唱呢？

0: 可以了不？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对吧？然后我就想，突然想起了笑田歌了，你没发现他们出来就这个劲吗？他们应该是他们男生版的那个，
1: 男生版的，来听一下啊。
0: 你知道我说哪个笑田歌吧？
1: 不知道，
0: 就是那个主持人笑田歌。
1: 哦，他也有歌吗？
0: 他们经常出来以后，就是他们那个派那一派的人一出来，都会放那个背景音乐吗？你忘了啊？
1: 哦，
0: 你是没有那个感觉是吗？
1: 没有没有，我对音乐不是很敏感嘛。
0: 嗯嗯，
1: 说不定放出来音乐，我就听，我听起来就有感觉了，
0: 是吧哈？
1: 预备
0: 好了，嗯，不行，这会儿
1: 走不了啊，
0: 缓存期间
1: 啊，
0: 缓冲的哈。卓然这身搭配，手里缺个扇子，再对上对加上对人家爱答不理的样子，就像情深深雨蒙蒙。
1: 嗯，对，就是那种。
0: 嗯，是吧？
1: 我最怕
0: 啊，
1: 烟雨蒙蒙。
0: 可以啊，不错。
1: 看不清，
0: 嗯，
1: 看不清

0: 有感觉了吧？
1: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故意跟大家分享很多好多好听的歌曲哈。刚才那位朋友是否您还在？如果在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会找到为您播放，好不好？
0: 如果说有更多喜欢的歌曲啊，有点播的时候呢，或者会要送这个礼物的时候，不是送祝福的时候，都可以来联系我们一下。
1: 有关于今天7月1的歌曲吗？珊瑚送他也算的。咱们听一个，就是大头针他们翻唱的，这个也听着挺带劲的，是吧？
0: 好听的，
1: 来给你点，
0: 走喽。
1: 嗯哼。

0: 熟悉了吗？
1: 嗯，熟悉了啊！哎，这个听起来就现代感很足了。
0: 那咱来来个更现代感的哈。
1: 啊，
0: 有一位女歌手，我们要讲这个事儿了哈。
1: 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哈。
1: 嗯，
0: 有一位歌手，你肯定也非常的熟。
1: 嗯，
0: 你她叫梅梅。
1: 梅梅
0: 熟吧？
1: 熟，特别的熟。
0: 说实话，是不是你很熟？
1: 是的，是的。梅梅她前段时间是有什么歌比较火来着？
0: Lover 嘛，
1: Lover 啊，
0: 记得吧？
1: 啊，记得记得记得。
0: 他就很厉害，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关注一下。
1: 嗯，歌手梅梅婚礼庆典细节曝光啊，预计千人出席，全部禁用手机，
0: 嗯
1: 啊，派对呢将开至凌晨，
0: 哎，
1: 还会有这个赛琳娜啊等等啊这样的这个巨星啊，
0: 石头姐他们都会去。嗯，说是那个据媒体报道，美国流行歌曲天后 Taylor 斯威夫特哈，昵称叫你梅梅。
1: 梅梅
0: 和球星的婚礼庆祝活动预计将在美国时间7月2号举行，
1: 嗯，
0: 地点就选在了纽约标志性场馆麦迪逊广场花园。那么据报道说，这个婚礼庆典活动呢将于7月2号下午的6点先举行一场小型的聚会，约有100人参加。那么第二天呢是场地将迎来规模更大的庆祝活动，预计约1000位宾客出席。活动从下午晚些时候开始，将持续到7月4号的凌晨4点。
1: 是的，哦，就玩很长时间啊。然后为了确保这个私密性啊，就两场庆典呢均将严格执行手机禁用政策啊。
0: 对对，
1: 政策，手机禁用政策
0: 啊，
1: 无论是宾客啊、商贩呢还是安保人员，均不得携带或者使用手机。
0: 嗯，
1: 此外呢，宾客呢被明确要求不得携带礼物
0: 啊
1: 然后美国呢职业橄榄球队旧金山49人队的乔治基特尔在6月23号的采访当中透露啊，说他们呢是明确表示是不允许赠送礼物的。
0: 对，其实不允许的哈。
1: 真好。
0: 对，说目前呢，说关于具体出席嘉宾的信息仍高度保密着的，已确认的大概就是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比方说之前我们参加《我是歌手》的石头姐哈，
1: 嗯，
0: 他们都会参与的。然后还是了解到说那个他们俩呢是2023年公开恋情的，是 Love Story， 还听着熟悉吧？
1: 嗯嗯嗯，
0: Love Story 哈，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1: 嗯，
0: 然后提到了就是说。之前他们公开恋情并于2025年8月份订婚了。他们此前曾多次承办名人婚礼及重要活动，同时呢是该场馆也是 NBA 纽约尼克斯队的主场，该队在6月刚刚夺得了 NBA 总冠军。哇呀，今日 VIP 入口入的台阶已经铺满上红色的地毯了，多辆大型卡车频繁出入在场馆里边，办婚礼了。
1: 嗯，
0: 祝福妹妹新婚快乐吧。
1: 哎呀真的是，啊，
0: 哎呀多甜呢，
1: 哎，
0: 是不是未来还是会有很多的准新人们会选择他的歌呢？啊，他刚结婚我也喜欢他那个感觉。
1: 但他们很浪漫啊。
0: 啊对。
1: 啊，但是我真的是身边就是咱们缺一两个啊，
0: 嗯，
1: 这种特别大的这种顶级明星朋友。
0: 啊，
1: 如果我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有幸参加他们婚礼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和很幸运的事情。
0: 超幸福。
1: 是吧？
0: 嗯 嗯。不过给你拍不了相关的资料。
1: 嗯。
0: 因为不能带手机。
1: 不能带手机啊。
0: 对吧，有那可以的，我们一起说，哎你们知道梅梅吗？那个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了。
1: 啊，对，
0: 真的
1: 不是我，不是我是在想什么？
0: 名单也是保密，
1: 保密
0: 对吧？参与的名单也保密了，
1: 嗯，
0: 不用带手机，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装的
1: 啊。对对对啊！哎，那过两天我就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要请假了，是吧？哎，明天就在明天，
0: 明天先请个假。
1: 对我那个要办签证去到美国。
0: 不，要不你就明天你可以就是不请假也行，就是稍微低调一点。
1: 对，我的好朋友梅梅
0: 低调的去走，啊，
1: 明天要结婚了。
0: 嗯 嗯，
1: 让我们在这里祝她新婚快乐吧！一会儿晚上录条抖音啊。啊，所以呢，我的这个明天行程要保密啊，就消失一天啊。
0: 嗯，对。好了，我们马上进入到半年广告了。
1: 嗯。
2: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真的会有很多朋友说我先关注一会儿吧，哎，俩小时呢，我下班了，真正下班了好好听一会儿吧。
1: 是的，
0: 当那会儿有什么问题我就想知道一下，告诉我一个结果。书接上回，卓然行李是怎么回来的，他蹭人家别人的车，那俩人可好意思，
1: 不是蹭人家别人的车，是正好我们同寝室有一个女生，她也是临汾的，然后她有一个追求者，人家小男孩追她，然后把我捎回来了，
0: 对吧，也不知道最后成了以后这事她会不会三六六的跟她男朋友说
1: 啊，不，最后两个人也没谈成恋爱啊，两个人就是从这个接啊送啊这个事儿呢，就画上了原本的句号，
0: 对吧？然后是不是你这个舍友就是没有你好看？
1: 不是，哎，不是，他比我好看的。我之前给你看过，看我照片啊，我舍友比我好看，
0: 他比你高，
1: 然后比我个子也高，对，
0: 对吧？他肯定说你看，
1: 然后腰很长，
0: 对个子小的姑娘们就那么的殷勤，我们个子高的咋看不上了？
1: 反正就是后来我们在一起吃饭呢，
0: 最后就发现你赢在了个子。
1: 不是，后来我们在一起吃饭呢，还聊起这件事情啊，然后他们说这个男孩出现在的这个我舍友的生命里面，就是为了送卓然回家，因为就是只见过那一次面，只见过那一次，
0: 好，
1: 就把我给送回来了，
0: 挺好的。
1: 后来两个人就不了了之了。
0: 对，祝福大家都各自安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8:40，各位好，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一下。刚才有朋友在问无厘头大赛，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6月26号那天的时候，我们搞了一场无厘头大赛，反应呢反响都比较的好。然后大家如果说想报名的话，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私信里面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因为你要这会儿发的话，就怕你的隐私曝光嘛。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就直接在我们私信里告诉我们，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就是你报名就可以有小礼物拿走啊。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这个肥皂就特别有意思啊，就还有七格电
0: 啊，
1: 宝现在那个不叫七格的，那个叫7%的电量
0: 啊。
1: 我们有几格电，那个是在上一个时代哦，诺基亚时代，还有三格电啊，还有两格电啊。
0: 是哈，
1: 嗯，
0: 好吧，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报名。

0: 您请记住，赶紧联系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对于在已经到来的暑期啊，确实会有很多很多的安排了。比方说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您计划带孩子去哪玩了，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特别喜欢听到那些做爱做攻略的爸爸妈妈他们的一些建议，就觉得哇，很真诚。
1: 有仪式感的爸爸和妈妈真的是太重要
0: 了。包括今年我都想，我说让我带孩子们干嘛去呢？要不让孩子们坐一次飞机，哪怕不管去哪儿哪个城市，只要机票还合适的话，去上一趟
1: 啊。
0: 后来说那我当时我还就是给我夸下海口说过，说你们考试不好哪儿也不去，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们考得特别不好，我还带他们去了显得我这人多么的就是
1: 说话不算数，
0: 没有原则，没有原则，
1: 对啊，
0: 所以我很为难，
1: 嗯，
0: 很为难。
1: 你要跟他们讲吗？你说虽然这次考得不好，但我希望可以给予你们一些动力啊，下次要考出来一个好的成绩给我，
0: 是吧？爸爸这次考得比上次还不好，我希望你更大的动力
1: 爸爸没有动力了，
0: 是吧？
1: 爸爸有的只有脾气。
0: 那个咋说啊？好，咱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新闻，跟大家来聊聊天吧。关于说这个喝饮料的事情也冲上了热搜，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
1: 嗯，
0: 重点就提到关于说喝饮料的事儿了，说冲到热搜了，这种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吗？网友就引发了一个热议，咱们来关注和了解一下，行不行？
1: 就哪种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一个不能对嘴喝的饮料。
0: 是说这个喝罐装饮料，你会打开直接喝吗？问你啊。6月29号呢，是相关话题引发关注了，爱直接对嘴喝饮料的人天塌了。说有博主在网上发布视频，一个罐装的饮料的易拉环上呢，有多个小虫子在移动，爬呀爬，爬呀爬。
1: 其实没有很看清楚啊。
0: 有网友就，那我给你放大呗，
1: 啊、
0: 那么简单的事情。
1: 哇哦，
0: 哇哦，就旁边。
1: 我一般都是对嘴喝的，这个事儿你是知道的。
0: 然后呢，说是有网友就表示这是叫粉螨
1: ，
0: 如果不注意的话，直接打开以后可能直接就进入饮料里边去了。说、哇，这个饮料它会有一些这个果汁的果物的沉淀，哎。我有摩擦力在我的舌头上。
1: 摩擦力。然后有不少人就表示说，确实啊是不敢直接喝的啊，要么就先擦干净，
0: 对，
1: 要么就直接拿吸管。那不打开那一瞬间就掉进去了吗？
0: 所以我就看我身边会有很多人买上以后拿上以后啊，都会先吹
1: 啊，吹一下，
0: 先吹一吹，然后再拿纸擦一擦，
1: 啊，
0: 对吧？说不少人都表示说确实不敢拿纸直接喝了，
1: 嗯，
0: 要么就是先擦干净，要么直接拿吸管吧。说为什么易拉环的拉环都是内嵌式的？以前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我们往外翘翘
1: 就
0: 会扔
1: 嘛，可以掰开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掰开的那个就是说实话失败率太高了，你没有过那种情况吗？就是掰完之后就拉环下来了，但是饮料没打开。
0: 是啊。
1: 是吧？
0: 对吧？这个内嵌式拉环其实是一个杠杆，以毛接点为支点的，在拉环上接的同时就按下瓶盖。对吧？当拉起拉环的同时呢，这瓶盖就自然就打开了。那么相比之下呢，内嵌式的利弊呢要比外掀式的长，操作相对呢会更省力一点点，有时还可能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对吧？弹簧的时候我会把它吸管夹那儿，
1: 转过来，对，
0: 能固定一下下，对吧？防止吸管因浮力就飘出去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说，内嵌式的拉环在用户体验感上会更胜一筹。
1: 但是与此同时呢，内嵌式拉环呢又产生了很多卫生的问题啊。有人则认为说，这个内嵌式的这个设计啊，就导致部分拉环呢是进入到了饮料当中，
0: 对呀、
1: 它会站进去啊，
0: 对吧？因为在表面那部分嘛，对吧？
1: 那灰尘呢跟细菌呢也会被带入饮料当中啊，往往会心生芥蒂。
0: 哎呀，说这个如果不小心饮用了被污染的罐装的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危险，甚至是危及生命。因为你看有一个报道说，深圳的陈师傅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经常是在外用餐的。此前的时候呢，他来到便利店吃了一个盒饭，还喝了一瓶冰镇的罐装的饮料，结果当天晚上他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的不适，后来他们查出一个结果，说肾综合症的出血热
1: 啊。
0: 然后说是什么情况呢？后来大夫就介绍说了，说可能就是那瓶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防护，所以易拉罐呢是在运输和存储过程当中有可能
1: 被老鼠污染了。
0: 是的。
1: 据陈师傅介绍的说，自己当时啊喝饮料的时候呢是没有用吸管啊，直接就是嘴对嘴这样喝的，拉开之后就直接开喝了啊。这个习惯呢就是店里面的老鼠的话肯定是有的啊，所以以后呢肯定就是喝这种饮料一定得吸管啊。
0: 国外也会相同的案例哈，也是直接对嘴喝，就是沾染老鼠尿了，最终感染了这个鼠尿病。说短短4天呢，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均受到严重的破坏，随后就不幸去世了，离世前身上出了一大片的斑痕。 大夫表示，各位听好啊，
1: 说由于很多这个易拉罐拉开的时候有一半呢是进入到这个罐子内部了，
0: 对，
1: 所以严格来说啊，说如果盖子被污染的话，其实呢就是即使用了吸管也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0: 嗯，
1: 所以说喝易拉罐

0: 之前呢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喝饮料的方式啊。
1: 没错，这一点大家真的要引起注意一下，没有在开玩笑哈。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这个事儿的话呢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有知道吗，有一位演员叫陈龙吗？他去参加某个访谈节目的时候呢，就提到他因脾气特别急躁吗，眼部会突出，被剧组的同事怀疑说患有甲亢了。不少网友就留言说，你就给他抖音下边留言说，你去看看吧，是不是有甲亢呢，你眼睛球怎么那么突出呢。他很听劝，
0: 专门去医院去查了，
1: 说是没有
0: 啊，没有
1: 啊。有人说那什么是甲亢呢，大概介绍一点点啊。
0: 多种病因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啊，从而引起的临床综合症。那么病因呢是比较复杂的啊，然后呢是以很多这个疾病啊为常见啊，占全部甲亢的80%和85%。
1: 对
0: 啊。这个英文应该怎么样念去呢？
1: Garris
0: 病啊，又称为是弥漫性的毒性甲状腺肿。
1: 对，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甲状腺肿大，眼泪增大，眼球突出，炯炯有神，眨眼较少，它出现问题，身体可能就会发出一警信号，比方说它会焦虑啊，排便习惯变了呀，容易出汗呀，毛发稀疏啊，失眠啊，睡不好啊。那么如何来预防，就多吃有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抗氧化的食物呀，还有就是管理你的应激和你的压力，对吧，不要脾气经常那么暴躁，定期去体个检呀，啊，避免暴露于放射线呀，尽量减少接触放射线的机会，健康的生活方式，充足睡眠，适度的体育锻炼，对，一般都这样，专家一般都会可会说了。
0: 是的啊，就是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反正他是这样建议咱们的啊。
1: 是的。
0: 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啊。
1: 对。
0: 饮食方面呀，睡眠方面呀，情绪方面呀，是吧，好好去调整一下。
1: 是的。到了我们来新歌速递的环节了。你看卓然罐装饮料不是要拿吸管喝的吗，一拉开就喝，上面都是灰尘，怎么能喝得下去呢？对呀对呀对呀。
0: 但是我一般都是对嘴喝的呀，我可能会这个稍微用卫生纸去擦拭一下，但是基本上也是不会的啊。
1: 是哈。
0: 但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喝，我才觉得这样子喝很爽。
1: 是。
0: 而且想哥知道我有时候就是喝那种瓶的，那种玻璃瓶的那种，也是喜欢对瓶喝。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很爽啊，服务员会说，哎美女给你拿一个杯子吧，我说不需要。
1: 不用了。
0: 啊。现在我需要了，从现在开始我需要了啊。
1: 好吧，北京时间的18:48，新歌速递环节马上为你安排侯明昊演唱的一首叫做《怎么能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您也想听的歌曲，想通过歌声送出的祝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你想送出的祝福也行的啊。
0: 哎，我们在这儿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同时呢，给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
1: 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报名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我们也已经在紧张的准备第二次比赛了，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时刻的联系我们，赶紧跟我们互动来报名喽。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8:55，看看时间的话，节目要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每天下午的2个小时都跟我们来说哈。然后木子小李说：“是在摸鱼吗？”对，这会儿在摸鱼。
1: 对，这会儿
0: 下班了。
1: 对对，最后5分钟时间了。就是我们虽然人还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可能已经飘在路上了，回家的路上。
0: 我可没有那么快。
1: 回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又唱歌，可爱唱了。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着我们回家乐曲的响起，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1: 是的，感谢各位呢2个小时的陪伴、守护与认真聆听。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讨论了很多很多好玩有意思的话题。当然，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在下午时间段等待大家。
0: 是的，请记住锁定到的是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跟大家分享。

0: 讲的是都市生活圈，来自都市生活组的两位主播理想和卓然。那么当然也会有偶尔会出现高米啊。
1: 嗯，没错啊，在我们的汽车上呢，可以守候的调频呢是 94.6 95.1 以及 88.9。
0: 嗯，
1: 想看视频直播画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抖音搜索到的是听见林粉，可以看到实时直播的画面咯。
0: 是吧，祝各位天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3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3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1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4或第5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4或者第5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地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地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2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博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 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与企业还是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2月和8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2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2到4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8月到10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8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10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2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呢？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

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仍能心无尘埃，无论见过多少阴暗险恶，仍然能够温良慈悲。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

0: 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廉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将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廉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
0: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5: 秀
6: 秀
4: 秀
5: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8: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8: 无敌，
6: 无敌，
10: 无敌，
8: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搜上啊，有这么一个词条，叫做桃花坞尴尬9分钟。哎，很多朋友纳闷了啊，这个啥是桃花坞呢？哎，有多尴尬呢？能尬9分钟吗？哎，点进去这个热门微博一看呢，确实和想象的不一样，比想象的还要尴尬。原来这个桃花坞啊，是一档体验群居生活的综艺啊，请15个人在一起，然后呢，远离城市50公里的桃花坞去生活21天。而之前刷屏的这个尴尬场面是什么呢？啊，这个大家长苏丹丹说，第一天要办篝火晚会，让大家呢都出节目热闹热闹，而其他一屋子的年轻嘉宾呢都显得不太想搞。那么面对这位长辈布置的话，大家也给出了几种典型的反应。那么以李雪琴为代表的出头鸟型直接亮出了自己否定的意见，结果呢被宋丹丹以啥都不会要你们坐这儿干啥强力给怼了回去，最后失败告终。以汪苏泷为代表的打圆

0: 严长兴说，啊，您别生气，您看要不整运动会吧，硬是要篝火晚会的话，那就在篝火旁开运动会，硬要开晚会，那大家也就只有自愿进行了。结果呢，也被宋丹丹以大家长的威严震慑了回去，还是要办晚会啊，依旧失败告终。以王传君为代表的整顿职场型呢，直接放话啊，我不想参加。宋丹丹无话可说，李雪琴呢立马点赞，众人呢也纷纷赞叹，啊，这哥们儿挺勇啊。说实话哈，这段呢是活脱脱的当代职场的一个群像，人人呢都想做王传君，但人人都不敢做王传君。不禁想到，如果我的老板今天突然宣布明天要开个什么联欢会，每个人出个节目，自己该怎么办呢？啊，当然有些朋友也不用顾虑，毕竟呢你也不是老板啊，但咱们呀可以未雨绸缪吧。如果老板抛来了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是好呢？啊，首先有几个类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比如说这个顾全大局型，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 哦，我什么都不会，就不给大家添乱了吧。
0: 第二个是引经据典型，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一下节目啊。
1: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0: 还有指桑骂槐型，
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啊。
1: 谁出的馊主意了？应该不是老板您吧？
0: 虽然都知道就是老板。还有老板破防型，
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1: 公司都快玩完了，还办什么联欢会啊，直接办解散会吧。
0: 还有阳奉阴违型，
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3: 好嘞，没问题，明天要是出门就算我输。
0: 还有规范考情形，
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都准备一下节目。
1: 这个算加班吗？
0: 还有抓错重点型，
2: 明天开联欢会了啊，大家准备一下节目。
4: 哇，太棒了，明天的工作是不用做了吗？那咱连办一周怎么样啊？
0: 当然还有不忘初心的啊，他会怎么说呢？就说来了会涨工资吗？涨了就来。还有上纲上线的啊，说这个啊，咱们还是别聚集了啊，这组织这样的活动又费钱又费时又费力的啊，这个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要负你负吧。
5: 啊，当然还有马冬梅型的啊，这个看过这个电影都知道啊，
2: 连什么啊，连欢什么什么欢会，连什么会
5: 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当然还有民以食为天型的，就说哎呀，连不联欢会不重要啊，这个吃什么太关键了，咱们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再说。
0: 还有呢，酒蒙子型，都在酒里的那种，上来就是
2: 我自罚三杯，行了吧。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呢非常有爱心啊，属于尊老爱幼型的，
6: 办就办吧，你这身体这辈子也办不了几回了，
0: 这个尊老爱幼得加个引号了。反正呢更有类型都有，什么洞察商机型的呀，啊，什么要采购酒水了，酒税由他来承办了，想赚点钱的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员工啊，老奴有话型啊，说什么痛心疾首了，整天想着联欢会，这公司办不办下去还是个问题呢。啊，你怎么能让自己的这种玩的这个娱乐的心情呢，影响自己的工作的热情呢？当然呢，另一部分呢就是股东型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让我爸撤资了啊，你还想不想干了啊？等等等等等等，具体呢会有很多种，咱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起来哈。啊，又比如说这个置身事外型的，
2: 哇，好事儿啊，恭喜呀，啊，你们在哪儿办呢？有直播吗？
0: 啊，这可能就觉得自己不会去，只是想看一看而已。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啊，至少呢不用去啊，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在想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分类讨论型，
2: 有多少人参加呀，人多的话就不差我了啊，人少的话那就别办了，
0: 反正还是把自己搁外边了，我就是不愿意参加。当然有这么一个类型，我个人觉得呀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老黄历型。
6: 哎呀，刚才我看了黄历啊，这个明天这个日期呀，啊，做任何事情都不太方便，要不咱就不办了。
0: 你说这话说出来啊，这公司老板该怎么考虑他呢？啊，那当然，这个做职场里边嘛，咱们得圆滑一点，对不对？这个婉拒呀，是必须学会的一个技能。啊，明天开联欢会，大家准备节目这个事儿一通知下来，他直接来一句，我婉拒了啊。这婉拒直接通过四个字就给他婉拒了，这确实也是挺委婉的哈。啊，另外呢就是歌手型的，每个公司呢都有几个唱歌唱得好听的一些同事嘛，对不对？ 啊，然后呢，他就会说啊，我的出场费是一首歌两千。

0: 啊，老板，你想听几首歌呀？
1: 这钱都赚老板头上了，你不知道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这个事儿吗？当然，还有就是骄傲型的。哎呀，这个人群呢，可能在公司里都有部分同事呢，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当听到领导的这个安排要去开联欢会了，他肯定会说，那、啊、跟自己身边的人说，跟领导也会表达。那你求我呗，你求我我就去，哎，你不求我我就懒得动了，反正呢我也懒得去跑，太远了，你又不加班不算工资的，我就不想跑了，你求我吧，求求跪着求吧。那、啊、这些可能大家听到了之后都觉得很纳闷，领导安排工作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一些啊不可抗拒的因素呢？没办法，公司啊，这个职场啊，这个没办法，这领导就会安排这多多少少一些事情给大家。那咱呢就得学会拒绝领导的要求。当然你如果真的想去拒绝，还有很多的方式方法。你比如说，你可以跟领导说，哎呀医生，我得了一种参加联欢会就会死的病，要不我就不去了，这生命啊太重要了，如果没有这个生命的话，我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价值了。你看这样的话一说出来，领导肯定要多体恤员工嘛，就是说啊，那行吧，那你不去了。只要一说这话，大家都不去了。当然还有啊，这种有些朋友呢就喜欢热闹嘛，一说这个要聚会了，要开联欢会了，准备节目了，直接上来就是啊，你们都别跟我抢啊，明天我要唱20首歌，你不听完都别想走啊，结果自己五音不全，尴不尴尬呀？那还有一部分，我个人觉得呀，是应该比较和蔼的一些类型的哈，就是爹位型的啊，就会上来就说，哎呀，这样吧，听哥一句劝，咱呢别办了，对大家都不好，等你年轻20岁你就能明白了。不论怎么样啊，大家对于领导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该怎么拒绝，应该是讲究不同的方式方法。虽然也举出了一些类型啊，但是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类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拒绝领导，那咱得讲对方法，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了，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见。

0: 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拒绝领导的要求。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众小妖听令，唐僧就要经过白虎岭了，咱们呢要做好准备活捉唐僧。
2: 白虎大人，这个唐僧是谁呀？
1: 小黄，一看你就是开会的时候摸鱼去了。咱周一的例会上，我专门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用 PPT 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唐僧。一句人问我唐僧是谁？
2: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去西天取经的大唐来的和尚呗。
1: 这才说了几天就想不起来，你该好好补补脑子了。
2: 大人，咱们这荒山野岭人烟稀少，山上的野鸡野兔都被吃得差不多了，我都饿了好多天了，拿啥补啊？
1: 别这么可怜兮兮的，喏，这是我吃剩的兔头，你拿去吧。
2: 多谢白骨大人，终于开荤了。这个兔头太香了，肯定比那个唐僧好吃。
1: 唐僧好不好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哦，
2: 原来吃了他可以长生不老啊。
1: 这么关键的信息我在会上讲了三遍，你居然不知道吗？
2: 白骨大人，我都是因为饿呀，饿得头昏眼花，心里只想着肉，所以
1: 算了算了，你现在知道也不迟，毕竟啊唐僧还有几天才到，你吃完了就去前面那座山守着吧，看到唐僧之后回波月洞来告我。
2: 白骨大人，我这几天就啃了这么一个剩下的兔头，我怕我还没走到那座山头我就晕过去了，到时候没有及时报告唐僧的行踪，耽误了大人的大事，我会内疚的。
1: 总得有人去前面守株待兔啊，及时通报情况，我才好提前做好准备活捉唐僧呢。
2: 要不让小黑去，小黑身体强壮，脂肪厚，扛饿，别说前面那座山了，就是再翻一座山他都不带喘气儿的。
1: 说的也有道理，好吧，那就派小黑去吧。
2: 白骨大人英明啊。
1: 不过你也别闲着，你得负责设计唐僧宴。
2: 为啥还要有唐僧宴呢？抓来就直接吃了呗。
1: 几千年才遇到一个这样可以长生不老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珍惜一下，煎炒烹炸要做全了这才行吗？
2: 白骨大人，您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还是不要油盐比较好吧。刺身是不是会更优秀一点呢？高端的食材一般都是吃原汁原味的。
1: 平时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都吃腻了。
2: 您要实在觉得要有点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拌个沙拉。
1: 沙拉是什么？
2: 我也是上次参加黑熊精的生日会知道的，是一种从西域传过来的白色的酱，吃的时候呢在食材里搅拌一下就好了。
1: 就是一种吃法会不会太单调了呀？
2: 再加个水煮，不能再多了，毕竟唐僧只有一个，放多了调料那味道不就不纯了吗？
1: 好吧，那你去准备一口大铁锅。
2: 白骨大人，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去找啊？只有去800里外的小村里找。
1: 那你就去找啊。
2: 我要是一去一时半会儿回不来，那白骨大人有什么需要差遣的，那不就找不到人了吗？
1: 还有小灰小白呢。
2: 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路痴啊，我一出门就迷路，迷路倒不要紧，只是怕耽误了您的唐僧宴。
1: 那我派谁去呢？
2: 要不小灰吧，他的方向感可强了，不像我总迷路，他的脑子就是指南针，就是雷达，绝对不会走错路的。
1: 好吧，那就让小灰去吧。
2: 白骨大人真是充满智慧呀。
1: 听说这唐僧的大徒弟曾经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捉唐僧之事不可鲁莽，只能智取。小黄，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呀？
2: 我当然有啊。
1: 说来听听。
2: 这事儿啊就得问小黑。小黑啊平时啃兔头啃得多，脑子转得快，他可是位好军师啊。小黑不是要被派到前山蹲守唐僧吗？这不还没通知吗？改还来得及。那谁去前山蹲守呢？小白可以的，小白腿脚快，还能及时回来通风报信呢。
1: 嗯，好，就这么定了。不过呀，我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担心。
2: 什么事啊？
1: 这各路妖魔鬼怪都想着吃唐僧肉，大家都在暗中观察，摩拳擦掌，我怕我们还没出手就被人截胡了。
2: 白骨大人不必担心，我有一个妙计。
1: 什么妙计啊？
2: 我现在就去外面去传出风声，说唐僧啊已经到了黑风岭了，咱们波月洞已经派出人马前去捉拿唐僧了，等他们都赶过去的时候，唐僧正好走到咱们白虎岭这儿，咱们来个瓮中捉鳖，等他们反应过来再赶回来。哎，这唐僧肉呢已经在大人的肚子里了。
1: 妙，嘿嘿，的确是妙。哈哈哈，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事成之后重重有赏。
2: 谢白骨大人。
1: 算算时间，明天就是唐僧到来的时候了。
2: 恭喜白骨大人，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
1: 你的假消息都已经放出去了吧？
2: 什么假消息啊？
1: 你那天不是说你去传个风声，说唐僧到黑风岭了吗？
2: 啊，那对对对，是有这么一回事。
1: 你不会是忘了吧？
2: 我想一想啊，那天我回去之后是想去传话来着，结果呢小白他们呢叫着我一起打牌，然后呢又去吃宵夜，后来我就回家了，太困了，就睡着了。
1: 什么？你睡着了？
2: 我错了。
1: 真是个废物，假消息没传出去，各路妖魔鬼怪都来跟我抢唐僧肉了。
2: 我不是故意的，白骨大人饶命。
1: 等我抓了唐僧再回来收拾你。哼，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既然大家都到这里来抓唐僧，那我就提前去迎接唐僧师徒吧。
2: 白骨大人，等等我呀。

于那些无理要求的领导呢，送给各位这么一段话：在职场上适当的帮忙是没问题的，但是长期帮忙就会让别人形成依赖感，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升职加薪没有帮助，最终还有可能是一事无成，所有事情都只是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大家工作当中一定要懂得拒绝，拒绝没有什么难开口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

0: 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应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游云秀气得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2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呗，骂得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姐姐，大家都笑着带他没去。姐姐说：“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味的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不回来。母亲说：“他既不仁呐，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母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吗？”姐姐说：“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生的就同闺女一般，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此刻出去历练的有多少日子，就学得这么着了。他这个人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什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秀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未免就近于刻薄了。一个人嘴里说话是最紧要的。我也曾读过几年书，近来做了未亡人，无可消遣，越发什么书都看看，心里比从前也明白多着。我并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话，但是精明的是正路，刻薄的是邪路。一个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兄弟以后总要拿着这个主意，情愿他忠厚些，万万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万人切齿，到处结下冤家，这个与处事上面很有关系的呢。嗨，你听见你姐姐的话没有？ 我听见了，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
5: 佩服就是了，又惭愧什么呀？
4: 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姐姐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秀说那番话。
5: 姐姐说：“
4: 这又不是了，

就这东西，不给他两句，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明亮亮地叫破了他。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啊，只碍着他是个副职，想来想去没法开口，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正说话时，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毛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休息。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洗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姐姐谈天，总觉着她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姐姐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季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姐姐，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谁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坚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什么时候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的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般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活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姐姐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儿，天已大亮了，遇了千亿站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婶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千亿站里去，捡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季之。拿到账房遇见了胡乙庚，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教他带去。乙庚说，啊，这个容易啊，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吧。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耽搁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什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乙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孩儿已经写信给季之，托他先带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的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季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他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儿。那我们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啊？稍住几天，等季之回了信再说吧，在路上辛苦了几天，也乐得休息休息。婶娘说，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什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看的。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婶娘、姐姐都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同去逛逛。你姐姐不去也罢，

0: 她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做什么呢？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那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哪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她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切的抛头露面。若是正经女子啊，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哪怕她在街上走路，又爱什么呢？我母亲说，那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捆，外言不入于捆，也用不着的了。哼，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正分内外，捆以内之正，女子主之，捆以外之正，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捆以内之事，至于捆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捆。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捆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捆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她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她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她装作哑子了。一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说，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这又是抢作解人了，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姐姐的话，我说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啊。这是从形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形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治理之后，自当风俗不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师呢？可见的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它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的岂有此理的，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什么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吗？何所为而言呢？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做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懂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了，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懂，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怕遗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吗？我母亲笑说，哎呦，那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初读书的时候，便教她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她讲解明白了，自然她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 哪里还有丧德的事干？

0: 豪吗？不敢钱，不敢钱，回来就怂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野的去了。哼，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呀？我看着你不过是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夺了进去，要看有何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精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做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荫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树。说到这里，我要先把这位王伯树的历史先叙一番。这位王伯树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生了员外郎，又生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戴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山西地方最多雕，他私访时便带了鸟枪去打雕。有一回为了公事进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在那些茶房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儿，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府台的德政如何呀。伯树便说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啊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什么事啊？你看他一到任的时候便铺张扬利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十件有一件事成功的。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闸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啊，这种人做言则有余，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说罢就散了。真是事有凑巧啊，你到他遇见的是什么人呢？却恰好是本省府台。这位府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上任便尽情张制，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他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查访，遇见了王伯树，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两天朋友圈里的主题之一就是热，这两天呢真是火炉气啊，烧烤模式。
2: 没错，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啊，就是您在街上别干别的，就光站一会儿。我跟你说，我过来之后，很多同事见我，都说你洗澡去了。就是因为啊，最近实在是有点像火炉气，这一身一身的汗啊，高温非常持续。
1: 是，到这个天气啊，大家要注意了。有的人呢就容易中暑，而且中暑的这个事儿啊，他说轻了，可能就是恶心头疼。
2: 对，
1: 他严重了呀，他甚至能要命。
2: 对，所以您可别小瞧这中暑，您可能觉得哎，中暑呢，喝点凉水，你让他歇歇，
1: 休息休息。
2: 对，严重的可能会致命。那么咱们今天就说啊，这个发生中暑之后，那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急救措施呢？
1: 是啊，特别是中暑，一般来说都不会在自己家，那都是在陌生人组成的公共场所啊。
2: 没错。那么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出门，又该如何有效能预防中暑呢？
1: 哎，一大周围人出现了中暑，咱们怎么样才能够帮帮人家？
2: 今天就给您带来夏季高温天气容易发生中暑现象，究竟如何应急处理。
1: 999急救中心的急诊部的副主任包文华大夫接诊了好几位中暑的人，这不前两天他这又来了一位啊，打999进院前急救系统的病患。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包文华大夫给我们说说，他遇到的这位病患是怎么中暑了。
3: 在我的班上也碰到这种情况，就是中暑的这个患者，而且在别的班上我也听说，但他们也接到类似这样的，都中考虑怀疑中暑的诊断的患者。肯定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热，这种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我碰到那一例呢，他还属于这种到了一个轻度的一个中暑情况。当时来的时候，他表现主要是一个头疼，然后恶心，然后全身无力。然后我们呢，我了解了一下病史呢，他属于一个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一个工人啊，他长时间比较干，时间比较长，又水分又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又喝不上水，然后呢就觉得不舒服了，然后工友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急诊科来。那时候我们了解了一下病史， 然后呢又查了一下这个病人体温呢也属于38.3度啊偏高了也、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怀疑他中暑，就给他对应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呢啊病人的症状就慢慢就得到缓解了。
2: 那么当你拨打了急救电话上了999的急救车，那究竟医护人员会对你实行哪些急救措施呢？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999急救中心急诊部副主任包文华包大夫的介绍。
3: 首先要给他局部的降温，体表呢我们用物理降温，可以用酒精擦浴，然后呢还可以治疗一些补液，就是家里的话可能就是可能口服一些啊鼻血水啊什么的可以加，但是到医院以后我们直接可以补一些那个平衡液啊，特别是氯化钠的补充，就盐的补充，针对他的这个其他不舒服比如恶心症状，我们可以还可以对症用一些药控制他的一些反应，这样的话让他逐渐的病情平稳下来，大概在有2小时左右吧，就逐渐慢慢的就下来了，症状完全消失的话得差不多第二天。
1: 其实这两天啊，这中暑的人已经开始多了。胡爷爷啊，就出现了行为迟缓的一些情况，家里人没太在意。
2: 嗯，
1: 到晚上7点多，胡爷爷啊，这就出现了昏迷的状况，躺在沙发上啊，半天不动静。家里人发现不对，这就赶紧拨打999求救。
2: 这医生赶到现场之后啊，就发现这胡爷爷已经昏迷了，而且是高烧还有休克。

0: 状况，所以就赶紧啊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
1: 是，当时呢也是打的急救电话，送到急诊科了之后，这胡爷爷呢还是昏迷、高烧、无尿，病情危重。于是呢，大夫们对胡爷爷进行了积极的抢救、退热等相关的这个治疗。他们说啊，说胡爷爷的这个症状，这就属于特别严重的中暑了，而且呢是非劳力性热中暑，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在室外劳动造成的
0: 工作呀什么这种体力付出、
1: 所以你看这冬天呀和夏天，老年人要格外注意身体的健康。
0: 我觉得老年人这样中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家可能不像年轻人，他老把空调开开，一是舍不得，二呢可能老人这空调一开呀
1: 也不舒服，
0: 对、确实吹的身体里也不舒服。但是刚才我们听到一名词啊，就是这个胡爷呀，他属于重症中暑分型中的最严重的。哎，这中暑怎么还分轻中暑和重中暑啊？
1: 哎，那咱们就一块儿接着来听包文华大夫给我们说说这中暑的分类和不同分类它的危害。
2: 中暑肯定根据它的症状表现可以分为三级的。最早期的我们叫先兆中暑，就是还没有到中暑的症状，到中暑诊断，但是呢已经提示了啊，病人可能会出现中暑了。叫先兆中暑，到了就刚才我说的患者属于叫轻度中暑，但症状还比较轻，再重的话就是重度中暑，这重度中暑就对生命就有危险了。第一个阶段呢，先兆中暑，它会提示患者就会出现一些全身的一些不舒服，就比如说发声无力，动作有点不协调，也有些患者出现轻度的头晕、头疼，轻度的恶心也会有，协调性也不好了，可能就没劲儿了，有点。那当时可能好多患者就没考虑到这个方面，可能是觉得休息不好啦，或者其他累着啦，或者怎么着了啊，可能没当中暑。所以你要是说长期在高热的环境情况下，你就得要想到这个可能中暑了啊，这是给身体的第一个反应，要告诉你了，有可能要中暑。如果到了刚才的轻度的这种患者中暑的这种表现呢，他的头疼啊、恶心啊这种症状非常明显了，然后呢，甚至还会出现面色潮红啊、心率会加快、大汗，大家就会引起重视了，就可能就想到会上找医生去看去了。这时候呢，甚至体温也一般都超过38度，这时候已经属于是轻度的中暑。这种热叫做热痉挛，水分的大量丢失，造成的人体的钠的大量丢失，电解质的失衡，它会出现肌肉的抽搐，叫热痉挛。这属于也是重度中暑其中的一种，就浑身肌肉就绷的那种，就控制不住，因为电解质紊乱了嘛，它的肌肉收缩就受自己控制了，所以这种情况造成意识的改变啊，神志模糊啊，或者直接就神志昏迷，所以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热衰竭，这也是一个重度的表现，很严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都已经有相对来说就很危险了。
3: 应急

0: 那大伙儿听，就是中暑它也是分阶段的。
1: 嗯，
0: 哎，刚才呢包主任也说了，基本上啊分这么几个阶段。那一开始有些人呢会出现头疼、眼花、耳鸣，不一定都有哈。
1: 嗯，
0: 有一样心里要警惕了，哎呀我可别中暑。
1: 您要有一个警钟，有个这个弦儿。
0: 是，特别是您在公共场所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您就得注意了，我能不能换一换，比如说进地铁呀、进商场，到个人多的地儿哈。
1: 对，
0: 别自己在室外一个人待着，立交桥来往几百米都没人哈。
1: 对，
0: 比如说头疼、
1: 眼花、
0: 耳鸣、
1: 头晕、
0: 口渴、
1: 心悸，
0: 比如说体温感觉到哎有点升高哈，有点发烧那意思。
1: 这个呀、都属于中暑的先兆。那接下来怎么就是中暑初期了呢？就是您突然发现哎呦我开始大量出汗了。
0: 大量出汗怕。
1: 大量出汗，而且还得怎么样呢，你得口渴，而且明显感觉到疲惫、四肢无力，这头昏、眼花、胸闷、恶心。
0: 哎，大家注意这个胸闷恶心是特别重要的。还有就是啊，注意力不集中，就是感觉到脑子不够用了那种感觉哈。
1: 哎，
0: 有时觉得哎呀觉得不能够集中思考，反应也慢了，头懵得很啊，四肢发麻。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您的体温呀、会在38度以上。
0: 是。
1: 那其实咱们是刚才说到有轻度和重度这中暑啊。
0: 嗯。
1: 那轻度中暑是什么表现？
0: 哎，轻度中暑啊，刚才包文华大夫也介绍了，咱们给大伙啊再强调强调哈。
1: 嗯。
0: 那就是皮肤湿冷。这时候啊血压下降了，脉搏增快，突突突突，
1: 就是心跳快了。
0: 嗯
1: 嗯，而且呢您体温您就明显感觉到38度往上了。
0: 哎，其实已经不轻了。
1: 嗯，但是咱们刚才听到之前讲的案例中啊，那个胡爷爷属于重度中暑。
0: 嗯，
1: 那这重度中暑是怎么表现出来呢？这重度中暑啊就是也称作叫热衰竭。
0: 您听听，都衰竭了都。
1: 嗯，而且呢并不像大家想的，哟那这轻度中暑都38度，那重度中暑是不是浑身发烫啊？还真不是。
0: 嗯，
1: 它表现是什么呀？您的皮肤啊还泛凉。

0: 哎，皮肤凉，过度出汗啊，它带走了表面的这个温度。
1: 没错，而且您会感觉到瞳孔扩大，恶心啊，想吐，皮肤也湿冷，而且体温呢会绝对升高到38度以上。
0: 说到这儿，大家说这不是轻度中暑也都这样吗？还没说完呢。
1: 后边啊，当然还有这个，比如说腹部或者肢体痉挛，脉搏加快，而且您要严重的话，还会伴有这个昏厥呀、昏迷、高热等等。
0: 刚才那胡爷爷就是这种情况，在家他都已经昏迷了，
1: 昏迷了，
0: 丧失意识了。
1: 没错，所以咱们说呀，刚才讲到的这个中暑的先兆还有轻症，这症状只要是加重呢，就容易过渡到这个重度的中暑。
0: 是，那您看，贯穿啊这个轻度、先兆一直到重度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症状哈，那就是发烧。
1: 没错。
0: 那可能呢，有的人说，哎呀，我也别试是发烧啊，别自己判断错了哈。
1: 对呀。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李坚给我们说说啊，如果您觉得体温升高，您怎么判断是发烧了还是中暑了？咱们来听。
2: 中暑的高发季节一般就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季节，也就是夏季，而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种时候暑湿的季节比较多。这样的话，外界环境是非常非常温度很高的。那易感的人群是什么样呢？一般来讲，老年人、体弱的病人，他这种温度一高，他身体调节的能力是很差的，而且他不敏感啊，他热了之后他也不想着降温，然后他也不想着喝水。还有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在高温作业的人，温度很高，但是他们还要在高温下工作。比如说呢，那些建筑工人，还有一些呢运动员，这些呢，当室外温度很高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到室内降温，但是他必须要在高温下工作的时候，他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忘记喝水，也忘记去降温。首先，发烧呢是分为几种可能性的。首先呢，我们经常常见的呢就是感染性的一个发烧，可能就是老百姓平时说的啊，生病的发烧，感染性的发烧是常见的。感染性的发烧，主要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在发烧之前，它肯定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的，比如说肺炎的发烧，在发烧前，它肯定有一个咳嗽咳痰啊，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症状。然后呢，体温是逐渐的升起来。当体温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出现汗比较多呀，心率增快呀什么。但中暑的发烧呢，它和感染性的发烧它还不是太一样，因为呢，中暑发烧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外界环境温度较高或者是通风不够导致的一个发烧。那这种情况下，首先呢，它就是突然的发烧，它没有什么感染性的症状，没有什么咳嗽咳痰的症状。
0: 那所以您听啊，如果判断是中暑还是本身发烧，它是慢慢发还是突然发，这个很重要，
1: 很关键啊。就是像刚才大夫说的，就是您要是发烧的话，之前肯定他得有点症状，对吧？您要是比如上呼吸道感染的，您咳嗽啊，伴随着这个喷嚏啊，是不是有流鼻涕？但是您说您之前没这些症状，就因为今天在外边，比如说太热天，您劳动完，突然一下体温升高，那您有可能就是中暑了。
0: 是的，那判断清楚之后呢，才好决定啊。如果是中暑，那就建议还是，比如说啊，有条件就走急救，
1: 哎，
0: 这样上的不耽误时间，特别是老年人哈。话说胡爷爷当时呢，在999，因为他是重症中暑，当时严重的并发多脏器功能不全，病情特别的危重。到了第二天，老爷子这才慢慢的清醒，血压才稳定，尿量才增加了，而且呢，到第三天这才转出了 ICU， 才进入了这个中毒救治科常规治疗。当然现在已经回家了，自主生活了。
1: 后来啊，医生也是嘱咐大家说，这中暑啊，就是现阶段，比如高温常见的这种急症，而且大家不要小视，因为它真的具有很高的一个死亡率，尤其是针对像胡爷爷这种比较年迈啊或者体弱的一些人。
0: 对，还有呢，就像工作环境啊，这个天气下还在室外工作比较恶劣的哈，这个建筑工人啊等等。所以啊，徐克，你看我们国家呢，这个高温津贴就是呢，对夏季，我通过一些手段，我也无法改变和降低我的工作环境的人，专门发的这个
1: 高温补贴
0: 津贴，是吧？啊，那你想想啊，那像夏天钢铁的这个高温炉前，警察还有建筑工人，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工作那真是卖命啊，
1: 真是卖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能达到咱们刚才之前医生也说过，比如说你降降温啊，啊稍微躲避一下，就是说咱比如说晒了2个小时，那咱回屋，对，纳纳凉啊，找个地方20分钟通通风，对吧？咱们也别在室内一直闷着，或者说室外很闷的那个铁炉前，哎，咱们稍微调节一下。
0: 包括啊，现在外卖小哥头上还戴个头盔，捂得特严实，你夏天你也不能不戴头盔。亏呀，
1: 因为安全驾驶嘛，对吧？
0: 你虽然呢，这个可能开启这个电动自行车兜点风，可是毕竟头顶是大太阳啊，
1: 对，
0: 那还是热，
1: 对，
0: 所以呢，可能有人。

0: 如果要有人那个中暑了，我们怎么帮帮忙啊？哈，
1: 对呀，就是你走在路上，比如说，哎呦，旁边一个人突然一下中暑晕厥了，那您说咱们都想上去帮帮忙，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0: 哎，那接下来咱们接着给大伙儿说，咱们自己怎么避免这种事儿？周围要是有人出现这种情况，咱们怎么样又积极又正确的相助？
2: 寂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真是可以。
2: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0: 今天啊，咱们说的是夏天中暑了怎么自救和他救。自救，那咱们能想到啊，当您自己还能够有这个意识和自主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找一个阴凉处，
1: 对，
0: 先坐着歇一歇，保存体力，
1: 先降降温。
0: 但显然正确的措施这些还不够。
1: 当然不够啊，那肯定自救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学的，包括一些应急的措施，能帮助您呢尽快的降低体温啊，或者说有一些特别能让您减轻中暑症状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999急救中心的大夫魏艳芳魏大夫，这中暑之后如何自救呢？
5: 中暑它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一般咱们中暑分三个不同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啊，或者随时携带一些清凉油啊或者湿滴水这一类的防暑降温的小的药品，防止发生中暑。
0: 你像现在啊，有的人还喜欢这个高温天儿户外跑步、骑自行车，
1: 没错啊，
0: 挺好。还是要预防中暑这个事儿啊。
1: 没错，而且呢，很多人在中暑时候，我们刚才也听医生说了，他就是没补水。
0: 哎，所以如果是您自己，哎，您感觉到我初步有一点中暑的这个症状啊，阴凉处待一待，降降温，哎，喝点水，特别是淡盐水。我建议大家给您的这个矿泉水瓶啊，或者怎么样，放上一点点盐啊。到了严重中暑，或者说是周围，比如说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上一点哈。
1: 哎，说到这儿啊，我有一个小招啊，正好听听行不行啊？哎、就是很多人啊，他不都说冬天带着保温杯吗？但是呢，我个人在夏天我会带，你知道我里边装什么吗？
0: 啊，
1: 我就会装那个稍微冰一点的水。
0: 哦，反正是保温杯，保的不是温暖，而是温度。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啊，在我说完之后，他都恍然大悟，他说：“哦，他说对呀、啊，这保温杯也能保冰的。”我说在大家印象中啊，可能下意识都觉得这保温杯得喝热水。
0: 其实啊，我跟你说，夏天不应该喝太冰的水，夏天呢反而应该喝温水，冬天可以稍微适当的喝一点凉一点的水，甚至冰淇淋啊、冰棍啊，冬天吃比夏天吃好，因为夏天吃了以后，你肚子里本身就凉，身体的这个热度都在表面浮着，都蒸发了，肚子里面凉，所以才特别容易拉肚子。
1: 明白了、
0: 啊、当然了，您要是中暑的时候，这个温水凉水其实还都是可以的、只要呢补充一些电解质就可以。
1: 是、
0: 所以如果是咱们自己啊出现了头晕啊、乏力啊、恶心这种症状，咱们自己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中暑。赶紧找地儿凉快凉快，喝点水。另外呢，手机打开、放到应急联系人方式，或者呢找个人多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万一呢自己不舒服，周围有人能及时的发现你，这是一方面啊，咱们自己的情况自己了解，而且呢这个弦儿绷着啊，万一不舒服赶紧紧急联系人或者120999，这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如果他人出现了中暑的症状，比如地铁里有人哎呀昏了，或者是呢你感觉到路边有人呢好像就扶着身体啊，或者趴在栏杆上很不舒适，他自己也反映说可能是中暑，
1: 可能有点中暑，
0: 咱们能干什么？咱们呀，刚才魏艳芳大夫给咱们说了点哈，咱们也再给大伙呢再强调强调。
1: 对，这第一点啊，魏大夫说啊，就先把他远离高温高热的环境。
0: 哎，比如说把他扶到

0: 树荫下啊。
1: 哎，这别说呀，人家有这中暑症状，您还让他躺地上，您说您当场给降
0: 上了啊？
1: 对对对，您先把他就是说转移到啊，可以是说抬，或者说这个病人还能自主走路的时候，对吧？咱们到一些遮阴处、通风处，是吧？先让他缓一下。
0: 对，然后呢，降温。说怎么降温呢？哎呀，这确实是啊，如果在室外，这还真是不好办。比如说，您要是有湿巾，进入公共场所，大伙儿都爱带点消毒湿巾什么的哈。如果呢，这个湿巾还有点含酒精，那就更好了。您赶紧啊，给他擦擦脸、擦擦脖子、擦擦耳根啊，帮他呢散散热。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其实这种降温，比如说您要有一些啊，正好我手边有一瓶水，可以，对，可以不用很冰啊，但是稍微凉一点呢，您放在他那个后脖颈那块儿啊，咱们中医上讲叫一些穴位吧，反正也是能够起到这个降温解暑的一个作用。
0: 对，让他喝点水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哎呀，你说这个，当然了，放点少量的盐呀、小苏打呀，这都
1: 是最好了，是吧？
0: 但是一般来说，这实现不了哈。
1: 对，因为在路上走着，谁也身边没有这个。
0: 反正有水就挺好的。
1: 对，
0: 所以呢，积极啊，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救护，同时你还得催促他，轻轻的拍拍，哎，同志同志，你醒醒醒醒，
1: 别让他无意识了。
0: 对，别让他呢这个昏厥了之后啊，这个越来越没有意识哈，这样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些信息了。
1: 但是呢，您说您如果路边这人就是您怎么拍打，或者哎都没办法，他都不醒，昏迷不醒了。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您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啊，您还是把他送到医院进行及时的救治啊，很关键。
0: 是的，到了这个院前急救系统，上了急救车，咱们就放心了。大夫呢就会紧锣密鼓的对他进行这个搬运啊、呵护啊、降温啊和这个治疗。
1: 对，所以啊，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啊，咱们就说，无论您是户外，比如说运动运动、活动活动，或者说有很多朋友可能要是在户外进行这个重体力劳动啊，我觉得更应该预防中暑。这个
0: 是，这救的再好都不如中暑这事儿不发生。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咱们出门的时候啊，先说这个穿着，夏天穿着挺重要的，穿的宽松一点，颜色浅一点，对这个热量的吸收少。
1: 您别穿一身黑。
0: 哎，另外别穿裹得太紧的哈。
1: 对对对。
0: 尽量呢到这个有空调的地方、凉爽的地方待着。
1: 然后包括您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他就爱运动，像你刚才提到他跑步啊，是吧？他骑
0: 自行车呀。
1: 对对对。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您最好将这种活动呢安排在咱们比如说早起点，5点钟，
0: 黄昏啊，
1: 哎，或者黄昏的时候，
0: 阴天啊。
1: 对对对。而且您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要注意休息，也要注意补充水分，
0: 尤其是夏季。就夏季啊，人的这个心脏负担重，所以为什么说夏季啊，中午小睡一会儿非常好？它其实就是补心心力，做一些补充，让心脏休息休息。但是啊，我要说，你要是说啊，这个保护自己身体的这个降温能力，防止啊这个太阳晒呀、或者中暑啊，还真是打把伞比较好。当然您要打那种防晒的伞
1: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您在夏天饮水的时候，咱们也能看见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什么电解质的功能饮料啊，它其实补充一些矿物质，补充盐，其实这个啊，针对您在夏天，比如说我哪怕不进行运动，在外边走会流汗，
0: 挺好的。
1: 其实对您，比如说您人啊流失了很多的盐和矿物质，哎，您喝喝这些运动的功能饮料也能很快的补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呀，这个一是多喝水，第二点呀，您也别特热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冷饮直接吃到肚子里，
0: 哎，对这个胃不好啊。
1: 咱们可以去运动，可以去锻炼，但是我觉得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是，高温是个大考，这个考也是个考试的考哈，也考验着城市的这个公共管理的水平，城市管理的这个能力，也考验着咱们城市的所有的人这种民生关怀，对他人的一种呵护，对他人应急安全管理的一种情怀和能力。
1: 好了，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记住你是谁，15位哈佛教授震撼心灵的人生故事。秦阳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跟大家说一说重聚啊，因为15位哈佛教授，咱们一期节目能讲3个吗？
3: 我们争取多讲点儿。因为确确实实就是还是说我和红牛我们两位给大家伙儿来推荐一些书，但是我们不会说闭眼睛推荐啊。
2: 对，
3: 我们推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看法啊、拿出来，
2: 就不是一味说好
3: 啊。对对对对，供大家参考吧。
2: 对，
3: 我们给大家一上来介绍的这个故事啊，叫《重聚》啊。这个《重聚》的作者戴维啊易贝尔，他是哈佛商学院市场营销系的主任，是这个经理教育项目的负责人，是零售业方面的专家，在这个商学院啊讲授2年级零售方面的选修课。他曾经主持研究过一个为多指零售商考察定价战略和存货战略、地点战略之间的相互的这个作用的项目啊。那我们下边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故事。他说呀，几年以后你会收到学校寄给你的邮件，一封请你回母校参加5年1次的聚会的邀请信。那信里呢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会附有前几次同学们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带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他说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别去，打定主意乖乖地待在家里。参加5年1次的同学们的聚会是件危险的事儿，它逼着你回头审视在刚毕业的短短几年中你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以相对而非绝对的眼光评估他们，以你同学们的标准而不是以你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功标准来评判你的成就与收入。在欢迎回校的晚餐之前，开车驶进校园停车场，你斜眼打量着周围汽车的品牌和款式，努力猜测着你的同学们毕业以后混得如何，以及你与他们的差距。那在重温旧情的鸡尾酒会上，你端着自己的杜松子酒和软饮料不知所措。当听说当年的同学们已经做了高级副总裁或者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默默地计算着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整个同学会呢，将引发你关于职业成功与个人价值的巨大焦虑和突然担忧。更糟糕的是啊，对5年后重聚场景的设想会影响你现在做出的决定。当你还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当你把自己的旧福特车停到2辆闪闪发光的宝马之间的时候，你内心有多么的妒忌。当你向那些重权在握的老同学们讲述自己建立的公司破产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失望。于是啊，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你开始为了那次重聚而安排自己的生活，调整

0: 自己的职业，以便在短期内获得显赫的资历，或者很快就赚大钱。你会将那些心中规划已久但是不会马上实现的梦想束之高阁，去从事那种你实际上不喜欢但却让你有钱买得起高级轿车的工作。你将失去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对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你将小心翼翼地对待职场上充满风险的决定，或者对于任何职业决定都这样谨小慎微。作者说，说作为教授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应届毕业生们害怕自己的同学们事业有成的时候，自己还在挣扎前行，一贫如洗，一事无成。于是他们往往选择看起来似乎最安全可靠的路径，什么呢？就是寻找高薪工作，以便能够衣着光鲜地参加同学聚会。那些毕业生啊，原本执着于媒体行业的创意，却去了投资银行。那些渴望自由而活跃的创业生活的人，却去了沉静呆板的公司。他们想象自己的同学五年后会获取什么，比如个人办公室、丰厚的奖金以及高级头衔，所以他们极度害怕和规避冒险，害怕追寻自己的兴趣到头来两手空空。结果呢，大量聪明有天分的人把时间浪费在那些头衔响亮、待遇丰厚的职位上，但这些职位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合适，而且对于他们真正想追求的职业目标毫无用处。那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朋友们已经意识到这位哈佛教授想说的是什么了。
1: 嗯，
0: 其实就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参加五年一次的这个同学聚会，
1: 怕你被影响
0: 啊。对，怕你被影响。其实这也是就是我们这两天要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或者中考同学的这个讲的里头，我觉得特别适合跟同学们说的一个话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身边的同学好像对这个不太怎么说，就不太那么在意。
1: 嗯，
0: 还好还好，就是所以我们同学聚会，就是尤其在我们毕业之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不是那种，就是说五年一聚，不是五年一回学校啊，他说五年一聚是回学校，我们经常同学都会聚会，
1: 嗯，
0: 一块吃吃喝喝什么的。后来呢，反倒是大家伙都忙起来之后，就很少聚了，一年都聚不了两次。但是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现在参加中考以后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啊，同学们，以后可能你们会遇到这种事儿。
1: 对，
0: 哎，但是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就一定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那个，就是你们一定不要受影响，不要为了说我要有一个好听的好看的头衔，一个职业，有一个特别好的收入，然后去抛掉你的爱好、你的兴趣、你的擅长等等，然后去追求短期的快速的利益，而把你长期的一个你的目标放弃掉。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1: 哎，作者也提到了哈，当然拒绝冒险的人远远不只是 MBA 学生们和那些想象五年后同学聚会的人，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在做出重大的职业变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犹豫不决。确实是哈，你比方说是结婚还是选择不结婚，对吧，就这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吧。啊，就是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可以预见，许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申请新工作的专长，没有去尝试到自信，说一旦失败了，这银行里没有存款呀，没有退路啊。有些人呢一直运气不佳，于是呢认为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说还有人呢对于未知的事物怀有巨大的恐惧，从来不喜欢冒险，说金钱、工作满意度或者其他的回报，这些东西会与风险相伴随。说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让我们成为极度害怕冒险的人，而且更不幸的是同学聚会这些因素会更加敏感。他的意思是说有很多因素啊都会让我们动摇，
0: 嗯，
1: 但是呢同学聚会可能是一个导火索。
0: 对，
1: 说幸运的是呢，这些痛苦是有办法治疗的，学习重建我们看待风险的方式，我们会更愿意承担风险。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下定决心

0: 那封邀请信，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喜庆，毫不犹豫扔进垃圾桶。放弃毕业后五年的聚会，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放弃毕业十年后那次聚会。毕业十五年后那次聚会呢，这一次再把邀请信收入包内吧。
1: 啊，
0: 他那意思十五年后再见吧。
1: 啊，这还是风物长一放一量。
0: 这个五年十年都没去，十五年人就不给你发了。
1: 十五年我想想啊，你要就打，如果是只是本科毕业，22岁，然后
0: 将近40的时候了吧？
1: 基本上确实，如果是将近40岁的时候，应该事业上应该是有一些
0: 就定型了，是这意思吗？
1: 对，不也不能说就是就起码就是，如果你能够忠诚的守着你自己的那个爱好、喜好和你从小树立的那个目标的话啊。然后经过15年的一个打拼，我觉得应该是有成果收获的时候了。
0: 对，也不容易被影响了。
1: 对，
0: 啊，这个叫30而立40不惑嘛，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位哈佛教授写的关于聚会的事儿啊。
1: 我们看看下边啊，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下边这个故事呢叫萨拉的故事。
0: 嗯，
1: 哎，萨拉的故事的作者叫肯特·鲍恩。1992年的时候，肯特·鲍恩他加入了哈佛商学院，成为了技术与运营管理小组的一员。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呢任教授20多年，在那儿他和其他的同事共同创办了一个各工程管理学院间合作教育研究的组织，叫制造业领导者。他在犹他州大学呢获得了工程学的学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他呢做任何事儿都从容不迫，字斟句酌啊，凸显了他背后的深思熟虑。那他学者的风度和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乐于助人的热情，让学生们经常会向他寻求学业、事业和生活上的建议。我们看看他来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他是这样说的：才华横溢、雄心勃勃、努力奋斗的你呀，终将沿着成功的云梯直上云霄。或许有朝一日，你将统帅你所在的组织的一个部门，甚至整个组织。但是随着你平步青云、手握重权，你将日益面对一些影响他人人生和生计的艰难抉择。也许有一天你的公司将面临重组，你不得不解雇工人。可能你与所解雇的每个人，比如工人啊、工程师啊、看门人或者经理啊，从未谋面。或许他在一个你从未留心的部门工作，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或许呢，生活给予你和他的境遇迥然相异，并且在同一个职位上，你和他所做的决定会截然相反。那让我告诉你们一个，他们其中一个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萨拉。虽然萨拉并不是出生在这个家境殷实的名门望族，也没有拥有铺平他通往成功道路的其他优越条件，但是他呢，聪明，富有进取心，足智多谋，他所以能够少年得志，完全得益于他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萨拉呀，成长于犹他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童年时候的他呢，每天清晨上学前都要花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他是一个左撇子，在左撇子还被视为缺陷的年代，他以惊人的意志力，终于在后来双手都很灵活自如。他呢，热爱学习，孜孜不倦，每周都苦读2-3本书。他10几岁的时候就看完了镇图书馆的所有书籍，虽然连跳2级，但毕业的时候却由他代表班级致告别词。看看这个读书还是很有好处的，每周2-3本书啊，您就可以像萨拉一样啊。然而萨拉的技能呢，绝不仅止于农活和家务，他还深具创造性。他自学勾边、编织和缝纫，坐在餐桌旁啊，疏忽间他就能够不参照现有的图案，把一篮子碎布片仅仅靠自己对色彩、空间和对称性的感觉缝出图案很复杂的被子。14岁的时候啊，萨拉成了一个女企业家。你要听清楚啊，她14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接管了她父亲的一小群奶牛。除了勤工学业和日常的农活以外，她还负责牲口的健康和安全，安排饲料开支，每天挤2次奶。 他把牛奶卖给当地的奶制品加工商，和他们协商价钱，打理企业的账簿。无疑在他的经营下呀，整个企业获利颇丰，但是他没有把赚的钱留为己用，而是为了三个正在上大学的哥哥支付学费。那倘若可以重新选择生活道路的话，以萨拉的智力和努力，他足以取得专业上的巨大成就。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大学教授或者企业经理，或者做出更优异的成绩。但是相反，高中毕业后不久，十几岁的他就出嫁了。夫妻两个人啊，决定共同组建一个大家庭。那萨拉呢，则致力于持家。生活中的一切难题在他面前都迎刃而解，他的天赋早已得到证实。现在呢，他将其诸多才能尽用于养儿育女。他教导孩子们学写作文，不仅注重语法和修辞，还注重逻辑和思想的阐述，以及如何使学术概念生动易懂。在管理他人方面，他也游刃有余。他会邀请在学校闯祸的邻家小孩到自己家里，及时教育他们改正错误，教导他们读书写作和独立成就事业。他极其善于激励，深谙学习之道，以增强他人信心之法教学授业。尽管要养育八个孩子的庞大家庭并不富裕，他还是不停地周济他人。他收养了一个本地的小孩，给来自南达科他州乡村的一对表姐妹安排住所，使他们可以获得比在家乡更好的教育机会。他还不到40岁的时候，丈夫由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五个孩子都还尚未成家立业，萨拉面临着独撑家庭的艰巨挑战。自从高中毕业，他就脱离了职场，职业经验和赚钱能力有限，但是性情独立、自尊心强的他，深知独立撑起家业是唯一的选择。同时他知道孩子们需要他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他选择了一份对孩子们而言，而并非对他自己而言，是最佳的工作。这个智力才气超群的女人选择了一份看门员的工作。在市政大厦和教堂里，她靠打扫地板、倒垃圾谋生养家。为了补贴家用和能享有所谓的弹性时间，每周有几个晚上和周六，她都会延长工作时间，帮助孩子们赚取一点零花钱。虽然这项工作收入微薄，但是每天孩子们上学前或者放学后，她都能在家陪伴孩子们。我就是这个
0: 认为母亲的工作是自贬身份、自取其辱。在西西嚷嚷社区里，我陪着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市长办公室打扫卫生，收拾醉酒后的残羹冷炙。我闷闷不乐地帮助母亲做那些使我们家庭维持生活的体力活，但是当我满腹牢骚或者是愤愤不平的时候，他就会率直而平淡地告诉我，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靠它生活。高中毕业之后许多年，我才意识到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我的母亲心蓄未用之才，胸怀凌云之志，她本可以从事在世人眼中更有价值的工作。我曾经为母亲的看门员的工作感到羞耻，而今天我真正懂得了她，一个勤劳工作为我做出巨大牺牲的女人。你将会走一条不同于萨拉的道路，但是你能从他的故事中学到什么呢？在你的一生中，你将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一些人为了你牺牲了他们的一生，也牺牲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抱负和自尊。他们可能无需擦洗窗户或者是清扫厕所，但是他们的工作是艰辛的，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一点儿也不独特。任何一个你将加入或领导的

0: 汗，并且做出牺牲，以使他人生活得更好。向他们表示你的尊重和关怀，就如同向为帮助你而做出牺牲的人们表示尊重和关怀。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萨拉，影响另一个人的人，影响自己生活的人。
1: 我们给各位选择的这个故事吧，因为毕竟15位这个哈佛教授他们讲的这个15个故事哈，还是什么都有的。
0: 对，
1: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萨拉这个故事呢？跟上一个故事它最大的不一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个故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不要违背你的内心，对吧？
0: 对，
1: 你不要为了这个短视，为了短期的利益去违背你的内心，然后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儿啊，你可能这一辈子活下来就没什么意思，说实话啊。
0: 对，
1: 但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个萨拉的这个故事里呢，就是你其实你做的可能也不是你喜欢或者擅长的故事，但是你是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那这个呢，在哈佛这位教授的讲述里，它又是可行的。所以就是生活本就是像一个多面体，它是从各个角度可以去看的。作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我们本身所处的就是你只能看它的某一个面，而不是全部的面。那在这个时候，那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应该去争取看更多个面，从而能看到它的全貌。那如果你达不到看它全貌的话呢，就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遵从内心。那在遵从内心的同时，我们也要为了他人，不管这个他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可能非亲人的，但是应该值得你去帮助的人，付出你的一些努力吧。
0: 对啊，是这样的。
1: 其实就像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书评，写到了什么呢？就是当时吴晓波写一个中国几十年的企业啊的这么一个历史的时候，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位好像这个叫白方礼的这个老人。这个老人他就是为了，为什么会写到他，写企业的写到他，他就是为了帮助100多个孩子吧，这个能够上学，然后他去登车，其实也是在做一种生意，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好像还在登车，因为他需要去，他想去帮助别人，
0: 帮助别人哈。
1: 对，
0: 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的起因呢，作者也在前面有了一个交代，就是说这个哈佛商学院啊，他们有很多课程吧，在每一个课程结束的那堂课最后的时候，老师就不再讲述这些知识了，他都会讲一个自己的真实故事。所以呢，他十几门课听下来之后，他就听到了不同老师的人生故事，也深受感动。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说，那个时候啊，这个美国的经济不是特别的景气啊，因为他为了找工作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这种面试，但是呢连一个暑假实习的机会都得不到，因为那时候正面临着大幅的裁员。因为我们也是针对学生嘛，昨天跟今天，就是当你在人生困难的时候，听一听这些过来人的故事，在里面呢也汲取一些营养，
1: 对，
0: 让我们能够
1: 坚强的、坚定的，
0: 对，生活下去，
1: 是
0: 学习下去，永远不要忘记提升自己。好嘞，非常感谢蒋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0: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如果看到星空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经常会这样想，哇，真美的星空，但是这些星星它叫什么呢？不知道这些星星叫什么，所以每次看它们的时候呢，总觉得很陌生。那为了让大家去了解这些星星，而且夏夜的星空是非常的绚烂的，也有一些很标志性的一些星星的这些位置呢，它其实是能够帮助新手小白快速的了解星空。那今天呢，我们就做一期这个关于星空的科普内容。当然了，我们希望把抬头仰望星空也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也是一位把仰望星空、拍摄星空变为自己生活方式的一位朋友，来和大家分享。今天邀请到的是星空摄影师，也是天文爱好者王俊峰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星空摄影师王俊峰。
0: 王老师从进入到星空摄影的这个门类之后哈，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位天文爱好者。
1: 对，不学不行啊，不学这很多拍摄就进行不下去了。
0: 是不是一开始的话在星空拍摄过程当中就是追求那个画面的效果，画面的感觉，不需要知道，这个是对于天文知识的了解是一步一步来的呢？
1: 对对对，就是在拍摄过程一边拍摄一边学习，一边学习再一边拍摄，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这些年累积下来可以了解一些更多的一些天文相关的一些知识。他发现摄影跟这个知识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拍的多了你就得学很多，你学的多了你可能拍的会更有意思。
0: 对，如果只是把这样的一个画面留在自己的镜头当中，你可能就是拍一次下一次就说哎，这好像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就找不到其中的那个奥妙，找不到玄妙的那些地方。
1: 是是，
0: 但如果对这些星空背后的一些知识有了解，比如说这是什么星星，这几个星星在一起能够连成一个什么星座，这个方位有什么星云，慢慢慢慢就这么多的知识就会促进你去更多的去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去把它们给拍摄下来。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拍摄的话其实现在了解多它是有一个拍摄主题的，就是今天晚上的拍摄主体是什么，然后呢拍完以后我们呈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啊，这个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拍摄要考虑的一些事情。
0: 现在正好是夏季嘛，夏天的星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啊，它和其他时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那些亮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呢？
1: 是这样，就是夏天的话我们首选的目标也是很多星空爱好者入门的目标，那就是银河了啊。可能说到银河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从小都生活在大都市，肉眼看到银河的朋友可能不会很多啊，除非是咱们去到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大西北了什么肉眼看见过，但我相信看到以后肯定觉得还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在北京呢想看到银河呢相对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0: 很有挑战性，哪怕去到这个离咱们北京比较近的一些草原，但是因为大家去到大部分是旅游区，你看到银河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周围很安静、光污染很少的一个环境才能看到。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光害越小，我们看到银河的清晰度了，或者结构呢会越来越好
0: 啊。但是王老师，你看我打断您一下哈，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更容易入门的是北斗七星吧。
1: 对，
0: 好像北斗七星比看到银河的概率要稍微高一些。
1: 对，北斗七星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有七个亮星，严格来说还有一颗是一个暗星，就是组成的一个星座的一部分啊，它非常的就是明显，就是很容易抓眼球，而且呢
0: 它是个大勺子的形状。
1: 对，
0: 在天空当中去画勺子，
1: 勺子很形象。然后呢，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永不落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理论上它是一直在天空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它是在北天极的旁边，我们在北京的话理论上是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它啊，只要天气好嘛，天黑以后，因为它是绕着北极星转嘛，整体来说它一直在北，因为北天区有个叫恒显圈，恒显圈什么意思，就是永远都在天空上能显示出来，不像说你偏到南边东边它会有一个 东升西落的过程，它这个呢就是没有，它只是转圈，它这个圈半径会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呢只是说是尾巴朝哪个方向，我们叫勺柄。
0: 嗯嗯
1: 啊，有一个首歌嘛，就是说这个北斗星呢它其实是也是给古人去指示这个季节的一个标识啊，斗柄冬至，天下皆春啊，就是它其实我们看星星的话，我们现在看星星更多的可能就是哎呀这一颗两颗亮星星，然后
0: 哇好美啊，
1: 好美啊，然后
0: 好亮啊，
1: 然后没有然后了。但是古人呢他可能第一，他的历法没有现在这么精准。第二的话，他晚上不像咱们有这么多丰富的娱乐方式，他们可能就是晚上抬头，哇，又没有光害，他们就看到很多星星，他们又不能去拍摄，所以他们就是写诗，然后去总结它的规律，然后去来辅助这个，比方说什么时候该种什么庄稼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文化知识，这种历史传统了这些东西啊，包括有听众朋友应该看过《大明王朝1566》啊，第一集就是说有个叫钦天监，对吧？啊，就是古代是看天呢，是一门本事，是专门是有人去研究这个的，而且普通老百姓是不允许去研究的。
0: 对，这个夜观星象，发现了这个紫微宫怎么怎么样，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古人他没有更多科学知识，他就是会信赖天上的一些变动，然后呢来辅助自己的就特别是皇家辅助自己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或者一些法令的颁布啊等等的。
1: 对，但是随着现在科学的发展，其实包括他们看到的很多的天象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我们从这个地球的视角看见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已，
0: 我们能找出来它的规律了。
1: 对，所以我们会精准的预测什么时候出现月食了，什么时候出现日食了。古人可能看见日食月食就觉得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效果啊。所以就是说古人呢去总结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星空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更公正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研究它，去观测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就是说第一呢通过研究包括各个行星的恒星啦、行星的状态啦、恒星的状态来，可能就是我们去就应对我们下一步的，比方说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了之类的啊，包括甚至是什么小行星撞击地球啊，我们都可能可以给它做一个科学的预测观测啊。所以呢，其实了解这个星空呢，其实对整体来说综合素质的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夏天的这些星空。我们刚才提到了北斗七星，还有就是我刚才打断您提到的这个银河。在北京市区不太容易看到，但如果去到一些光污染比较少的地方，其实是看到银河之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然后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叹的哈，就是很壮观的一个样子。
1: 对，
0: 然后夏季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传说嘛，七夕的传说，牛郎织女要跨过银河来相遇啊，所以呢，就是在它两边确实是有一颗牛郎星，一颗织女星。
1: 是的，是的。
0: 那夏天呢，还有一个在夜空当中比较重要的观测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夏季大三角。
1: 是的，是的。
0: 其中就涉及到了这个织女星。
1: 这个呢，就是季老师确实很专业啊，就是这个夏季大三角，包括与冬季大三角，为什么叫大三角呢？首先呢，它的亮度会很高。我们在城市里面啊，天气好的时候，大家可以抬头就可以看一下，是非常明显的，能看见有三颗亮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所以呢叫大三角，因为它几乎是很亮嘛，不需要说我非得去那种特别远特别暗的地方，就是抬头一看就能看到，所以就把它习惯性的称为夏季大三角。那这三个星星呢，分别就是牛郎星啊，
0: 织女星、
1: 牛郎星、织女星和这个天鹅座的天津四。这三个星星呢就是非常明显。然后呢，一个就是像织女星，它的亮度是比较高的，它的亮度是零等啊，它是很明显，现在就是我们天黑以后就在头顶啊，头顶正头顶我们看头顶有个特别亮的星星啊，它就是

0: 织女星了。织女星呢是属于天琴座的一个阿尔法星，就是说它是最亮的啊。如果我们稍微到了郊区，我们看见织女星的下面还有四颗小星星，
1: 嗯，
0: 像一个平行四边形紧跟在它的下面啊，像一个梭子一样啊。织女星它是干什么？它的天上是这个纺织工人嘛，可以这么说，所以它就有一个梭子。说明古人其实很有想象力的，就把它们连在一起，就感觉像是织女在织衣服啊，然后就梭子。然后呢，在银河的对岸呢是牛郎星，我们在城市里面是可以看见牛郎星的，牛郎星属于天鹰座的。然后呢，我们甚至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牛郎星的上面和下面还有两颗比较暗的星星。这两个星星呢，我们觉得扁担星。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文就是历史故事讲的是，
1: 对，民俗故事里面就讲他是要用靠用自己的扁担带着自己的两个
0: 孩子，然后去找那个、
1: 嗯、
0: 去追织女，对、嗯，所以王母娘娘画了一条银河。如果我们到了郊区或者到了就是观星条件非常好，是很明显看到银河，非常的清楚，然后两侧各一颗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呢，这对情侣呢也是比较惨啊，就是一年只能约会一次，所以呢就是有喜鹊。鹊桥，然后呢，其实在银河在他俩的左侧啊，就是有一颗有四颗星星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十字架的东西，我们叫北十字架。它其实呢，现在的西方的西顿天的天文把它定义为天鹅座啊，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天鹅啊，天津一二三四啊。但为什么习惯性是天津四呢？因为它的亮度是最高的。啊，天津四，天津呢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天津。啊，它其实指的是一个天河的一个。渡头码头的意思，然后呢他们仨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啊。有时候我觉得它像更像一个西瓜，那个切出西瓜芽那种感觉、
1: 哦、
0: 或者像披萨的一半呢，就那种感觉、
1: 哦、
0: 然后呢他们三个星星呢就在夜空中是非常非常亮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啊，我们的北京的小伙伴可能晚上看不到银河，但我告诉你银河在哪，就在天津四跟它前面那颗星星，就天鹅座它不是有四颗星星吗？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天津四和就是说连线啊，就叫天津一、
1: 嗯、
0: 可能看得稍微弱一点，它俩连线就是银河的正中央啊，所以根据那个连线你可以想象出银河在这个位置、
1: 嗯、是有一条银河在的，
0: 对对、
1: 而且这个银河它的颜色也是有深有浅，
0: 对，它有的有星云，然后有的是恒星、
1: 嗯、
0: 包括就这个交互星云啊什么的话，你如果我们在条件比较好，是肉眼可以看到它的星云的，所以它其实下夜的银河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然后呢我们看这个牛郎织女星呢，就是大家肯定有过这种印象，比方说我们到了西藏了或者到了新疆以后，我们看远处的山感觉都在一个平面上，
1: 嗯，
0: 其实呢他们山是有的离我们近，有的离我们是远的，它是其实是这种立体式的，但是我们因为太远了，感觉就是投到一个平面上了，所以我们看这些星星也是一样，我们晚上看星星感觉所有的星星都是在一个平面上，
1: 对
0: 啊，其实他们离我们的距离差的太多太多了。你比方说拿这个夏季大三角最直接的来说，牛郎星的距离我们也就14光年，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牛郎星呢是14年前的，对吧，可能也就是2011年的，哎对。然后呢织女星呢是25光年
1: 啊、
0: 就是大概的一个，就是说所以它俩其实离得老远了啊、特别特别远，但是我们看感觉就我们手举起来就一眨的距离，
1: 嗯，
0: 感觉很近，其实他们离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像天津四呢是更远，它1400年前的，就它1400多光年，所以就是说他们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就是观测星空就是很神奇啊、
1: 嗯、
0: 你看到的星星你根本
1: 不，你感觉他们是同一时间发射出来的光芒，但其实他们已经穿越了很久很久的时间才能和我们相遇。
0: 对啊，你像有的星星是北宋的，有的是明朝的、
1: 啊、
0: 对吧，就是很神奇，但是他们的光线都到达了我们地球，所以我们观星它就是有这种比较有意思很曼妙的一种体验，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它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嗯，今天王老师分享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了，等今天晚上或者是最近大家能够去到一些观测星空比较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你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三颗星，其实还是很容易看到的哈，这个夏季大三角，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啊，这三个它们构成了夏夜星空当中最闪亮的这个部分。
0: 对，
1: 然后呢，在这其中呢，就是我们也许你看不到的银河，但是如果大家能看到银河的话，相信那个感觉是非常震撼的。那像我们叫它是夏季大三角，它在夏天是很明显，那到了冬季，这三个就这个光亮就掩去了吗？
0: 这三个他们就下班了，他们转到地平线以下了，就是它是跟太阳在一块了，就差不多就是也不要跟太阳在一块，就是离太阳比较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它是随着太阳去走的，这样就太阳的光芒遮住他们，我们肯定看的就变成了冬季大三角了。就冬季它有更多的亮星，像一个大钻石一样。所以我们夏天的话，相对亮星没有冬天的多，但是它的银河太出彩了，它就导致就是很多人还是喜欢夏天的星空，而且它晚上也比较凉快嘛，大家也非常适合出去。你像我国的北方地区，你冬天出去看星，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更习惯夏天去观测这个银河，而且有暑假，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看星星。
1: 那像如果我们看银河的话，除了我们知道的这个夏季大三角正好它是横跨的银河，还有哪些关于银河的一些小知识吗？
0: 银河呢，其实就像什么，咱们听众朋友有跳过绳的，跳绳的时候呢，那个绳子抡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是环绕头顶抡一圈。然后呢，银河它其实也是横跨天空的，它从刚升起来，然后呢，从这个地平线慢慢拱起来状态，然后到头顶，然后再到背后，它在晚上它也是东升西落的。
1: 是因为其实人家没动，是我们在动。
0: 对对，我们地球在动，所以感觉人家在动。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尤其是现在八月初，你天一黑，银河就斜斜的在这个东南方向，就是斜，就像一个拱桥一样出现。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它就到垂直了，到正头顶了。十一点的时候就到头顶了，就叫疑是银河落九天，垂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在特别好，你感觉银河就是从北边，然后哗一直延伸到南边，有巨大的一个绳子在你的头顶，那么横亘在你的头顶，特别特别震撼。然后到了后半夜，就慢慢的往西斜了啊，它就是整个是一个运动的过程。然后在银河的身边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星座了，包括一些亮星了。然后像就是说这个时期最合适观测的，包括在城市里面也是非常容易观测的，就是天蝎座。
1: 天蝎座。
0: 对，
1: 这个和星座里的那个天蝎座可不一样啊。这个是星空当中的天蝎座。
0: 对对对，这个天蝎座呢，它是黄道星座之一啊，也就是太阳呢也会运行到它这个区域，相当于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太阳可以跟天蝎座在一块儿啊，这个时候呢正好可能就是11月份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把11月份出生的小朋友就定义为天蝎座。但是我们想看到天蝎座呢，我们是要反着看的，因为太阳要离开它到对面的时候，太阳落山它就会出来啊，所以在这个6、7、8月份看天蝎座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天一黑呢啊，现在就是我们天一黑，我们在东南方向，就是南偏东一点点，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天蝎座，尤其是可以看到一颗比较红的星星啊，比较红的星星，这个星星叫新宿二，然后呢，我们如果通过手机上通过 APP 看天蝎座的话，它的形状是特别特别明显的直观，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大蝎子，然后尾巴翘起来，就是正好翘到那个银河的中心，然后前面两个大钳子，中间是个心脏，然后呢我习惯叫它叫小龙虾，对，因为夏天了嘛，那小龙虾更配一点。然后呢这个星座呢就是特别特别明显，我们如果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就整个它天蝎座的星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在城区里面也是很轻松的看到它星宿二，
1: 但是可能只能看到几个。
0: 对，然后看了几个，尤其是星宿二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红色的星星嘛，古人就把它叫做大火星，它跟那个咱们的火星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叫大火星，因为它确实它是一颗红巨星，是恒星。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
1: 咱们肉眼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仔细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明显的感觉它的颜色跟其他的星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都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必修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啊，像这个星宿二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这个猎户座啊，星宿四都是一个红巨星的状态啊。虽然我们就能看到这几个星星，就是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天气好的话，我们在北京城也是很轻松的，就贴着地平线，也不高，就很容易能找着它。然后你仔细找，它的上面还有三颗，下面还有一串啊，这个就是天蝎座
1: 啊。但是说到这个 天空上真的是用星星勾连出来的这些星座哈，我觉得就是发明它的人，创造它的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就现在看，哪怕它们很亮也勾连不出那个形象，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每个星星之间离得太远了。
0: 对，所以就是

0: 这个对星空天空定义的人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我们古人其实他会更厉害，他会把天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他不只说是因为现在我们习惯说的这些天蝎座啦，包括金牛座啦，它是属于现代天文学的西方的88个星座。然后我们古人呢更多的是把天空划分了三院四宿啊，然后那个三院四象28宿，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去划分的。比方说我们可能就两三个星它连起来，他认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勺子啊，像一个壶，像一个斗。所以呢古人是把天空是这么去划分的。然后天顶呢围着这个北极星转的，这就是皇帝的区域，因为它中间是不动的嘛。然后呢四个方向它想象成有四个大神兽在镇守这个地方，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青龙啊，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然后每个神兽里面呢又分了七个区域，这七个区域呢就是变成4728。为什么是八呢？因为一个月相的完整的周期其实是28天多一点。对，所以说古人认为这个每天晚上月亮会经过这个区域，就把它定义为宿，就是宿舍的宿。其实就是月亮在这待着，所以就形成了28个星宿啊。这个时候，所以刚才我说的天蝎座的心宿二，它其实就是这么来的。心呢，就是指的就是心脏的心。那为什么叫心呢？就是因为东方青龙的那个心脏正好在这儿。所以星宿呢就是星宿，然后星宿二为什么叫二呢？因为一二三四嘛，那么排。所以其实我们古人把好的星星的名字都去这么命名，比方说什么申宿一、申宿二、申宿三、申宿四啊，都是这么去命名。所以呢，各有各的命名，但是现在已经是中西已经结合了
1: 啊。对
0: 对 对,
1: 对，我们可能既用这种星座的说法，也用我们这种星宿的说法，
0: 对对，
1: 把它结合起来。
0: 对，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资源宝库，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个亮点，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说会解读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来，包括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因为它是红巨星嘛。这是科学的知识。包括古人看见这个大火星，他就会想到很多诗词啦、成语啦。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知识了。因为大火星它太明显了，它就是属于是长期占 C 位。因为你像现在我们看都很清楚，古人看得更清楚了，他就根据大火星的位置去判断我们该干嘛了。就一样，就天上很多星星，古人都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1: 对，
0: 什么时候比方说七月流火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分享过很多。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古人有个成语叫七月流火。七月流火呢可能跟很多人来说觉得像是七月份
1: 太热了
0: 啊，
1: 像下火一样。
0: 对对，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反着的。它的意思是说到了七月份，这颗大火星流什么意思，就是往下走，就是进入一个下落的阶段了，流火。然后呢什么呢，他后面就是说九月授衣，他就是说是授是传授的时候，就是说天气要变凉了。到了七月份的时候，这个星星是往下走的一个过程，说明天气马上要转凉了，要准备衣服了。
1: 它这个七月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公历七月，是农历七月。
0: 对，这个七月呢，就是说是阴历的样，农历的七月，但是呢，跟现在还是有区别，因为现在我们的阴历七月也就是8月份嘛，也还是热，那就不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是1000多年前，它还是有偏差的，它偏差了将近2个月，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正儿八经的阴历七月可能就是现在阳历的9月份了。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1: 那
0: 个时候
1: 就凉了。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观星的时候还能学到知识，至少你考试碰到这个成语，你不会误解它的意思。
1: 来，咱们就分享到这儿了，谢谢王老师的分享，
0: 谢谢金老师，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净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喊高总。

0: 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石禄躺在床上，他睡着了，石禄是鼾声如雷呀。咱不说石禄在这睡觉，翻回头来再说恶淫贼吕登清，在喜棚里边陪着那些狐朋狗友在这吃酒。有人就说了，员外爷啊，今儿个是您大喜的日子，您得多喝两杯。员外爷，您啊又娶了个娇娘，这是可喜可贺。这时候有人站起来，员外爷，您这位贤夫人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吕登清一听哈哈一笑，哈哈哈哈，是墨家村的。原来问话这个主姓李，双名同山，这小子也不是好东西，专门放着高利贷，大家给他取了一绰号叫活阎王，叫李三。他放的是蹦蹦钱，你要是借了不给，他有个兄弟，他兄弟就在吕登清手下当教师爷，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玉面阎罗吕同海，也仗着吕登清的势力在外伤人无数。他哥哥吕同斋就也仗着吕同海在本地面的为所欲为，横行乡里。吕同山一听是墨迹村的姑娘，把他吓得就一哆嗦，心中暗想怎么着敢娶墨家村的姑娘。李同三说了，员外，是谁家的姑娘？三弟呀，你问我是谁家的姑娘，哈哈哈哈，我曾经听我的手下人说，墨方说过，有人赶到他那村里抢人，他就能到吕家寨杀个干干净净，这全是外人呐，替我那岳父老泰山在那儿吹牛皮扔大话，真吓得咱们这里人呐全都不敢敢奔墨家村去做买卖。说句实话，我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了，我就看我娶了那些少妇长女，包括抢来的，包括我媳妇儿、我夫人，我看着他妈谁也不顺眼，这才有吕夫献计，我用脱媒之法 就看到了花刀匠磨坊的姑娘叫莫彩娥，我这才派吕夫前去瞎聘礼。他了人家一听我要和他姑娘接亲，正合心意，当时应允了此事。不用说啊，那是他借着我父的声望，想我爹呀，我义父那是掌朝的太师，紫袍金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有多么荣耀，有势力那就任性。这老磨坊啊，情愿把姑娘那嫁给我，我那岳父老泰山对这事儿还挺认真，找来人呢把八字一合，没成想稍微有一点隔阂，要不然早就把姑娘那嫁到吕家寨。李三一闻此言，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隐情。然后看了看这吕登钦，员外爷呀，这个姑娘是您去娶的吗？还是人家给送来的？吕登钦一下，耗到了第三天，他们没给送，我这才带着打手抬着轿子赶奔墨家村，就把这姑娘给迎回来。走到半道上，有他的伙计呀，叫王英，就跟我说，说我们夫妻犯了五鬼星。李三越听这事儿越有点不靠谱，员外爷呀，我看这事儿我怎么讲这，哎呀，有点不大对劲儿。吕登庆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此事料也无妨。当时我在院中也想到了此处，因为我要进屋看看，就到了廊子底下。我偷眼回头一看，这磨坊，磨坊巍然不动，脸上颜色不改，我就知道这里边肯定没事儿。兄弟，你是不是觉得磨坊弄个丑姑娘让我抬到吕家寨？要真是这样，我说到屋子里观看，那磨坊焉有不动声色的道理？李三听之此，当时的儿子还有他那几个徒弟在家没，吕登庆一听，这些人全都赶奔西川送镖去了。要是这样的话，员外爷您快去洞房吧。吕登庆一听，这才站起身来，各位，我可少陪了，大家能喝的多喝几杯。说完了往外走去，狗屎的奴才这吕福也站起身行，李爷您陪着众位亲友就在这饮酒，带我陪着我家员外到洞房去一趟。大伙儿那么一听啊，我说大管家，您把员外送到后面以后赶紧回来。吕佛点头，手提着牛角灯往后面来了，卓普是欢欢喜喜。吕登庆今儿个真高兴啊。吕登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在想，看起来我吕登庆艳福不浅，自打那一天我瞧见了这莫彩娥，我这三魂七魄就走了一半，我后边那些少妇长女丫鬟仆妇，说句实话我一个我也看不上，在莫彩娥面前是百麻不是。一边往后走着，一边和吕福说，吕福啊，这一次你立下了奇功一件，你放心啊，我亏待不了你，要钱咱们有钱。我看这么办，明天呢你也早起了以后，我就把我后边那些少妇长女全都叫出来，那时你看看，你看着哪个对劲儿，你就指给我，我就叫他跟着你

0: 跟着你回家成为夫妻，你也看怎么样啊？
1: 吕元芳一听，哎呀，员外爷，那我可不敢。
0: 无论哪一个少妇长女，只要和您同床共枕，那就是我的主母，奴才我可不敢有这非分之想。
1: 吕登行笑了，
0: 吕福啊，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与他们早就没了缘分，这不算你以小犯上，这是出于我的肺腑。你要是不要他们，我早晚也得把他们逐出家门。这女人嘛，那就好像穿的衣服一样，如果穿旧了，就得换新的。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吕登青是什么东西？那些女人在我心里现在一点地位也没有，因为我此时心上只有一个莫彩娥，别人我全都不想要了。吕福在这听着，你赶紧去吧。吕福啊，你不要多想，你照办也就是了。说话之间来到了后院，进屏风门把门关好了。这窝子里院子里漆黑一片，轿子还在门口堵着。吕登青走过去，把轿子往旁边一推，这才上前叫门。小娘子开门来，小娘子开门来。这吕登青叫了两三声，里边没人答话，轻轻的用手把门推开。为什么还轻轻的呀？怕把里边的美人给吓着。他哪知道里边的美人啊，那不怕吵，还慢说这开门的响，您就是放俩地雷，放俩原子弹，他呀全都不怕。吕登青推门进来，来到屋里边，摘下了帽子，脱下了大衣，就要听着西里劲儿，那传出了鼾声，呼声如雷。吕登青心中纳闷，心想怎么回事？难道也说莫彩娥长得沉云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怎么鼾声如雷？那是不是得了呼吸道疾病了？嗯，这是谁在我这窝中睡觉？难道其中有诈不成？想到这样，吕登青啊，迈步就奔西屋来了。来到西屋里一看，长寿灯也灭了，便过去往床上一摸。他不摸然还罢了，这一摸把这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怎么回事？你想莫彩娥莫小姐那是个窈窕淑女，那石落肉大身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那是个十足的棒小伙子。吕登青一摸呀，石禄才醒了，心说呀，这是什么文，也许是从头来了。可是这石禄没说话，吕登青不知怎么回事，用手来回摸，一摸头，我的妈呀，头大如斗，台下扎的扎实的胡子有如钢针，恰如铁线。又往下摸，石洛这时候说，黄小子别摸了，再摸我可要咬你。就这一嗓子呀，把吕登青吓了一跳，吓得这小子机灵灵打一冷战，就出了一身白毛汗，转身往外就跑。由于那着急，一脑袋那正撞到门上，又把这小子给弹回来。因为这门没开，急劲儿一抬腿，就把门给踹开了，来到了院子里边。他捏住了嘴唇，

唇上吱喽喽喽这么一响，活阎罗李通山就听见了。哟，我说大管家，到底怎么回事？那后边哨子可响了，快去看看。吕佛一听啊，连忙跑到后院，一听啊，这哨子还响，吕佛就问大员外有事吗？吕登清啊急了，不错，有事，快去叫人。吕佛答应一声，来到了外面，拿过了一面锣了，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那李通山、李通海兄弟各持军刃，奔着后院就来了。有这仆人打着灯球火马，亮子幽踪，那又吵着又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出事了？咱放下这些恶人，暂且不提，单说猛英雄石禄，这石禄啊，一看吕登清跑出去，急忙下了地，穿好了衣服，借好了狮子派，皮条也扎好了，就听着吕登清在这又吵着又喊，我说外边的人赶紧他妈进来，这里边出了事儿了。李通山就喊什么员外爷，您倒是把门啊开开呀。吕登清一听，对呀，现在这小子是吓晕了，刚才把门关上那自己忘了，把门开开以后，李家兄弟有打外边进来，员外爷洞房有事吗？吕登清啊现在面如土色，有事儿，那洞房之中不知怎么的来了一黑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说话瓮声瓮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真不清。说着话就向屋里喊，屋里边你是什么人，赶快出来答话。石洛在里边一听，哎呀，我是什么人，是我呀，你出来，我从哪儿出去，你爱从哪儿出来就从哪儿出来，你赶紧出来好吗？要这样的话可别说我不懂礼貌，不给我开门，那我可要开便门，我从窗户出去吧。说完了以后，猛英雄上了八仙桌子，这一抬腿，你也想着石禄那练过硬气功，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油锤灌顶，贴着牌类，莲花顶灌裆，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石禄的脚啊都要汗喘似的，这窗户能禁得住踢吗？那就听啪嚓咔嚓的响，这窗户踢了个粉碎，石禄飞身行，由哪窗户里边跳出来。咱们这套书啊那还有个名字叫善恶图，石禄就好像一面镜子，你善人还有恶人在石禄面前的一过，善恶分明。如果善人遇着石禄，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作恶多端的那些恶人要是遇到石禄，那肯定得玩完，人亡财尽。如今这个吕登清就算一个恶人，平日里无所不为，坏事干绝，没有一天不干坏事，不干坏事他一天全睡不着觉。今天碰到失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至不报，时辰未到。今天这吕登清越到石禄，也是这恶贯满盈，因果报应的时候这算到了。你看莫方啊，那是好人，一辈子行侠仗义，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因此啊越到了石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家里边平安无事。所以人说了，那行善福虽未至，
或原因。

0: 临危，不敢动这吕成清。不过这之前知道吕成清所作所为，名为官宦，实为土匪，就暗中烧香祷告，请求上苍睁眼，早收恶人。咱们闲话少叙，单说石洛跳到了天井当院。吕登清一看出来这个人身材魁梧，当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往左右看了看，李家二兄弟快上去把此贼擒获，送到当官，问他个搅闹我洞房之罪。李同山一闻此言，一看石洛长得粗大麻拉滑，没把石洛放在眼里，迈着方步，手提着单刀，来到切近。我说这一丑汉，你要换作何名？为什么黑夜之间来到吕府，搅闹我家员外的好事？你给我从实讲来，如若不然，我把你切开晾。说着话提刀上前，石洛一看他们来了不少人，这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哎呀，哪一个叫铜头啊？吕成清在旁边说话呢，我就叫铜头太岁吕成清，方才在窝里边我睡觉，是不是你小子摸我嘞？吕成清看着石洛，不错，正是谋家。李家兄弟，给我上，千千万万别让他跑了。吕同山看着吕成清，员外爷，您只管放心，有我兄弟在这儿，他是插翅难逃。说话之间，上前问道。这一黑汉就报通名姓，石洛看了看，
1: 我找的是铜头，你他妈干什么？你小子叫什么玩意儿？
0: 李同山一听，这人有叫玩意儿的吗？你站稳听真，江湖贺号胡延龙，我叫李同山。石洛翻眼看了看，
1: 哎呀，我说你满嘴胡说八道啊！你叫胡延罗，我可跟你说点事儿。现在延罗叫你呢，你快点去。
0: 李同山气哇哇跪叫，好啊，小辈，你这胡言乱语，你赶紧报通名姓。你家太爷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石洛看了看，
1: 哈哈，哎呀，问我呀，我姓走，我叫走二大，你小子把那口鬼头刀借我一用，我把你们大伙今儿收庄带包圆，也给我不给我。李同山一听，你从哪儿来呢？你说的不是真情实话，你肯定不姓走。
0: 哎，你管我姓走不姓走呢？你要说我不姓走，你说我姓什么啊？李同山气坏了，你姓什么我怎么能知道
1: 啊？你要不是知道那就好办了，我告诉你，我姓祖
0: 啊，
1: 单字一个宗。
0: 嗯，
1: 你是祖宗。
0: 哎，对了，我呀就是你祖宗。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5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活阎罗李同山要和石禄动手。好小子，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敢在此闹洞房？
3: 哎呀，不是我来的，是你们用那小房子把我给整到这儿，坐在那么小的一个窝子里边，又闷得很，什么也看不见。后来他娘的有人把帘子给我打开了，还给我一苹果。哎呀，你说要不就多给点，那给一个，再要还不给了。他们两个人用灯照我，叫我把他们全整睡了。李同山听着石禄说话也听不明白，实际上整睡了就是给整死了。小辈少说废话，上前抡刀就动。这口鬼头刀背后一指，人保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李同山抡刀就砍。石洛在这看你，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用刀砍我。今儿个我呀就让你砍砍，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走大爷的厉害。刚才我说我是祖宗，你还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你的祖宗。就要见李同山的刀那砍过来以后，正砍在石禄肩头上，那就听着嘣的响，把这刀弹回来有4-5尺远，那就听咔吧的响。那位说怎么回事？这李同山这胳膊就折了，把李同山疼的那只小狗叫。一来这劲儿，那石落能容功夫吗？把巴掌抡开了，就听啪嚓的一下子。您再看李同山的脑袋，当时万朵桃花开，脑浆迸裂，死是翻身栽倒。石老顺手就把鬼头刀掐在了手中，哎呀，还是铜头呢，这脑袋长得跟豆腐似的，你说你娘那是怎么揍的啊？也敢说是铜头，什么活阎罗，哎呀，全是吹大牛。打仗亲兄弟，那上阵父子兵。李同海一看他哥哥死了，这心里边非常的伤心。当时看了看吕登清，员外爷，我过去给我哥哥报仇雪恨。这李同海迈不过来，用刀的一指，好一个胆大的紫味大，你敢伤我的哥哥。石洛一看这个主身高8尺左右，白沙沙的一张面皮，手捧着一口单刀。石洛看了看，匣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李同海说嘛，你叫二太爷，我姓李，双名同海，江湖贺号玉面阎罗。
3: 哎呀，你也叫那阎罗， 你们他妈的怎么想？那阎罗啊是阴间的，你叫玉面阎罗，人家阎罗啊那都是黑脸儿，那公正无私，哪有小白脸儿的阎罗王？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才是你们大家的阎罗王。把李同海气坏了，好啊，今天我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你是招都算。这刀啊奔着石落就过来了。实际上李同海也是混蛋，刚才你没瞧见啊，李同山的一刀砍在石禄的身上，这刀被弹回来，你就应该知道那石禄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满身的横亮。可这个小子那是找死，这刀奔着石禄就过来了。石禄在这看着翻着眼，
4: 哎，你这刀他娘跟修脚刀似的，哎呀，你砍砍我，我呀这回把这刀给你夺过来。就见石禄在这看着，一看这刀那奔着自己来了，奔着前胸就砍过来。这石禄伸出两个手指头，那就把这刀背给夹住了。你也说有多大劲儿啊，把李同海吓得亡魂皆骂，这刀给动不了了。石禄嘴里还喊，你把这刀给我，这修脚刀给我。这李同海那瞪着眼，我就不给你，
3: 你不给我也不想给我。
2: 李同海再想攥着刀把，那可就攥不住了。李同海道声不好，说时迟那时快，石落这右手掐住李同海的刀，左手的鬼头刀往前的一递，砰，那就给李同海那前心扎上了。石落也真够狠的，鬼头刀往前的一划，就给李同海来了个大开膛。李同海这狼心狗肺，肠子板油，烂杂碎呼啦起来就流下来了。石落的一抬脚，嘴里喊了一声，去你妈的，就把这李同海这尸身蹬出老远去。吕登清一看，耶，现在自己这教师爷死了一对儿，这个走二大十分的凶猛，连忙叫道，吕福，赶快围住这个黑汉，千万可别让他走了。石落一听他要走，连忙扔下刀，飞身行跳到屏风门口，就把门给堵住了。我说同头啊，那今天你走不了了，要想走也行，把脑瓜留下，然后你再走。吕登庆此事真害了怕，他一看石落虽然说话那憨憨傻傻，这武艺十分了得。现在吕登清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今天怕也不成。这位也夺过了吕福手中的刀，你敢把你家太岁爷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义父那可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你要是把我得罪了，我义父传下命令就护灭你的九族，你也能把你家太爷如之何也。石落看着吕登星，那就在此时，这吕福啊也是不知死的鬼，也是该着吕福那恶贯满盈，该着他归位呢。这位拿着一口刀又过来，怎么着？我说你要跟我家太爷动手，今天我和你拼了。

0: 你要说他这两下子那能行吗？石罗上前一伸手，那砰就把吕福给抓住了。吕福就觉得十把钢钩把他扣住了。哎呀，疼死我呀，疼死我，胳膊折了，胳膊折了。吕登清一看吕福那痛苦的样子，就知道大汉那吕烈小不了。石洛翻眼看了看吕登清，
1: 我的小子，我不用拿刀砍你，拿人就把你撞了，你信不信？就把你撞归了位。
0: 说着话，石洛手提着吕符奔吕登清就过来了。此时吕登清手里边拿着一口朴刀，一看石洛转过来，吕登清牙一咬，心一横，好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你招刀。这口朴刀直奔石洛就劈过来了。现在石洛这手里边拖着吕符，心想我就拿你当兵刃吧。要说石洛也真够狠的，这俩胳膊就要抓住了吕符的两条腿。那一看这刀过来了，石洛也真急了，这家双膀一较劲儿，咔嚓一下就把这吕符啊给劈了，一手拿着一条腿，另外的一只手拎着吕夫的身子，把吕登清吓，心说：“哎，这家伙是人吗？活活啊把我管家给劈了。”此时吕登清这刀也过来了，石禄就用吕夫的死尸一找吕登清的刀，这刀正砍在吕夫的脖子上，就这咔嚓一下就把吕夫的脑袋给砍下来了，这脑袋咕噜咕噜就滚到了这吕登清的脚下，这眼睛还瞪着吕登清，那好像是和吕登清说：“袁雷爷，我可先行一步了，你随后可得跟我一块去。”就把吕登清吓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那现在面如土色，要说不怕那就吹呀。吕登清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别卖不了的竹竿在这戳着，赶紧往上冲。”这些恶奴呼啦头往上一闯，就把石禄围在了正中。石禄还真不怕，就把吕福的尸体抡开了，就当了家伙了。时间不算太大，您再看吕福让刀砍，让枪扎，最后是乱刃分尸，这小子也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本想着升官发财，升官发财说句实话，要是你追求的理想也不错，应该走正道，应该通过那勤奋的努力，辛勤的劳动，升了官了，发了财了，那是应有的所得。有些人不走正道，挖空心思投机钻营，就像吕虎这样，可以说是死有余辜。吕登清此时害了怕了，一看手下这些家奴让石洛打的亡过吃西过，滚的滚的爬的爬，那爹妈求教啊。吕登清一想，不行，我赶紧跑吧，36计走为上策，我赶奔京城去找我义父，让我义父给我报仇雪恨。想到这儿是转身就要走，石洛早就盯着他了，能让他跑了吗？石洛喊了一声：“我说你们这些人，那想活还是想死？要是想活的给我往后退，要想死的就近前来。今天我抓的可不是你们，我要抓那小子。”他用手一指，指的是吕登清。这些仆人一想，算了吧，那今天这位还真惹不起。这些人往左右一闪，

0: 直落一个垫步窜出来，到了吕登清近前。现在吕登清啊，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吆五喝六，今儿个吓得拉了一裤子，石洛一伸手就这脖领子给薅住了。今天你走不了了。吕登清一听，怎么着，你能把我怎么样？敢把你家太岁爷如之何也？石洛看了看，你是铜头那还是肉头啊？说着话就把这吕登清给举起来。吕登清心想，完了，这要是把我往了一摔，那就得摔个万朵桃花开，肉泥烂浆。吕洛一看石洛举着吕登清，吕洛就喊上了，哎，我说那一黑汉，你也把我家员外爷给举起来，你可千万不能动他，如果你要是真把他给收拾了，得罪了他，那这太岁头上动了土了。石洛一听，石洛笑了，我偏要动他，我就太岁头上那动动土，看他能不能用手把我埋了。小子，你今儿吃了什么？吕登清一听，哎，这怎么回事？突然怎么冒出这么一句来？这吕登清不知什么意思。石罗看了看，我问你吃的是什么，只要说了真情实话，我呀就把你放了。吕登清一想，哎，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我说这黑汉，我吃的是饺子。石罗一听，哎呀，你吃的是饺子，吃饺子那得蘸酸，你吃蒜没吃？实不相瞒，今天我呀还真没吃蒜。
1: 嗯，寒了，没吃蒜，我就来个甜杂蒜吧。
0: 吕登清不明白什么意思，就见石禄左手往西一拎，右手往上一抬，现在吕登清这脚朝上，头朝下。
1: 我这小子，我就给你来个甜杂蒜。
0: 就听啪叽一声，吕登清的脑袋正撞在地上，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流了一地。东房上有人说话了，正是双边将郑万雄。郑万雄啊，在房上看着，心中暗想，借说出这左二大，那肯定就是我走的哥。我大哥的本事可太阔了，就把这些人全给治了。郑万雄就喊声了，走的哥，您还不快跑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石洛抬头看了看，
1: 我不跑，我还找那些小铜头、铁头、锡了头，这些头全是铜头养活的。
0: 这时候院子里的人呢，全都是缺胳膊短腿，一个好人也没有。石洛不会说话，所以说出了刚才这番言语。说完了以后，石洛进了院子，就找刚才和他说话之人，也是吕禄平素不做损阴丧德的事，没说过坏话，所以命不当绝。他恐怕被左二大拿着要了性命。吕禄往地上一趴，就和死尸扎在一起了，用血往脸上一抹，假作已死。这时候石洛走过来，那一脚正踢着吕禄，吕禄疼的，但是吕禄可没敢咧嘴，也没敢吱声，躲过了此劫。郑万雄提醒石禄，走的哥呀，你赶紧走，那是非之地可不可久留。石禄一听，嗯，这个人把我叫走的哥，这个主肯定是同头一块的，要不然怎么不认识我，千万可别叫他走了。石禄悄悄的

0: 大声喊着：“祥子，你也是铜头养活的，跟着那铜头作恶多端，今天啊，你走不了。”郑万雄一听，耶，一看这失落，说话憨憨傻傻，赶紧就说：“不是，我们不是铜头养活的，我和他不是一伙的。”说着话。 叫他四个弟兄五个人下了房，直奔墨家村。失落能放吗？在后边紧追不舍，一边追还一边吵吵：“你们跑不了，都不是好人。今天上天追到凌霄殿，落地追到鬼门关，非把你们抓住不可，也让你们。” 那脑袋砸了算。郑万雄五人在中途路上互相还说呢：“我看这石大哥那是傻子，你看他说话呀，这声音；再看他说的话，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石洛在后边听见了，这才慢下了脚步，要不然早就追上了。原来石洛见了恶人。 假作憨傻，实际上不傻装傻。真要是傻，怎么能够学得浑身的义？当下，郑万雄带着四个师弟来到了墨家村，到了村里边，没容叫门，一掷月墙而过。磨坊莫老侠客在院子里边问了一声：“什么人？”郑万雄说：“师傅，是我兄弟。”
1: 我石大哥那是不是有点傻呀？磨坊点了点头，不错。他倒是有点缺心眼儿。你们快到屋中去吧。郑万雄这才来到南屋里边。李师说道：“你们五个人为什么去而复返？怎么这个样子？”郑万雄看了看李师：“师娘啊，您不知道，要不是我们腿快。” 石大哥追上，我们弟兄大小全都得带点伤。李氏听到这儿，那么吕家寨的事情怎么样了？郑万雄看了看自己的师娘，我们奉了师傅之命，到了吕家寨，在暗中查看。那石洛胆子是真大，履历过人，浑身的金钟罩、铁布衫，到了那里正赶上。 失落大打出手，把那人呢打死了一片又一片，把吕登清这小子砸了天算，脑浆迸裂。这也是吕登清啊，恶贯满盈，遭了报应。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月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当我们在看戏曲故事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无巧不成书的感叹。其实巧合法是一种常见的手法，运用各种偶然巧合的因素，让这种偶然性使故事情节更加复杂多变，更加有看点和戏剧性，丰富故事内容，推动情节发展，拓展舞台空间。从古至今的许多故事，像金玉奴、窦娥冤、白兔记等等，都用这样的手法。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谱剧《风筝缘》，更是把这一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产生了诙谐风趣、生动的艺术特点。下面呢，我们就接着欣赏由运城谱剧名家演出的谱剧《风筝
1: 缘》。旧时穆公子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借放风筝解闷消愁。风筝断线，落入一贵家豪门。豪门中的程小姐巧借风筝贺诗其上，引发了程雪娥、程雪燕姐妹与才子穆居易和朱桃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阴差阳错的巧合，以及风筝题诗联姻、冒名溢价丑配、洞房赔罪试验，引发了一场才子配佳人的爱情故事，最终以风筝为媒，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在母亲的授意下，程雪燕、叶慧书生穆居易，两人相见，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雪燕看到的是仪表堂堂的穆居易，而对方看到貌丑粗鲁的程雪燕，心里产生了几丝惧怕，就让雪燕再次贺诗一首。雪燕本身不识字，显然露出了马脚，也让穆居易认定程雪燕不是风筝的题诗人，便趁边关有急，投笔从戎，逃避婚事。
2: 门外何人叩门？

0: 姐是也到此有得何事？
1: 前郎欲探望公子。
0: 深更半夜，男女有别，私下相会，与你有爱。

0: 水丁爷爷微信大礼，小姐，
1: 哎，
0: 你请回吧。
1: 回？哼！
0: 哎，小姐，小姐莫闹，待小生掌灯开门。

程小姐最生得如此难堪，这叫我都不敢抬来。

0: 姑。
1: 哦。
0: 来，坐到这儿，咱夫妻好好。
1: 啪嗒啪嗒。好，好。
0: 坐。哎，坐里嘛。
1: 不不，僧就站在这里，雪花。
0: 啊

0: 不，
1: 走两步。相公，
2: 哦，
1: 你我今晚相会，你高兴不高兴？
0: 我高兴，高兴。
1: 你高兴，我比你还高兴。大夫是先来个玩。
0: 呀呀，你玩什么呀？
1: 踢球球。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小姐，小生不会踢球球。
1: 不会踢球球啊？
0: 哎。小姐，小生不才，得以奉赠为媒，与小姐结为千金。今晚，又幸会小姐。小生俺与小姐同饮浅语，已请赐吉日良辰。
1: 那成。
2: 满刀风流，死者先。
0: 啊，那是小生开篇的首句。
1: 啊，情知道是你的司机，我早都背会了。
0: 小姐真是一位多情多才的女子。
1: 我替你念了，你就不用再念了。
0: 哦，那就请小姐赐印嫁驹。
1: 什么？叫我念谢？谢呀，我在风筝上写的那首诗句。
0: 哎，正是。
1: 我忘了，
0: 四个半日，这就忘了。

0: 回去了。
1: 那就请小姐重喝一晕坐。
2: 请。
0: 重喝一晕？
1: 重喝一晕。
0: 叫我做事了。
1: 哎，正是。
0: 哎，相公，这做事可别的提羞羞，日上来了，日下去了，带我回去睡到被窝里，好好好，想一想再。
1: 昔日曹植岂不成诗？小姐本是才女，岂不能？出口成章。
0: 哎呀，你瞎子千里，你抓住就不放手了吗？平常虽说不爱思维，听妹妹吱呀呼呀背呀念呀，也会打两句，难不倒我。哼！今天我也学曹植，哪一个岂不成字？
1: 好，
0: 我走，你给我念书。
1: 哎。一二三四五六，哎，你想好了？
0: 还没搜到起步呢，再搜。
1: 啊啊！去。
0: 好了，请听。没钱一棵树，树上两棵菜。
1: 啊
0: 啊！上来，眼看想做他，近看、就是他。
1: 呀呀，这是一首大油诗，你
0: 哎呦，相公真乃好学问，连大油大草的诗你都晓得。
1: 啊
0: 哎，
1: 月月四门全不懂，言行丑陋。

0: 小姐。小姐，你看天睡了，请回房安歇去吧。
1: 安歇？
0: 哎，
1: 我的事还没有办完哩。
0: 呀呀，小姐呀，你还有何事呀？
1: 老姚玉英，拜
0: 拜什么呀？
1: 拜天地母。
0: 呀呀，拜天地母。我
1: 哎。
0: 我要回寒舍。
1: 回寒舍？
0: 哎，
1: 大妹上了锁，二妹上了关，三妹还盯着一个人搬街出完
0: 呀，
1: 关的严实着哩，你走不了了。
0: 哎呀，这这这这那就请小姐出的书房再搬。
1: 看见过住走的俺，那个新娘子寻一寻，咱聊天地里坐一磕头。二次相公，进的书房，再搬。
0: 你不出来，我就不进去。
1: 你不进来，我也不出去。
0: 小姐，你我来才子才女，非同一般，清风明月，白天。白堤放线四枚。

0: 夫人，方才好像是雪雁这个奴才在书房门前胡闹。
1: 黑天黑地，你怎知是雪雁？难道就不是雪娥？
0: 雪娥悠闲文静，哪能如此胡来呀？
1: 不能胡来，风筝何事啊？是谁所为？
0: 这
1: 偏心念。
0: 事到如今，这该如何是好啊？我不免早些大发雪娥出阁，免得生出是非。待我告知公子得知，公子开门来。
2: 程大人。
0: 哦，公子，老夫我商朝一事，未能奉陪公子，怀望公子你海涵。
2: 乞丐，乞丐呀！
0: 公子，如今倭寇入侵，黄元帅、瓜帅出征。老夫我奉旨监军，家中之事已托付你家岳母照管，王公子在四朝山国府探亲
2: 啊。
0: 哦，老夫告辞了，
2: 臣等
0: 不送了，不送，臣等不送了。
2: 好你个程大人，堂堂四郎竟骄阳下如此女儿，说什么奉赠何事刀陪壮脸，分明是无对丑女，难以出阁，故作守拙，狂情偏会。我有心当面回去，成空得罪四郎，是他言道倭寇侵犯黄元帅，封子征讨，我不免即刻离京逃避从容，一可逃避晦气，又可报效国家。正是四郎作诗始可贪，宠女无对讨人嫌，城府卧庄难立战，逃回投军到海关。
3: 在从军的路上，穆居易遇到了无事闲逛的朱千岁，顺嘴说出了成亲的日期。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朱千岁立即给穆居易盘缠快马，让其迅速从军，而其真实的目的是要在成亲之日代替穆居易娶亲。此时的妹妹程雪娥身在闺阁，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在满心期待与风筝的题诗人相约婚期。谱剧名家王清丽把未出阁少女的羞涩期许到慌乱失落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完婚成亲，好让咱家也讨杯喜酒喝。
1: 成会
0: 对，
1: 喂，
0: 下。程大人邀我四月初三国府抬亲，今日一到苏女国美，这便如何是好啊？我托他转告程夫妇一声，朱先生，这会期嘛，四月初三。
2: 四月初三，
0: 哎，可四月初三不是就到你不在家准备抬亲，这去往何处嘛？
1: 今请饭，我要前去海口投郡。
0: 哦，
1: 请千岁转告程夫一声，四月初三恕不迎去，程家小姐。
0: 什么什么？你不迎去程家小姐？
1: 不迎去程家小姐？
0: 哎呦！
2: 好，好，好！
0: 哎呀，穆公子，这乃有知之士也。不过海口离此是山高楼远，你这一步一步走到何年月呀？
1: 这……
0: 来来来，把千岁的马给骑上！
1: 啊，千岁，这
0: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也带上。
1: 多谢千岁走马赠你，
0: 谢啥？
1: 拜托
0: 了。

去推回猫能顶替到个鬼他不听

却走天地翻，化作东方的船娘。走走呀，东方内涵要你

师

来问家，没钱家。再说你姐姐面丑心怪，难以回避，借我一光把她嫁了出去，也算你姐妹情谊。儿啊，你就成全了你姐姐吧。丫鬟，好好送丫儿小姐。

不断的巧合把剧情推到了丑配的高潮。锣鼓喧嚣中，朱千岁替代穆俊逸娶亲，要娶他看到的程雪娥，而程家母亲授意下李代桃枪，让程雪燕上了花轿。接二连三的巧合让一场误会反而成为门当户对的婚事。

观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由运城普剧名家王清丽、杨燕、程小荣主演的普剧《风筝远》第二部分的内容。欣赏到这里，您会发现剧中对白浅显俏皮，融入了许多晋南乡村俚语，让故事更接地气，更加通俗易懂，增添了全剧的喜剧效果。那么全剧的戏和丑配有哪些更加精彩的情节呢？就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十七层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低密小高层，钥匙首开，认筹交五千抵一万，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三房的预算，四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人筹将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谢晋。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顺情说好话，耿直万人嫌。这个谢晋呢，就有点耿直了，没成想给自己埋伏下祸根了。说这个朱棣啊，他为了册立太子的事情跟大臣们闹别扭。原来啊，他跟他父亲朱元璋一样，不喜欢老实厚道的长子朱高炽，却喜欢呢雄武泼辣的次子朱高煦。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呢，朱高炽留守北平，而朱高煦呢却随着他父亲朱棣的身旁。俗语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朱棣几次啊遇险都是依赖着他儿子给救出来，因此对朱高煦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大臣们照例是主张立长立嫡，谢晋也是站到了荣立朱高炽这一边。他平时注意到看到了这个朱棣特别的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于是就对朱棣说，将来要让朱瞻基啊继位，那就得立他父亲朱高炽啊为太子。

他做皇太孙，否则朱瞻基是当不上皇帝的。朱棣听了谢金的话，这才决定册立朱高炽为这个太子。这件事情让朱高煦知了，自然要对这个谢晋是恨之入骨。谢晋既然得罪了大臣，又得罪了皇帝的爱子，架不住他们常常的在这个朱棣面前嘀咕。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啊！朱棣一看谢晋渐渐的不顺眼了，于是就把他贬到广西去了。这些人呢还不饶他，朱高煦又连着告了他三条罪状，冗了八年。朱棣下令将谢晋押解回京，下了这个诏狱。什么叫诏狱？就是锦衣卫。这个朱高煦啊，紧接着唆使狱官逼着谢晋承认他与皇太子朱高炽有这个密谋，想借这个谢晋来陷害皇太子。但是谢晋他是一身硬骨头，受尽了拷打酷刑，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坚决不承认。朱高煦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谢晋在狱中关了五年，到了永乐十三年，有一天朱棣让这锦衣卫指挥纪纲把这个狱中啊押解的犯人的名单拿给他看，看到了谢晋这个名字，于是就问啊，谢晋还在？纪纲明白了朱棣的意思，回去就用酒将这个谢晋灌醉了，赤身裸体埋在雪地里，活活的给冻死了。谢晋已死，朱棣下令即没他的家产，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发配到了辽东。谢晋的儿子谢真亮到了辽东去，他的岳父胡广跟女儿商量要跟这个谢家解除婚约，不料那个十岁的小姑娘却说了，女儿虽然说命薄，但是婚姻是皇上做主，父亲大人当面应允的，现在谢生正在难中，女儿如果背他便是不义。胡广一听啊，斥责的，你懂什么？谢家那是侵犯，荣氏不得翻身的。不得翻身又怎么样？大不了不就是不依素食，辛劳的耕耘，做一个老百姓。哎呀呀呵，到这日他爹胡广气的手指头也发抖了。他的女儿为了表示决心，用这个剪刀把耳朵绞下一片的。到了这日胡广一看没办法，只好由着他了，直到朱棣死后皇太子朱高炽继位，这才下诏把谢晋的家属从这个辽东赦回来，并且发还了家产。这阵谢真亮跟胡广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终于得以完婚的，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朱高炽找到了谢晋给各大臣下的评语，对大学士杨士奇说，人们都说谢晋狂博，可是你看看他给这几个人的评价实在是不错的，这证明谢晋确实有先见，哎，他根本不狂啊。咱们再把这个书啊说回来，永乐皇上朱棣他迁都北京，面对着金碧辉煌的崭新的宫殿，确实也高兴了一阵子，并且他还去了趟文楼，观看了那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整整齐齐的摆在这个书柜里，也就放了心了。那一年他已经62岁了，按说呀，该平平稳稳的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可是他不的，他还是向往着密布风沙烟云的战地生活，他还想去打仗。那一年的十月，鞑靼部的头子阿鲁台到了星河骚扰，这个星河就是现在河北省的张北，都指挥王祥战死，朱棣听到战报又来了这个劲头。当年的12月他告诉大臣们准备第三次北征，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让这个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向这个皇帝报告。夏元吉啊就对这个朱棣说了，陛下已经年事已高，不宜亲冒漠北风寒，再说边境小信，加强边疆的这个防御力量足可以保卫疆土，用不着劳动陛下。你知道王祥战死了，王祥轻敌中伏才导致失败，你是个文官，不懂得打仗的事情，休要多言。夏元吉一听争辩道，即便需要派兵征剿，只需派一员大将领兵前去就是，陛下还是不宜轻出。朱棣很不高兴，又召见了管军事的兵部尚书方斌

汪兵啊，另外提出一个理由，储粮不足，不可兴师。粮食归这个户部负责。朱棣再一次把户部尚书夏元吉找来，问他库存的粮食有多少。夏元吉一听，目前储粮仅够边境守卫部队食用，如果陛下亲征要调集多少兵马呢？就得算50万吧，不够啊，确实是不够。陛下，前几年陛下两次北征，储粮耗去不少，各地现在又是灾荒频繁，官民疲惫不堪，应该想办法修生养息，不宜再征新粮，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北地储存的军粮你有确切数吗？确数不知，只知道大概齐。朱棣这鼻子哼了一下，那你就去趟开平，把储粮的确切数目给我查好了报给我。是。夏元吉啊没办法，只好退出来跑到开平点库去了。夏元吉啊刚走，刑部尚书吴忠啊又跑来了，提出的也是粮食不足的事情。朱棣啊忍不住发了火，你管刑部，方兵管兵部，你们怎么知道粮食足不足啊？你却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的。这个吴忠啊吓得低着头不敢做声。朱棣接着说，你是听方斌说粮食不足就学他的样子来这唠叨唠叨唠叨，逼逼逼逼逼逼，赶明我把你们都给杀了，我看你还学不学。朱棣啊这不过是啊说气话，方斌在家里听到消息信以为真呢、怕朱棣真的杀他的头啊，竟然上吊自尽了。这一下子倒把朱棣给激怒了，心想就这还值得死啊，这分明是故意的闹别扭，拿死来威胁我。于是下令把吴忠押入了牢中，又派锦衣卫指挥纪纲到开平去把夏元吉也给逮回来一起治罪。纪纲赶到了开平，找到了军粮库，见夏元吉正在跟库吏们清点储粮。纪纲就说了，皇上有旨，请夏大人迅速的回京。夏元吉在北京的朋友这阵已经派人把方兵吴忠的事情通知他了，但是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别急，等我把粮食清点完了再说，皇上让你马上回去。哎，你耐心等一等，等我把这个粮仓点完了，要不然半道驻守这个坏人会乘机偷盗的，可是回去晚了皇上会给大人加罪的。纪纲啊好意地说的，哎，顶多不就是一个死吗，这没什么，但是兵粮却损失不得。纪纲啊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又过了几天，夏元吉把储粮点完了，列了这个清单，他跟库吏分别签了字，这才跟着纪纲回到北京。这一次更有理由了，他把清单往朱棣那儿一送，还是那句话，军粮不足，大军不宜出征，哈哈哈哈。朱棣气得眼珠子直翻，扭过头嘱咐陪夏元吉来的纪纲，你把这老家伙领到你那儿去。夏元吉啊就这么着也被押进了诏狱，谁也不敢再提啊粮食不足的事。朱棣索性也不去跟文官们商量了，他把英国公张辅叫来，让武将们去征集粮食，就由这个张辅总理粮运，从这个狱中放出了安远侯柳生来辅助他。粮食从各地搜刮来了，朱棣让这个张辅把粮食分成前运跟后运两队，前运跟大军一起走，后运随后补充。前后两运共用了民间征用的骡子驴一共是24万头，车一是77573辆，以及征调的民夫235146人，一共运粮食37万担。嚯，王传林，你这书说的有辙有理啊，那是自然，这是历史啊。说你打哪查来的？那有档案馆呢，您到那一查不就有了吗？书要简言，永乐20年3月，朱棣率领50万大军进行他的第三次北征，大军浩浩荡荡扑向了北陲，但是阿鲁台已经闻风远飙了。朱棣一路上或者狩猎，或者看将士们比射，还亲自谱了一曲平戎曲，让将士们同声的歌唱，大漠平沙一望无际，50万喉咙同唱一支歌，倒也是威武雄壮。
朱棣此行虽然说没打上仗，但是也是非常满意的。三月出师，七月凯旋，没费一功一师。朱棣终究啊有些个不甘心，他突然就想起大宁那边还有乌梁哈朵宴的三位呢。三位以前确实跟阿鲁台有过联系，于是挥戈向东，把三位也给收拾，这就去了他一块心病。第二年，也就是荣乐21年，阿鲁台似乎摸到了朱棣的脾气，又到边境来引逗他，朱棣就又跑到这个沙漠上去跟阿鲁台捉迷藏，结果阿鲁台不知又跑到哪儿去了，朱棣仍然空手而返。第三年，也就是荣乐22年，阿鲁台又把朱棣给引出来，这一次朱棣已经恨透了阿鲁台，咬牙切齿非得把他捉住不可，但是事与愿违，还是没找到阿鲁台。从惹了20年到这22年，朱棣每年出征一次，连呀以前算起来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北征了。平心而论，这位皇帝关心国家安全，亲赴前线抗敌，自然是不可厚非的。可是前2次出生确实也是战果累累，使这个边境得到了8年之上的安宁，但是后来这3次实际上是上了敌人当，劳师动众，并无所获，不过是3次武装大游行而已。荣乐22年7月，大军班师途中，朱棣患病，病逝于榆木川，就是现在内蒙的多伦西北，终年65岁，一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继位之后，给这个朱棣上的尊谥是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北京郊外的长陵。116年之后啊，朱棣的第7代孙子朱厚熜当皇帝，觉得这个太宗这个庙号不足以表达朱棣的英武跟这个功勋，于是在这个嘉庆19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给这朱棣改上成祖的庙号，后来史书上便以明成祖来称呼他。朱高炽啊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4位皇帝，改元叫洪熙，可是他只在这个皇帝宝座上坐了1年，第二年就病死了，上的庙号为仁宗，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个人呢，用的是确实十分的恰切。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像他这样关心别人的实在是不多。他于这个洪武28年，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那阵诸王啊，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可是有些个世子却留在了这个京中，因为世子是确定为啊亲王爵位的继承人。朱元璋把这些个孙子留在身旁，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被封为燕世子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朱元璋派秦、晋、周、燕4王的世子分别到各宫去检阅皇家卫士。过了一会儿，秦王、晋王、周王3家世子都回来复命，只有朱高炽迟迟不归。朱元璋很生气，认为他这个孙子没有办事能力，办事能力不行。又过了一会儿，朱高炽这才回来。朱元璋气冲冲地问：“问你到哪儿去了？”“孙儿遵旨到东华门检阅卫士去。”“你拖拖拉拉的，怎么现在才回来？”“今天早晨太冷，孙儿去的时候，为什么正在吃早饭？”如果说马上检阅，等检阅过后他们的饭就得凉了，所以说孙儿让他们吃完了早饭这才去检阅，所以回来晚了，请爷爷原谅。朱元璋听了转怒为喜，捋着胡子说：“好，孺子知道体恤下情啊。”朱高炽啊这个文笔挺好，朱元璋有时就让他帮着批阅奏章。原来以前有个中书省，一切奏章书文啊先是经过中书省啊选定，按着轻重缓急曾送给这个皇帝，所以说丞相胡惟庸呢这才有机会扣押奏章操纵权柄。后来朱元璋呢取消了中书省，许多的奏章啊直接集中到了皇上的案上。朱元璋啊他看不过来，于是就让自己的孙子朱高炽啊进行帮着看，来这么一个初选，只是把一些重要的送给皇上，在这个选阅

在过程当中，朱高炽选的最多的就是那些个关乎人民生活的奏章书文，特别是地方上奏报灾情的报告，他总是放在最上面，让朱元璋首先看的。朱元璋啊，连续三天看的大多是这种啊奏章，有些奇怪，于是就走到朱高炽的岸边。朱高炽站起来，朱元璋问他：“你怎么选的竟是奏报灾情的书文呢？”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在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仍然是最急迫的事情，所以说才请爷爷优先处理。朱元璋点了点头，接着问：尧在位时闹了9年的水灾，汤时候7年大旱，那老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靠的是尧汤圣人有体恤民情的政策。好。朱元璋夸赞说道：你这孩子虽然说生长在深宫，但是却关心民间的疾苦。好，不错不错。朱元璋随手翻阅朱高炽选剩下的书文，就发现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于是就问了：这一篇你怎么漏选？是你疏忽了？孙儿是想退回去，让他们重抄一下再报上。那这是为何？这篇书文当中有一处文字错谬，怕爷爷看了生气，孙儿这才打算退回去重报。原来啊，那时啊，对公文的要求异常的严格，如果说奏谕上面弄错了这个文字，就可以不敬的罪名加以惩处。朱高炽啊，这着接着说：也许是孙儿错了，孙儿只是觉得类似这样的小过错不值得上会天庭。好好好，说那阵晚年脾气变得暴虐的朱元璋啊，有时候也有一些感动，点点头他走开了。那一年朱高炽18岁，又过了2年，朱高炽已经到了弱冠之年，朱元璋这才打发他回到了北平燕王朱棣的身旁。朱元璋去世之后，朱棣呢发动靖难之役，朱高炽在这个道演和尚的协助下，以少量的军队抵挡住李景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朱棣继位之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朱高炽为皇太子。永乐18年，北京新都建成完工之后，朱棣呢决定第二年迁都，让太子朱高炽当年呢先到北京去做好这个准备工作。朱高炽从这个南京出发，不坐车轿，一路上乘马北行，为的是在这个马背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沿途的情景。路过山东骤县，这儿正闹这个旱灾，朱高炽看到路旁有些个老百姓采集野草的种子，于是下马走过去问：你们采这个干什么？老百姓垂手回答：赶上荒年，就靠吃这个度日。朱高炽抓起一把草籽看了看，心中恻然，于是对一个老者说：老人家，领我到你家看看去。这个老者不知道朱高炽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看这个人高官华服，有几百人护卫，也是不敢违背，只好战战兢兢的领着朱高炽走上土坡上的一间土屋。朱高炽低着头跨过了门槛，一看屋顶露天了，墙壁啊倾斜了，屋里头没有任何的家具，土炕上连张苇席都没有，只是铺着一层干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瘫坐在炕上，衣裳破烂不堪，面带菜色，脸上啊满脸的滋泥，这个嘴里正在喃喃的自言自语。朱高炽轻而细听，那老妇人反复的说：老天爷呀，老天爷，快把俺收了吧。朱高炽耳闻目睹这一番的景象，不禁热泪盈眶，他回过头来嘱咐随行的太监拿出钞币来分给这儿的老百姓。正着忙着呢，一伙人匆匆地跑过来了，原来是山东布政使段民，听说皇太子经过山东赶来迎接。朱高炽这着指着土屋对这个段民说：段大人，你身为民牧，民穷到如此，竟然无动于衷吗？禀太子殿下，凡是受灾的地方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停征今年的秋赋。朱高炽一听啊，哼了一声，一佛袍袖，生气说：老百姓都快饿死，还谈什么征税？是是是。段民呢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一声：你必须赶快的发放官粮赈济。
不可言。

0: 坚持是是是，下官回到省城之后立即发行文，让受灾的各地照办。你打算每人发多少？段民啊想了想，每人发三斗太少了，每人先发六斗。他看这个段民面有难色，于是继续说道，你不要怕犯了擅发官吏的这个罪名，我自己会向皇上奏报，一切由我负责，这儿不用你伺候，你先回去吧，办救灾的事情要紧。段民啊一听如释重负，朝着朱高炽行了个礼，就带着府衙的人一跑了。朱高炽继续北行，两天之后就见有的地方已经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了。明朝啊开国以来，由于朱元璋跟朱棣实行了一些个比较开明的政策，经济上得到了复苏，国库也很殷实。但是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又加上建都北京、疏通运河等等的大项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有宝船下西洋、到交趾采办珍珠、去这个西域收购良马等等的费用，样样都得让这个国库负担，而最终又必然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朱高炽登基的当天第一道命，那就是追回郑和的远洋船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镜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5000比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高炽登基当了皇上，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了郑和的远洋船队。当时郑和正在第6次下西洋的途中，召回了在交趾国采办珍珠当时的中国的使臣，还有在这个西域买马的官员。交趾呢，就是现在的越南，对派出去为这个皇宫进行采购、烧铸、进贡等等一切花费的勾当，一律暂时的停止。

等待以后整顿了再说。这些个措施是原来的户部尚书夏元吉向这个朱高炽提出来的。永乐十九年，夏元吉呢建祖这个朱棣北征，被这个朱棣囚禁在狱中。后来朱棣征途当中，在这个榆木川得病，想起了夏元吉说的陛下年事已告，不宜亲冒漠北风寒的话，叹息着对左右说，哎，还是夏元吉爱我呀。朱棣班师途中宴驾的讣报传到了北京，太子朱高炽跑到了狱中，叫出了夏元吉，哭着告诉他父皇宴驾的这个消息。夏元吉这阵也伏地痛哭。朱高炽把他呀从这个狱中带出来，跟他商量丧礼的这个事情，同时问他急办的应该是什么。夏元吉于是就替朱高炽出了上书停止花钱的主意。紧接着朱高炽又把吴忠等一批无辜入狱的官员救出来，召回充军，在各地的官员家属包括谢晋的妻子儿女在内，并且发还了他们的家产。与此同时，对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获罪的建文诸臣其家属被罚在这个教坊司换衣局以及功臣家里为奴隶，一律释放为民，发还了他们的土地。他还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什么呢？刑罚的作用是禁暴止邪，扰民于善，诛杀并不是目的。过去由于义利对法律曲解附会，以致造成一些冤案，枕身敏之。从今以后，一切罪罚必须依照法律来判刑，即使枕过于济恶，法外用刑，有关法司也应该提出反对意见，枕不接受。法司还可以会同三公大臣们再向枕提出，一直到公允为止。今后对犯人不许使用公刑，不是谋反的案子不要连坐亲属。有的人对国家发表议论，一些坏人往往乘机诬为诽谤，陷人入狱。今后取消诽谤罪，有告发的一律不准。至于啊，赈济灾民，当然更是朱高炽不会忘记的事情。他先后下令发仓救济了乐清、武阳、清河、维宁、烙铁、连城、莱芜、蓬莱、黄岩、昌邑、邢台以及河南的四州24个县的灾民，使不少人呢免于了饿死。洪熙元年的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麦田呢受了灾了，但是地方官员还照旧的催逼农民交税。朱高炽啊，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就跟大学士杨士奇啊说了：“你一道诏书，对山东等麦田受灾的地区免征今年的夏税，秋税也要减半征收。”停了一下，又说：“对，在这些个地区，官买物料呢，这些个活动要全部的停止。”杨士奇一听，陛下，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有关的司部去办？比如说减税可以通知户部，停止采买可以通知工部。不，朱高炽摆了摆手，如果告诉户部跟工部让他们去办，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可能要说什么怕减少国库的税收了，怕影响工程的行进了，会提出许多反对的理由，不肯痛痛快快的执行。现在救民如同救火成溺，不可迟疑，朕的诏书下了，让他们反对也来不及了。当时谈话是在这个皇宫的西角门的城楼上，现场啊没有这个纸笔，朱高炽就让太监找来了文具，叫杨士奇立即起草诏书。诏书写好之后，又马上盖上印玺交给内阁发出。直到这个时候，朱高炽这才对杨士奇说，行了，你去告诉护工两部吧。这时啊，左右有人提议，灾情有轻有重，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你？不然体恤民情宁肯多厚一点，朕作为国君怎能去跟百姓计较这些个事情。果然不出啊朱高炽所料，当时的户部尚书郭资啊对朱高炽的这个捐免山东等地赋税的命令不去认真的执行，有的地方的税吏还在征收。朱高炽知道之后，觉得郭资是个老臣，收税也是为公，不好处罚的，便把这个他的户部尚书这个职位给他

年了，晋升为太子太师，名义上是提了官了，其实就把这老头挂下来了，不让他再干预免税的事情。朱高炽长期做太子，当时啊，虽然说不能掌握政权，但是冷眼观看，对一些个大臣谁好谁坏心中有数。做了皇帝之后，就把那些个少得无才的调开，另选德才兼备的人做大臣，比方说夏元吉、简易，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们称为简夏。他还选用了三杨，这三杨是谁？杨士奇、杨荣、杨复为这个内阁大学士，让他们在自己身边，有事情就和他们商量。那阵啊，大学士的品级低，只有正五品，朱高炽就让三杨等人分别挂上六部尚书的职衔，这样呢，他们都是一二品的大员了。但是这些兼职的尚书不到部里试试啊，仍然做大学士的工作，替这个皇帝处理政务，这个制度以后就沿用下来。到了明代的中叶以后啊，内阁大学士当中为首的就称为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了。咱们却说这个朱高炽在位，有这个简夏三杨辅助，自己也是雄心勃勃，想好好的把这个朝政整顿一番，强国富民。可惜的是他体弱多病，仅仅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就因病去世，死后葬于了县里，享年48岁，庙号仁宗。皇太子朱瞻基当了皇帝，据说他出生的前夕，他的祖父啊朱棣梦见了太祖朱元璋交给他一只大龟，帝王举行啊这个典礼时拿的玉器，那叫大龟，对他说了传之子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不久，朱瞻基啊就诞生了，小孩满月，抱着送给祖父看的，朱棣一高兴就说了，这孩子英气满面，应了我的梦。这个传说不知啊是否可靠，但是朱棣对他这个长孙呢格外的钟爱，这是事实。再加上朱瞻基也确实招人爱，长得眉清目秀，聪颖过人，读起书来过目不忘，而且谦恭有礼，文质彬彬。朱棣常常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呢。在定这个皇太子的时候，朱棣在这个长子次子之间煞是踌躇，决定不下来选哪一个好。这阵谢晋对朱棣说了，如果将来想让朱瞻基当皇帝，那就得定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这样才能使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得以确定下来。说起来呀，父亲还是沾了儿子的光。永乐九年，朱棣更进一步的立这个朱瞻基为皇太孙。那阵朱瞻基啊14岁，这种情况在这个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一般都是皇帝确定太子做继承人，至于再下一代的继承人，则是由这个继任的皇帝决定，由他来选他的太子。而像啊朱瞻基这样老早就有祖父爷爷确定下来未来皇帝地位的实在是不多的。朱允炆也是由这个祖父确定为皇太子的，但是那时啊他的父亲太子朱标已经死了，这跟太子朱高炽在世就确定了皇太孙的情景不同，这就足以说明了朱瞻基在这个朱棣他爷爷眼里是多么的重要。而后朱棣每一次外出啊巡幸或者征讨，都把这个朱瞻基带着，让他得以锻炼，为了不耽误他的学习，还让学士胡广随军宿营的时候给朱瞻基上课呀。朱瞻基28岁当皇帝，正是青年有为时，再加上有这个简夏三杨的辅佐，那些年的政治是比较清明，他也像他的父亲仁宗朱高炽一样，采取宽厚的政策，多次减税赈灾，使老百姓得以喘息。朱瞻基的年号是宣德，他死后的庙号是宣祖，人们常常把他父亲仁宗的政绩跟他联合在一起，合称为仁宣之治。这是有明一朝最开明的一个时期，人们常以啊跟这个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相比美。咱们却说宣德五年的清明节，朱瞻基率领文武百官到长陵跟这个县令扫墓，归途当中看见有几个农民在这个田里犁地，他当然早已把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一类的
悯农诗啊背得滚瓜烂熟了。他12岁那年，他的祖父朱棣还亲自

写了一篇《戊本训》，让他书读。本呢，本是什么？本就是农业，历代皇帝都是如此讲。可是农民到底怎么个苦法，其实皇帝们并不是真正的知道。朱瞻基决定亲自尝试一下，他让这个车驾停下来，自己走到了农民的身旁。农民一看皇上来了，个个的跪下磕头，他让大家伙起来，并且亲自挽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农夫啊。他问这个老农啊，你推的这个是叫犁呀？是。老农啊恭恭敬敬的回答，你操作一下让朕看看。两个年轻的农民走过来拉起了犁杖，老农呢在后面推着，走到了这个地头又回来。朱瞻基从这个老头手里接过犁柄，对拉犁的农民说，你们拉，我来推。这个朱瞻基啊看那个犁杖在这个老农啊手里似乎啊没费多大力气，但是等他亲自一推，这才知道这个东西不但沉重，而且不好驾驭，不是左摇右摆，就是这个犁头从这个土里啊跳出来，在一个地面上滑行，他用两只手拼命的按着。走到地头，这胳膊也酸了，汗也出来，他松开手，喘息着对旁边的这些大臣们说，我只推了一下就已经不胜劳累了，更何况农人们常年劳作，书上说农人最辛苦，这点话一点都不错。朱瞻基回过头来嘱咐太监，给这农民钱币，对一路经过的农户也给予了赏赐。哎，这倒不错，大家伙都得到实惠了。回宫之后，晚间他躺在床上，觉得胳膊跟这个腰腿都不舒服，爬起来走到书案前，提笔写了一篇更符记，告诫各地的官吏务必体恤农民的艰苦，加以爱护。文章写好之后，又回到这个床上，仍然未能入睡。他在想什么？最接近百姓的是地方官，为什么跟这个州府的郡守叫牧呢？那就是说，他们像牧人爱护自己的羊群那样爱护这个百姓。但是如果这个官员是个坏官，那么百姓就要得吃苦，所以说应该一个个的加以考核。第二天啊，清晨起来，内监给这个朱瞻基送来了早餐，一共是十碗，内中有这个银耳、燕窝、连羹等等贵重的食品。朱瞻基想起昨天看到农民的辛苦跟这个贫困，于是把这个上膳监的负责太监找来，对他说，来，你把这十碗东西都吃下去，一点都不许剩。这个太监不知啊皇上为什么这样，急忙跪下磕头，奴婢该死，不知皇上为何发怒。我并不是发怒，只是嫌你太浪费了，我一个人怎么能吃进这么多的东西，吃不了，这不是白白的糟蹋？是是是，这是宫中规矩，历来如此。我告诉你，这个规矩都是人设的，从明天开始就改，以后早餐两碗，中晚餐各四碗，各官也都是如此。农民生产这个粮食不容易，朕昨天是亲试的。接着他又通知上衣监、金贸局等等负责宫中生活的衙门裁减人员，节省开支，提倡节约。这一道命令一下，引起宫中的恐慌。胡皇后找到了朱瞻基，问他是什么意思。朱瞻基就说了，朕昨天亲自试了这个犁市，又眼见了农人的这个贫困生活，深感咱们太奢侈了。汉文帝的衣裳围裳都是用布做的，上面也没有纹绣，历史上称赞他恭俭爱民，咱们也应该从这个简约来率身示范。听说皇上还要节约饮食，臣妾以为国事繁重，圣宫的健康不可忽视。哎，朱瞻基笑了，试问皇后案上的饭菜，你每天又吃下几许？胡皇后一听也笑了。这阵朱瞻基又说，咱们做君王的带头节俭，蔚然成风啊，那么全国就会效仿，这样下来户口必将日繁，财富呢自然也就充足。胡皇后一听啊，赞同的点了点头，好，这事情以后不许皇上操心，一切由臣妾处理好了。正说着呢，司礼监的太监送来了一份折本，原来是宁王朱权的。朱权本来是藩国啊在大宁，靖难之役的时候，朱棣呢夺了他的兵权，把他带到了北平。朱棣继位后改封他到了南昌，现在他上谕要求赐给他南昌郊外一片土地。朱瞻基一看很不高兴，亲自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皇叔祖身为亲王，十足一税岁禄已经够多了，而异乡之田百姓赖以衣食，如为叔祖夺去，百姓如何的生存？听众朋友们，您听听，一个封建帝制年代的地方都想到老百姓，说现在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你让他怎么活呀？咱们说书的得讲理，在这里头咱们不敢妄加评论，但是细一想令人深思。这个胡皇后她回宫之后，朱瞻基啊渡了出来，在这个华盖殿招呼杨士奇陪他散步，他们登上左顺门，远远看见尚书陈山呢从门外的这个甬道上走过，朱瞻基指着他问这个杨士奇，你看陈山为人如何？原来啊，这陈山是朱瞻基做太子的时候东宫的旧臣，所以说朱瞻基继位之后提拔他当了这个尚书。但是朱瞻基不久就听说陈山屡次向这个属下各司索取财物，所以说才有此问。杨士奇回答道，陛下有问，臣不敢不如实回答。陈山虽然说侍奉陛下很久，但是此人寡学多欲，不识大体，并非君子。不错，他不过尚无大过，那就撤去他的尚书职位，让他给宫中的小内侍当教书先生。这阵另外两位大学士杨荣跟杨富也赶来了。杨荣听说朱瞻基决定把这个陈山免职，于是趁机揭发了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冠收受贿赂、生活奢华一些个事实。杨士奇补充道，御史本来是朝廷的耳目，职责就是监督不法的官吏，而作为县长的，这个县是哪个县？听众朋友，县法的县。作为县长的都御史竟然带头做不法的事情，下边的不孝的御史必然要效尤我。御史奉巡四方，地方上的这些个官员再去效仿他们，上行下效，这样的风气怎何了得呀？如果说再互相的勾结同流合污，那就更不堪设想。朱瞻基听到这儿叹了口气，你们的话不错，除恶务必务本呢、啊。那就先拿督察院这个头开刀。于是朱瞻基下令把刘冠贬到了这个辽东，与此同时又根据杨士奇跟杨荣的推荐，指派正通使顾佐为这个左都御史，对督察院进行一次大的清理。要过了几天，吏部啊呈送了一个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这个皇上过目。上早朝的时候，朱瞻基啊向吏部尚书问话，朕现在正在整顿吏治，对这九个人吏部详细的核查了吗？当时的吏部尚书简易因为已经啊年事已高，虽然说仍然挂着尚书衔，但是已经不到部事事，负责吏部工作的是另外的一个尚书叫郭进。郭进出班回答，万岁，苏州等九府历程最为难治，此番确定人选很费周折，那么这九个人可以胜任并非上选。郭进呢、啊、这是实话实说、啊、那么说这阵朱瞻基、啊、生气的斥道，这样的大事是可以马虎的吗？郭进辩解道，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为受到限制，如果说没有圣上明示，不敢越级临伯。朱瞻基一听摇了摇头，把这个吏部丞的名单扔给了郭进，那就暂时的缓一缓。停了一会儿，朱瞻基对下面站的大臣们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认为该人确实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以破格提拔。指示他说到指示的时候，朱瞻基笑了笑，看了看大伙，朕要的可是真才实学的人呢。有一些大人听了皇上这么说呀，回去之后仔细的考虑有哪些人可以推荐，但是也有的大臣呢怕所推荐的这个人呢将来出了事之后会受到牵连，不愿意见人。偏偏朱瞻基不肯放松，非得让每一个大臣都得推荐不可，这就不容他们不认真的思索了，想一想谁最为合适当知府。几天之后，被推荐的名单以及履历材料都送来，朱瞻基又找内阁大学士跟这个吏部尚书侍郎等人
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到了五月

0: 才由这个吏部正式的任命朱瞻基，并且赐给了侍书，允许他们便衣行事。毕慈时又加以了这个奖励。什么叫毕慈？跟皇上这会儿来辞行，让皇上训话。不久啊，朱瞻基又提升了御史于谦、长史周缜等六个人为侍郎，让他们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地。咱们却说啊，这新任命的九个知府当中，苏州知府邝中乃是杨士奇跟这个简易啊所推荐，他不是科甲出身，而是由一个小吏一步一步升为礼部郎中的。他担任这个苏州知府之后啊，走马上任，到了这个苏州第一件事情，也就第一天办的，就是接见蜀吏官驿，从这个代理知府的同知张辉手中接过了印信。这阵管理各项公务的三班衙役们纷纷把公文拿出来向他请示，他微微的一笑，知道这些个人是考验他来的。他在来此之前做了这个充分的调查了解跟这个准备，这不是啊无准备所来。原来这个苏州啊就是原来的平江，元末时曾经做过东吴王张士诚的都城。苏州府下下辖着吴县、常熟、太仓、昆山、嘉定、吴江六县，还有崇明岛，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因而是有名的粮草还有繁荣的商市。邝中啊就了解到这里的土豪劣绅呢，常常跟这官府当中的刁滑的这些个三班衙役们勾结，行窃一气，欺压百姓。新任知府如果是个贪官，他们就给拉下水呀，同流合污；如果是清官，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孤立起来。有的土豪本人呢，家中就有人做官，特别是那些个在京中有关系人，总是想办法把这个不忠他们意的官员排挤走。因此苏州可以说是难治著称啊。邝中啊假装糊涂，这一个立意啊让他判一个杀人的案子。他看了看问，这个案子以前是你承办的吗？是。那么你接着办就是。这个被告赵武啊确实是冤枉，原告证据不足，险系诬告。那依你说怎么办好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悦境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效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持续锁定收听调频88.9和调频9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各位共同去见面的早安每一天。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高敏。早天这个时间段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哈、啊！元气满满的一天再次开启了，今天已经到了2026年7月2日，礼拜四了，各位，那缅甸国再上一天班，后个那就要放假了啊。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出行在哪里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各位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呢，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这个车载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凡。在听见林凡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都可以跟各位共同来交流互动分享。

想起来的。那当然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两个号同时开播的，您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都可以找到我们啊，两种方式两个直播间都可以找到我们。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我们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出行路上不孤单，我们慢慢走慢慢行，各位开心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咯。

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的话，各位哈、也可以直接来告诉我啊，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来告诉我。然后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想要寻求一些帮助，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这个早安每一天仍然呢是跟大家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传递一份这个早间的轻松和愉快的同时，能够帮助各位去解决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有问题的直接来发送喽。

0: 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段，首先来跟大家一起去盘点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留言的一个内容啊。然后我们点开看一下，今天是网不好吗？怎么我们的好朋友们一个都没进我们直播间呢？我有点懵了，是卡了吗？
1: 是无法解释矛盾的死结。
0: 突然间看到我的宝贝们都没有来找我，我有点心慌慌了。各位啊，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有没有路过的朋友们可以说一下，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声音状态是 OK 的吗？有没有路过的朋友来跟我说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方便的话来跟我们说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话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朋友啊在跟我们发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给我们扣个一，来给我们发个早安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消息，让我知道你来了好吗，宝儿。
1: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来关注一下，向阳花开了，说了好着力没问题。哎呀，行行，我知道了，我就是人气不高而已啊，明白了明白了，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期待，想着说啊，真的是这个设备出问题了，这样的话我会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设备的问题跟我没原因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啊，没问题，好着呢，设备好着呢，就是不想理你而已。这幸亏这会儿啊，7:41，我们领导还没出门呢，我们领导看到的话，我领导估计得找我谈话了。这叫啥？这叫就是来自于早间第一个时间段的这个痛苦，这个牛马的压力突然间倍增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O2， 这是氧气啊。氧气说怎么领这个玩偶呀？宝儿，首先呢，您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听见灵粉的官方抖音号，然后呢，或者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关注一下听见灵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尤其是这个括号好物严选这个号，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现在呢是每周都会跟大家一起去举办一场活动，我们上周给大家去举办了无厘头大赛，上上周有我们的社区大舞台，每一场活动各位零收费零收费零收费啊。然后呢，您来了之后去参与我们的互动，然后呢跟我们一块去玩游戏，玩完游戏之后我们都是会有伴手礼的。上周的话，我们无厘头大赛的话就发放了大概30个玩偶，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发放了像我们这个鸡蛋呐、日常的饮用水呀、护牙套组呀，这一些的这个内容，这些全部都是免费送的。也就是说，你免费参加活动，免费来玩游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走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免费的伴手礼送给你。而我们这个小马小玩偶就是我们这个伴手礼其中之一啊。目前是这样，但我们每期伴手礼会不太一样。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去获得我们这个玩偶的话，各位听见灵粉的这个括号听见灵粉去关注一下，听见灵粉括号好物严选去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会在好物严选那个号上来跟大家去征集粉丝，然后呢去邀请我们的广大那个粉丝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互动的。

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游戏啊活动啊是不是会特别特别难呢？不会的啊，因为我们的活动和游戏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嗑个瓜子儿呀，然后呢这个嗑瓜子儿你别这个吐瓜子皮儿，你别吃瓜子仁儿啊，然后呢这个喝个可乐呀，喝个可乐你别打嗝呀，对吧，扔个枕头呀，就类似这种的啊，就跳个红绿豆呀，红豆绿豆混一块你把它给分开呀，基本上都是一些很简单的这种小游戏啊，我们叫做什么有趣人类无厘头大赛，所以说可以敬请关注一下，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场活动，所以说耐心一点点，先来点个关注好不好。然后我们所有的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像吴泽斌呐，各位还是啊，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后期征集粉丝是完全是纯不收费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个粉丝的话，你像我们第一期就征集了30位粉丝朋友，数量不多，您先关注一下，肯定是从粉丝里面先抽的好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两只小小雷发消息说早安 Hello 早上好，人的天辣天辣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用户说我来了来了宝儿，不对啊，应该是来了老弟，老弟搁哪儿呢，上班吗，早上吃饭了吗，突然间就是这个话，来了老弟啊，这个话一出，我就感觉我特别像老板娘，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在街坊里头开店开了很多年的老板娘，然后呢路过了来吃饭了，您是我家顾客是吧，哎来了老弟今儿吃啥呀，哎呀姐给你留着呢，那老母鸡儿可好了嫩着呢啊，都是这个 feel 突然间就上来了。香花开给我们发了一个狗头的一个消息啊，没关系没问题，虽然大家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想理我，但是问题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吧习惯了，当我是一个

然后欧欧又问到了，说怎么领玩偶，怎么领这个玩偶啊？参与我们节目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见面会的一些大赛啊，就可以免费送给大家了。而且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的啊。然后宽粉说，这期啥时候有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号，我们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大家去发布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本周末就有。Okay. 所以说宽粉啊，想来吧，赶紧来吧，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各位，你要是没事的话，或者说家里有小孩的，大家就别好那个面子了，你就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人家到时候就问你干啥去了，哦，电视台有个活动我去了啊，啊，电视台有个活动我带我们家小孩一块去玩了啊，然后呢来了之后呢，咱报名费又不需要你交，对吧？车马费您自己出一出啊，您要在瑶都区骑个小电动车就行啊，没问题的啊。然后呢来了之后呢，来了现场，他那些游戏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含金量，咱就是说，咱就是叫什么有趣人类无厘头大赛，就是有趣为主，然后意义为辅，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来的。所以说您带着您家小宝来一起来参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来了之后呢，咱就是说不仅仅是让您玩得开心高高兴兴的，对吧？咱回家的时候咱给你带着好东西，对吧？那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你都回家你再拎上一兜子。而且的是每一位朋友都有伴手礼的同时，最终的终极得主还会给大家发放一个大奖。也就是说，咱就佛实在一点，那话这些活动吧，那就是纯赔的啊。咱这佛的比较不好贴，但是呢，就是这么些意思。你累了，你就瞪着拎东西就行了，行吗？你就是啥也不用操心，你雷就行了啊。然后呢，幸福健康，这个健康幸福问到说在哪儿呢？宝儿，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活动还没有征集呢，但基本上是一周一期，所以说你如果说想参与的啊，各位赶紧来关注一下听见灵魂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好吧？听见灵魂括号好无言选这个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会在这个号里面去征集粉丝，然后呢会这个邀请大家来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号的机会，那就占便宜的嘛，咋佛的，那为什么那佛现在佛什么好。

0: 薅羊毛的，我这不就是便宜货了？一代人有那你人家家里人还不去另地摊了，你不累咋这还另点其他的小东西啊？是吗？咱这可比我地摊贵啊，咱比我地摊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然后呢，军方来了，军方问啊，德国战袍呢？Oh no！仰染红天色和你的脸，人之前只和将现实飞远，晴朗的天。别提了行不，别提我的德国战袍了，我的德国队回家了。此时此刻他们已经坐在了前往德国的飞机上，然后呢我们的球队的队长教练员搭载着我们此次在这个淘汰赛中淘汰的德国队的队员们，哎，心痛无以复加。然后健康幸福啊问到说怎么报名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会通过我们两种方式报名，一抖音的一个视频端，就是我们会在我们这个作品当中给大家发一个作品，说我们第二幸福力道大赛开赛啦，然后喜欢的朋友在评论区当中留言发送您的这个姓名电话之类的，会有一个作品，但是本周的话还没定好是哪天补办呢，所以说就是你先点关注，然后呢后续呢我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呢一发您就说哎我叫啥啥，我怎么你们联系我，我就要去，哎，这不就报上名了吗？对吧？啊，这是一种方式啊。除了这个方式的话，各位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听见林峰（括号毫无严选），听见林峰（括号毫无严选）这个号，您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关注了之后呢，我们会在这个粉丝里面直接哗啦哗啦哗啦截图 ，OK， 就这些抽中了啊。所以说两种方式你都不要错过，咱就稍微就个点点关注的一个事儿啊，就是顺手的事儿啊，然后呢咱就是说期待我们下次这个好这个无厘头大赛呀，还有我们社区大舞台呀，更多的一些这种线下的更多的一些活动啊，跟大家共同来见面，然后呢像我们还会给大家派主持人撑遮阳伞，然后呢我们就是各种活动，反正就是你能够想得到什么 LED 大屏，然后音响设备，就我们办的有模有样的呢啊。关注到了，丫头说必须关注，然后在好严选这个号上，丫头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时刻关注，好嘞，行嘞，然后给您，咱就说，作为我们这个叫什么首批入股股东啊、嗯，咱肯定是自己人，都是在搁前头待着呢啊。我是真觉得我们这活动办挺好的，咱不管从哪个方面办都挺好的。你要是从领礼品这个方面，我们礼品可不少呢。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第一名大奖得主，咱就说领的东西比较实在啊。然后首先是一大这个好几桶这个水，然后呢是给的那个券，然后呢给了鸡蛋。然后一大箱啊，也直接是一大箱的，然后呢还给了我们这个小玩偶，还给了我们洗牙套组，你想想对不，这还有可乐雪碧啊，就是这个什么汽水啊，还有汽水啊，汽水，然后上次还有啥来着忘了，反正就是我们这些礼物啊，它都是什么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只要你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咱这礼物咱都免费送，每位朋友都有，但是最终大奖一定还会比其他的朋友要再多一点点，好吧，所以说耐心等待，来吧来吧。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前两天那场雨啊，下得让人有点猝不及防，让人有点淅淅沥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各位朋友们，热烈的天气再次来袭，火热的状态再次到来，大这个七月流火，流火的夏天已经来了。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一个情况。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市区这个天气还是比较晴朗的，然后在中午过后局部地区啊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是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钟的时候，您知道吗，咱们市区的温度最高是多少？是34，挺热的，真挺热的，一点也不凉快啊，那搓到我家里，我空调不开我身上，我汗滋滋的到我鞋帽子里，就啊这扶这个门吧，哎呦早死了啊。只要是开车还行，但是开车这两天也是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越车撂到那位停车位儿，说我一进到越车里头，我 腿到 T 二一。

到位车上一错哟，我捂热捂热的还去蒸啥桑拿里呢，你错到位车里十分钟，你要是不开空调，我你别说蒸桑拿了，我人都能中暑啊。然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未来两天的一个天气如何呢，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首先在今天全天，各位，咱们市区仍然还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的一个天气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再次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但是咱也说了是局部，一般来讲这种局部它就稍微有点太局了，大概率的情况下啊，咱们今天还是一个这个市区这个天气还是这个一路攀升的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本周的话呢，尤其呢我们市区这个气温都会一路攀升啊。然后呢尤其是在咱们礼拜六的时候，今天不是礼拜四嘛，也就是在那后果呢，就是看这目前这天气预报，那佛的后果呢最高的温度是39度。你毛啊还爬吗？ 39, 这在七月份啊，这也是今年啊，咱就是说这温度最高的一天了，估计啊咱就等着吧。你要是礼拜六没事你就别出门了，在家里待着吧。你有时候大中午的你39度你出门呀，我就是给自己心不痛快了。还有人家家里卖个藿香正气水的吗？没有卖的赶紧安排说啊，这大夏天的藿香正气水不好喝是不好喝，都安排说没事的时候咱火上烟啊，那要不然你中了暑难受的又反胃的恶心的和啥呀的。然后呢我们来关注啊，各位，目前其实最近的话就是天气比较多变，多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汛期了，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提前做好准备吧。来关注一下听见林粉，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实时的去关注到这些信息的啊。然后呢今天全天最高温度是36摄氏度，24摄氏度到36，整体来说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啊，局部地区伴有的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做好准备。除此之外呢，我们明天的时候呢就是24摄氏度到38摄氏度啊，市区都是一个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后天后果啊，24摄氏度到39摄氏度。天气炎热，各位记得及时补充水分。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来关注一下你们监控哥啊，监控哥说早上好，米儿早上好。你昨天问你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昨天有一个叫那个监控小王子啊，就是你俩认得不？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社会你杨哥说，今年也有广场文化晚会吗？你说的应该是市里的是吧，还是姚都区的？就是这个广场文化晚会的话，你再说详细一点，我给咱问去。就是我没事儿，你问我那、这个，你要是想知道的话，我给你问去。我目前不知道，但是我有人脉，我跟我们领导说，我说领导啊，我们那个社会你杨哥他就想问呢，这两天到底有没有这个，今年会不会有广场文化晚会呢？然后我们领导，那我也不知道呀，那领导咋办？领导叮叮叮，喂，你好，马上就知道了啊。但应该是有的，就是每年都会有这个消夏晚会嘛，对吧啊？但不定是在哪个区域啊。嗯，但是估计快了，快通知了，因为暑假真的已经来了。然后社会娘哥说，后天有大到暴雨没有呀？天气预报目前看的时候没有大到暴雨啊。你咋上头有人啊？乌云伯伯给你打电话了，说我后天就下啊。是真的吗？要是真的话，我以后我就不看天气预报了，我就找你啊。每天早上，喂，杨哥，那个多少有雨啊？在哪儿下呀？是不？

后再来关注一下24小时救援啊，这位朋友啊，他说你好，哪里能找到记者采访曝光吗？可以介绍一下。他说我被骗了4万，然后呢这个山西临汾瑶族区的一个人，首先24小时救援哥是这的啊，你如果有相关的一个证据的话，你现在不应该找记者，你应该找帽子叔叔，能理解不？毕竟这4万块钱不是小钱呢，你现在首要做的事就是赶紧收集证据，然后跟帽子叔叔去说。后续如果说帽子叔叔给你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我们去怎么怎么样，对吧？您可以来联络一下我们，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就是有一些这个经过这个衡量，让领导去看一看啊，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如果说合适的话，我们肯定会的啊。但是这件事

0: 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在目前的话，您只这么说了一嘴，到底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然后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杀猪盘吗？还是其他的？然后呢，您可以再详细一点，包括现在此时此刻的话，咱就是有一说一，哥，40000块钱呢，挣好长时间呢，行吗？你别搁记者了，你先找帽子叔叔，帽子叔叔不比记者来的直接吗？俺们记者就是能给你曝光，能给你就这么曝光一下，但是我们帮你要不回来钱呢。你找帽子叔叔，帽子叔叔拿那个法条12345567的，对吧？啊，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安全条例，那直接给你要回来了。那找帽子叔叔重要，行不？说的我都着急，我都替你着急啊，真是的。可不敢再拖了啊！然后来监控哥说道，说认识啊，回答完毕。哎呀妈呀，你看我就说嘛，监控哥，监控小王子，这名起的一瞅就是自己人啊。我现在看见监控这俩字我都觉得，哎呀，这是我自家人，娘家人。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月静江城，璀璨与共。7月5日，中环天悦17层低密小高层耀世首开，认筹交5000抵10000，即将截止，封藏从速。中环天悦献给临汾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到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20到45平米，3房。的预算，4房的尺度，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脸谱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